0: 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脚力往下一轮，啪，摔在地上。后边清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嚓，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着：“林无师打了胜仗了！”呜呜呜呜呜！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啊。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呀、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无师，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焦云猫架。”林冲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将，真是那句话，好呆。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
1: 哎，不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
0: 墨羽剑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的骚乱了，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儿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提个醒，千万别上了他的当。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他叫魔羽剑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
2: 保密胜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对对，听波浪虎跟自己介绍了，那阵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膛摘心呢、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
1: 了，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0: 马屁股上有个锦囊，甭问，那石头子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实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该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他正着急。单说辽军队伍里头，这天山勇也听说了，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天山勇偷偷的把弩弓盒子拽出来，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花荣，但也有两下子。他上他那剑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棱透甲坠，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的那弓，是凭着棒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筋上的，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他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个说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他的后边。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啊。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都督低头！”告诉保密胜低头，这一嗓子保密胜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

0: 缩梗藏头，哎，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那脑袋多大个，这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青露出来。再看偏山勇，端起母弓盒子，对准了张青，
1: 打针，
0: 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得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生了，真没留神，有人暗算他。听见弦笛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轮不就听见，噗这一下。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啊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于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的观战看得清清
1: 啊，快点抢救！
0: 梅兰公独同樊瑞，众人齐撒战马，乱弩交火，啊，就冲上去。有的人敌住保密生，有的人抢救张青，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八里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这位都督趁乱进攻，冲啊冲啊！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齐出动。啊，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是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大将张青命在旦夕。单说卢俊义心疼的直蹦，这张青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哎，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遣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青抬上来。再看张青人事不省，这弩箭牢牢地在上面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撇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哎，这怎么办？朱武建议先锋啊，现在救人如救火，不如先给他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啊，把张七伟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像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了？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借仗的是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青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得轻巧，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是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无粮可调，治病是应该的，治好伤

兵马上回到军前听令，告诉卢俊义，三天之内给我拿下玉田，抗令不遵，小心他的脑袋。耶，索超一句，你这说话呢？你这是放屁，怎么这么不顺耳？索超就没言语，冷瞪着眼睛盯着赵辅佐。赵辅佐一看，你听明白没有？你瞪什么眼睛？我监军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讲，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到玉田县看了没有？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你这么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雷坐着喊呢。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索超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你是个神马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到空子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谁能分这事？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这位身形高大，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一嗓子，把房盖好像没给鼓开，下去赵辅佐倒吸了口冷气，一看鲁智深，多日打交道他认识了，他把桌子一拍：“啊，刀！鲁智深，你想干什么？”“哎，我说赵建军，你讲不讲道理呀？”“急先锋索超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护送着伤员回来了，向你提出要求，叫你拨粮草，有你就拨，没有你就不拨。你说两句人话好不好？你把猴眼一瞪，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是草菅人命，形同儿戏，有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忿你，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散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原来梁山那些弟兄哇一声全不敢了。“对，没这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赵辅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得直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不成？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耻的白兵，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拿谁呀？好几十号呢。”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公孙胜留在潭州总督粮草，正好有事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副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

0: 牛了，眼看要出事。
1: 哦，哎呀，公孙胜急的，心说宋哥哥临行之时再三交代，把我留到潭州的目的就是稳住局面，千万别出事儿。这样出着事儿，我见着哥哥怎么交代？公孙胜急急忙忙赶到率兵，进院一看，索超在那捆着的。索超也不服不忿，直不着脑袋。进帅堂一看，好家伙，几十位弟兄撸胳膊挽袖的，甚至有人把家的事儿都拽出来了。双方对峙，你受惊了。哎，公孙先生，你来的正好，你看成何体统？反了，这梁山的人太野性了。他是这么个经过，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我全都知道了。哎呀，监军大人嘛，两军阵前，将士正在玩命嘛，没粮食怎么行？我就是掌管粮草的，要说多了咱拿不出来，要只应几万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绰绰有余呀。您得想什么办法供应前线呢，对不对？您说没粮与事实不符。另外，监军大人，您火性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哎，索超是以小犯上，言语不公，应当责罚他。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但也犯不上死罪呀。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似乎于理不公啊。我绝不偏袒我手下的弟兄，监军呐，要照这样下去，真要出了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陆云龙、公孙胜当众跟赵辅佐论理，啪啪啪啪一番话，哎呀，把这个总监军啊问没词儿了。本来他不讲道理，公孙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讲的是道理，柔中带刚啊。赵辅佐那汗呢冒出来了，但这小子可不傻，他察言观色一看，引起公愤了，使梁山的众人是凝眉瞪眼，杀气腾腾。他深知这伙人野性惯了，你看听宋江的，听吴用的，旁人的话他们不听，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啊！真把他们激怒了，真就把自己切开亮了。哎呀，他想到这有点害怕了。谁看公孙胜能够主宰大局，这帮人全听他的，他就来了个顺坡下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他马上的脸就变了，哎，变成了洗面佛。哎呀，副军师所言极是，您说的对极了。其实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能真杀左将军，那是吓唬他。没想到大家认了真了，听副军师您这么一说，算了，这一篇接过去。来啊，把索超索将军放回来。你看他这么做就对了，大伙的气儿唰消了。索超到了里边，绳解开了。公孙胜明白，行，这赵辅佐够个琉璃球了，这家真够滑的。你把话收回去了，咱也得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朝廷的命官呢，人家大权在握，你给人家得找着脸儿。公孙胜用手指着索超，我索超，你好不孝顺，还不给监军大人赔礼吗？说着话，挤挤眼睛，这后脑勺对着赵辅佐，赵辅佐当然没看见了。索超他不是个浑人，也明白，赶紧过来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我索超叫急先锋，您别忘了这个急字，我干什么都着急，方才我说话不加检点，一小犯上。

0: 监军大人，我对不起您，我给您赔礼了，将来您怎么收拾我都行。索将军，我也着急，方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心肠挺热，其实呢我很疼你。算了算了，这一篇接过去，再困难也给拨粮草好吗？叫你反复前鼻。嘿嘿，玩这个句儿，自己给自己解嘲。你说你还说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再暴躁，武松再不乐意，也没词儿。他不怕横的，就怕软的。就在这时，武上早时迁说话了。他这乐比哭都难听。赵辅佐看了看，你是叫古上早时迁啊？
1: 对，
0: 想起来了，很直接呢。也许吃饱了喝足了，活蹦乱跳的到阵前失手两分，这玩意儿叫卖命啊！这可不是瘸子打围，在这坐着喊。你看坐着怎么都行，没有什么风险。要说玩命的，那得是我们这档子人呐。您那就别说了，您是为兵马总监军，这般年纪了，能叫您暴打前敌吗？当然不可能。就是您身后头站着这位赵万里赵将军，你说膀大腰圆的，偏偏吃饱没事往您身后这么一戳一站，可惜了了。我的意思是说呢，让赵万里赵将军也去暴打前敌，到两军阵前呢去试吧试吧，有刚得洗到刃上，那才显出英雄的本色。但是我又知道赵将军呢不敢去，因为在您身后他站惯了，您这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到时候吃饭到时候睡觉。您说我这一说吧，我显得我有点过分，不过我是个比方啊，比方您可别认真。索超啊，赶紧收拾收拾奔前敌吧。刚才呢哥哥我说了几句话，对不对的呢请你多担待啊。胆子要大点，作战要勇敢点，这个是哥哥对你的叮嘱。哎，
2: 在场的人捂着嘴好像没笑出声来，都知道石谦损，他方才说那套话跟索超有什么关系？那不就针对赵辅佐和那赵万里的吗？
0: 赵万里也不傻呀，让石谦啪啪一顿话激的脸红脖子粗，赶紧挺身到了前面，冲着赵辅佐一抱拳：“大人，末将不才，请令出战。我要跟索超索将军赶奔玉田，不玉田难打吗？我去照亮照亮，大人以为如何？”赵辅佐心说：“小贼，你短练的，你纯属是个混蛋的。石谦那不是激将法吗？这小子够损的，你上这当干嘛？你就装哑巴不说话，不就过去了吗？哎呦，年轻的内，短练内，你说当着大伙的面怎么说？说你别去。”明显袒护着赵万里。如果叫他去，真替担心呢。但没有办法，挤到这节骨眼上了。赵辅佐假装正经，点了点头：“好，万里啊，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这是应该的。你还年轻啊。不过这潭州这么大，迟早我身边还得需要人呢。看着你去不太合适吧？”那赵万里也明白事儿的，往下一撤：“哟，我忘了。对，那我就不去了，也就没事了。”赵万里是个血性子人，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没听出赵辅佐的意思来，仍然坚持着：“大人，这么大点潭州，几十员大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方才石将军说的不假，我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一站，无所事事，我也有点闹心。我也想到两军阵前开阔开阔眼界，大人您就批准了吧。”我也赵辅佐一听得，心说小子活该，你自己找的，没办法了。

0: 赵福佐点点头，
1: 好，万里啊，我准了，你跟着索超赶奔两军阵前，听副都先锋的调遣，不得有误。
0: 明白，多谢大人。
1: 索将军，我陪你一块走。
0: 石谦暗叫，
1: 心说行，我说赵副佐呀，要你知道这打仗什么滋味，你省着在这坐着装大瓣蒜。
0: 书说简短，第二天赵万里跟索超押运着粮草来到两军阵前。那么说到这，咱还得补充一句，莫以见张青受了伤了，怎么办呢？这事可没耽误，你别看他们闹腾，那点没闲着，神医安道全动了手术了，给莫雨见张青先起见后上药，经过一检查，安道全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弩箭呢，虽然射得挺深，两头透了气儿的，但是在气管和食管之间射过去，要稍微歪了一点儿，莫雨见张青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心里头这才放松，跟大伙一说，大家放心了。但是莫雨见张青一半时参加不了战场的事儿，因为伤比较重，需要养些日子，他就留在了潭州。索超返回前敌，见着卢俊义和各位弟兄，大家关切的就问呢：“张青怎么样？”“没事，大家放心吧，是这么回事。”哎呦，众人也长出了口气。然后索超把赵万里叫过来，见过卢俊义，卢俊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么盛情款待。到了晚上没人了，索超把潭州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大家都说，包括卢俊义在内，是又气又恨又好笑。哦，还出了这么件事情，怪不得赵万里平白的来了呢，闹了半天中了石谦的激将法了。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他不服不忿，就派给他任务。要说打仗那么太多了嘛，随时随地都可以打仗。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吩咐一声点兵出战，第二次攻打玉田，辽兵也不示弱，也在关前亮队。咱这么说，第二次交手互有胜负，打的日头往西转了，双方收兵。等刚进大帐，这赵万里就说：“先锋，我有一个要求啊，赵将军有话请讲。”我说：“照这样打下去，互相拉锯，何日是了？因为咱们大人着急呀、啊，恨不能盼着两三天就拿下玉田。你拿今天的打仗来说，就拉锯呀，这不耗费时日吗？”卢俊义一笑：“赵将军，你的意思怎么个打法？怎么能快？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拿下玉田。”“嗯，我这么办，我想请令出去看看，找出缺口的，回来再向您建议。”“那行，您随便。”赵万里身边带了50名精兵，骑着马出来连营了，围着玉田县转了一圈，然后他回来了，已经长了灯了。卢俊义问他：“你看出什么来了？”“先锋，我看出来破绽了，咱正面打玉田县打不了，他把兵力全摆在正面，方才我查看地址，转到东北方向，就那山根底下，我发现渭河在那块水面甚窄，我让人也试了试水的深浅，顶多那 V50 一色都撤下去，大旗全不打，轻装前进，离开营盘奔东北方向，在河这边往那转，走到后半夜已经来到山下了。”赵万里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起来：“二位将军请看，我视察之时发现这水面最窄。”两个人拢目光看看，它水它发亮了。

0: 模糊糊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你果然不假，那咱就从这下水。
1: 对，
0: 水不深，你看河面才多窄呀，咱一千人偷偷渡过去，再往前走一段就到城根底下。那好吧，说着话，他们几个人都准备好了，军兵也准备好了，又不会水也没关系，那水才到腰这这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嘎吱窝，所以大伙分批渡河。好嘛，刚渡在河心里，正往前走着都举着手呢，可了不得，就听对面河岸上炮响一声，咚嚓，辽兵是伏兵四起，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得跟火龙相似，沿河岸都是大辽的军兵，有人喊了一声开弓放箭，打人家事先早有所准备，就怕你来这手。赵万里想的太简单了，他一看，哎呦不好，落山忘回就跑，撤，快撤，已经晚了一步，不断有宋军倒在水中，哭爹叫马是乱作一团，损伤了一二百人，愚者的刚下水赶紧跑回来了，跑到水中心的再跑费点劲，有的将抓了俘虏，有的死在水中，有的受了伤了，他们撤到岸上浑身湿湿漉漉的，赵万里气得直骂，他妈的，他娘的，这左超心说，小子你也差十万八千里，卢俊义不如你啊，你发现了，卢俊义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从这下手，就怕人家有埋伏，你装能耐梗怎么样，扎了这么多人，这回你睡醒了吧，杀饺子一个，众人好不容易上岸，把水明里明，刚想要上马，辽兵也不放过，乘胜追击，人家事先有准备，坐着皮筏子哗冲过渭河呀，高声喊喝，别让他跑了，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几个人家步兵登陆，转圈的功夫就削倒了十多个，是且战且退，且战且退，那生擒活拿啊，噼啪啪啪，什么呢，全是皮索绳子套钩杆子，二十多把都上来了，噼里啪啦把赵万里衣服头盔夹都给刀住了，往回一落往地上一摁，紧跟着拿火把照着，行嘞，这个家伙是个将军，把他抓住回城擒攻。赵万里是被人家抓了俘虏，那一问被辽兵是一顿拳打脚踢，鼻子口喷血，仗着赵万里身体强壮，估计就废了，让人家好起来，给架在马上往回走。后来赵万里才知道，指挥这些辽兵的非是旁人，就是潭州的败将，叫楚明玉。楚明玉在这设的埋伏圈，楚明玉高兴，压着他又到了河边，那意思用个皮筏子连人带马渡过去，刚到了河岸处，就听见左右两翼人喊马夫，别让辽兵跑了啊，别让他跑了，咚啪啪啪，灯球火把人头全动了，赵万里眼睛一亮，一看是家人，左面的正是大将副都先锋卢俊义，右面正是豹子头林冲，顺着河两岸夹攻过来，

0: 要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
1: 大辽国的弟兄们，不必误会呀、啊，我是宋先锋宋江派来的信使，有急事要见你家都督耶律海呀、
0: 啊。”啊，都听明白了。
1: 等等，站那儿别动。
0: 有人回去到帅府报信，单说耶律海满不错，所有的众人正发愁呢。昨天发生的事儿，他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失败了，这都知道。五千人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那还能好得了？一开始就听外头开了锅了一样，以后都没声了。他们一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肯定全牺牲了，还要哭不？
1: 哎，后来等着等着，跑回来几百人，
0: 这几百人报信儿，
1: 坏了，
0: 我们都督，所有的大部分弟兄一说，满屋的人全愣了。
1: 宋江派来信使，打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的笔体，我哥还活着，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拿着我看看。
0: 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
2: 尔等暂时退下。
1: 是。
0: 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
1: 那么余下的倒是最可靠的。
0: 耶律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先生，这信我看了，是我哥哥亲笔写的。哎呀，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点？”“
1: 可以，我来，
0: 就是详详细细跟您讲说讲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后来话锋一转，代表宋江把这意思说了：“咱们呢走马换将，拿你哥还有那四千多人换这座县城，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了，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的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你就拒绝；要想要，只好咱就这么办。”
1: 这会
0: 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这拿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满不错在旁边点了点头：“
2: 行，我看行。
1: 我说将军呐、啊，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呢。那我也得跟大伙交交底呀、啊。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子？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
2: 那行。
1: 哎呀，萧先生，您呐、啊，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
2: 可以，告退。”
0: 萧让退下去了。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向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把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了，那四千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你买来的事谁能挡得住？不如顺坡下驴。”“
2: 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定
0: 了。哎呀，满不错是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

叫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呢。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吴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舆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的平舆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督回来了，哟，大都督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的？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灭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们不必细说。三回头是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咱不必细数。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临走之时留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的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刃，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到一起的，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这算不了什么。哥哥我来了，咱合兵一处，将马一家，我就不相信小小的一玉天县能拿不下来。全仰仗着哥哥，你说这事儿吧，都一他是压缩兵力，集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舆县他没丢，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舆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啊，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呐、啊。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牵石秀

十名大将赶奔前皮去魏军。他们这起身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离下子。单说这天，辽国的狼谷圣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大敌当前。宋军也拿下冀州，往前一推进，就到了京城边上，形势相当严峻。狼主能睡好觉吗？今儿个重点谈这事儿。有的人主张招兵，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援兵，一定把宋江他们彻底消灭，收复失地。有的人主张和谈，有的人主张收买。其中占上风的是左四郎欧明修。这欧明修啊，父亲是辽人，母亲是汉人。欧明修在狼主驾前是大学问家。哎，他说话了，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合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狼谷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说，主公你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鸭子，鸭子就是在县衙里的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识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哎，现在跟宋江一心一，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明和暗不和呀。大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另外此人也没有主见。现在大宋国朝四个大奸贼主掌朝政，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就他们四个，他们是悬秤外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现在大宋朝民存失亡，国政日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你看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连咱脚下的地儿原来都是大宋朝的，被我们占了也就占了，他想收复没那个能力。为什么呢？内部太腐败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这是明摆的事儿。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一百多人都是无指的白兵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们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

0: 匾，郎中，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宿江肯定动心，那些人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138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哎，您看怎么样？
1: 给报！
0: 大郎主听到这，眼睛放了亮光，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啊，是真封宋江官呢？啊，是怎么的？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的赏他。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我一封旨意，赶奔冀州城，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让个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受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08匹，绫罗绸缎108套，另外把姑我骑的逍遥宝马赐予宋江。说着话一伸手把腰刀摘下来，这把宝刀我佩戴多年了，也赐予宋江，这是七星宝刀，臣遵旨。满朝文武一听，这大郎主也太豪放太义气了，出手大方，还没等见着什么呢，俩王子扔出去了，给那么多的赏赐，远远都超过我们。有的人心怀妒忌，但是不敢言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郎主拍板了，就算定案了。他们准备了3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这耶律德仲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仲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用，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你赶紧回来，别丢人。我明白，我明白。等到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10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安营下寨了。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着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儿，特使来干什么？都见着在。

0: 来说，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宋江告诉手下众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等一看，这欧明修长得文文静静，50岁左右，上中等的个，黄白镜子，四方大脸，三绺黑胡，穿的是辽国的装束，狐狸尾雉鸡鳞金带大衣，跟大宋朝是截然不同。这人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彼此见过之后，宋江一抱拳，请问大人啊，在下欧明修是也，官拜左侍郎之职。
1: 哦，
0: 欧大人里边请，您就是宋都先锋，不才正是小可宋江。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都先锋，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的，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观
2: 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是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春秋战国时候天下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楚汉相争，又有了混乱，刘邦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又引起了混乱，最后刘秀又统一了中国。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又形成了西晋东晋，大分裂南北朝，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分裂状态。宋三宫六院72偏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逃不生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余文化及的，还有余文化及他爹叫余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余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余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余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照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 杨广。

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这人官封唐公，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晋剧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得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所以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而对杨广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想还没等打下陈后主来呢，你在这研究这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不拉叉，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陈国上上下下所有百姓没有不恨这两个女人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救，我们也不能留着他，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李渊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华、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

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啊？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就是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您应该把他除之了。这要愣往上连呢，有点牵强。我给您呢出主意吧。于是他派了一个心腹人，就编了一套民谣。编的什么民谣呢？说明月照龙舟，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把这个民谣编完了之后，派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在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把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天子寄无头，那就说要有一个人想他要摩拳篡位的怎么办呢？陛下，我想想要摩拳篡位的人也就是一个人。既然是这样，平常百姓他就想摩拳篡位他也篡不了，不如这样，您把朝中理性的官员都分别对待，如果有过失的可以斩首，没过失的可以降职，再者可以贬到帘外为官，别在您的朝纲之中。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这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意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帘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不这么办。所以杨广跟于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个子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于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于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劫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了，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有经过的一个地方，叫临潼山插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插树岗两山的树林的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劫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在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插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两山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于文化及催散着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

李渊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钱，这些人说要钱不要，就要你们全家的命。李渊心想这可是仇人见面，狭路相逢。杨广和余文化及在临潼山茶树岗设下伏兵，准备要截杀唐公李渊。唐公李渊呢，最初真把他们当成了土匪了，所以李渊跟他们说，说你们要多少钱我给你，给我让出一条路就得了，你不是就要买路钱吗？李渊心想我的家小带的这些钱足够打点这部分土匪的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为首的一个匪徒喊了一声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命。李渊听到这里心想坏了，这是碰见仇人了，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在此截杀，所以唐公李渊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自己善使的这条画杆方天戟，双手拔起一端，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手中也拿着一口刀，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应该说唐公李渊呐，那是武将家风，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家丁们各亮兵器，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怀揣着孩子眼看要分娩了，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地抖，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吓得抱了团了，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各执兵器，和这些匪徒们可就打在一起。说是匪徒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杨广挑选的精兵强将。杨广觉得指定把李渊得杀死在临潼山茶树岗下，所以杨广手中摆刀，余文化戟手中端着一条枪，直取李渊。跟李渊两人一见面双战一，并不搭话。李渊拿戟往前一刺，杨广摆刀往外一磕，两人马打盘桓的时候，李渊就问他，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难道说我给你钱还买不了这条路吗？可是杨广就是不说话。杨广心想我能说话吗？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他对我太熟了。杨广这也不说话，余文化及也不说话，这李渊就奇怪了。李渊心想这贼是哑巴啊，我碰了两个哑巴贼，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这语言不能沟通，事情就不能解决。唐公李渊心想没别的，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唐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颤动画杆方天戟一个打俩，但是也面无惧色。这个时候杨广跟李渊一边打着一边就心里边暗骂他带来的这些军兵。杨广心想这帮王八蛋全是废物，你没看见我们俩打一个打不下他来吗？你们在那跟他那些家丁打什么呀？你们过了一伙的人把李渊一块围上，先把李渊给收拾死了，这不就全结了吗？他首先那个人不打自散呐 啊！但是呢他那些个军兵跟李渊那些家浪过了多少小河沟里也能翻船，我李渊难道说就要死在此处吗？李渊心想我真要死在此处我心里糊涂，我得罪了谁了？那么蒙面人他们是哪一个呢？李渊现在没有功夫详细审视面前这两人他们是谁，他端着画杆方天戟就得应付作战。李渊脑袋见了汗了，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李渊自己心里边心理状态已经防线溃退要完了。李渊心想天哪，难道说我李渊就当死于此地吗？正这个功夫，由打临潼山那个山坡上边顺着旁边一条小路突然间窜起了一匹黄骠马，马上边坐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边往下闯着一边高喊，哎，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范阳毡笠，身上穿着

色的箭衣，足下蹬着牛皮战靴，跨骑一匹荒骠马，手中使一对熟瞳双眼，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这个人是谁？是熟瞳简，而且会打拳。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儿，那就顶了天了。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老太太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这专诸才去。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秦琼啊，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

一个到平阳，一个到山西潞州。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哥两个呢有一段是顺路。再者说，两人押送这个充军发配的罪人得先到长安司换公文，要不怎么能到的长安这儿来呢？两个人到长安司把公文都换完了，押解的罪犯准备上路奔山西，也走在了临潼山查处岗这地方。这个临潼山上边啊，秦琼听人说上边有一个五云庙，就是伍子胥庙。伍子胥当年临潼斗宝，力举千斤顶，震动十八国。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迹，所以临潼山上修了一个伍子胥庙。秦琼呢自幼崇尚英雄，走到山下的时候就跟樊虎说，说我这个罪犯差人你先给我押解着，到前面镇子上找店房住下，我呢上这山上我拜拜伍子胥这庙，我看看伍子胥这庙神像是怎么塑的。所以就这么秦琼上山拜庙了。到山上这一拜庙，拜完了庙，秦琼一下山正准备着要追赶樊虎的时候，忽然听见山下大乱。秦琼催开胯下这匹黄骠马下了山坡，远处一看，这就是有人劫道。秦琼往下一边走着一边也瞧清楚了，断定这是一帮强盗劫夺一个官员。怎么知道强盗？因为那伙子人脸上都抹着锅底子黑呀，你要是好人你把脸抹黑了干嘛呀？这肯定就是做贼的强盗啊。为首的那个人还青纱蒙面，哦，那边还有一个青纱蒙面的。秦琼心想，看来当中就是这个官员手使方天戟的这位有几何勇战，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旁边的手下那些个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官员要吃亏。俗话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秦琼秦叔宝那是一个见义勇为之人。所以秦琼亮出自己善使的这一对熟瞳双眼，由打山上大喊一声，催开黄骠马阵，冲下临潼山。秦琼这匹马别名叫西凉玉鼎甘草黄，那是一匹宝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匹马这打个立闪的功夫就到了山下了。秦琼这马到的山下，前边就是杨广。这杨广啊听见山上有人喊，杨广没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这位这马就这么快，听那声喊的时候还在半山坡上呢，就那一眨目眼的功夫到他身后头了。这杨广没来得及回头看，秦琼在后边就喊了一声，贼寇竟敢在此捡镜劫夺，吃我一剪。说着话左手摆熟铜剪，奔着杨广的后背，噗，这一剪就砸下来了。杨广听见后边风声一响，这杨广赶忙往旁边一带马，这马往左边一带，这一剪没打着，没打着也不是全没打着，在他的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这把熟铜剪就扫这一下，就差点没把杨广就打马上给扫下来。杨广就觉得后背噌的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他喊了声我的妈，这马就窜到旁边去。杨广再不敢说话了，这我的妈呀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杨广心想，我喊了这声妈，这李渊能不能听出是我呀？啊，他要听出是我来，这可就要了命了。秦琼这一剪扫下来，杨广就觉得肩膀头的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扒下来要一看的话，肩膀头的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杨广心想，这个小子厉害，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我如果再在这儿打，这个小子浑浊闷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这一下子把我给砸不死，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这太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了，那我就亏了。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杨广这一不敢傍钱，余文化及在旁边一看，那位跑旁边去了。他一转头的功夫，秦琼摆双剪奔着余文化及就来了，熟铜剪流星赶月照着余文化及脑袋上呜呸砸过来了。余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真的余文化及是两膀酸麻，

0: 杨广看是不妙，冲着于文化及一摆手，没说话，一摆手那意思撤。杨广这一摆手，于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秦琼这一来，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所以于文化及催马就跑，杨广于文化及往下这么一拜，他手下这200来兵丁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一看头都败了，他们也跟着败下来，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跑散了之后，他们背前边去了，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这一走，秦琼秦叔宝一带黄骠马鱼，把蜀同简合在一起，怀中一抱，看了看唐公李渊，这只李渊满脑袋是汗，方天戟在马鞍裘一横，抬头看了看秦琼，壮士，请问贵姓高明？秦琼秦叔宝心想，我呀，用不着留名留姓，见义勇为，人人都应该这样做。我做完了之后，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名姓，呵，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秦琼头前催马走，扭向回头一看，后边这伙人跟着。李渊摇手问：“哎，壮士，留下名姓，叫什么呀？”秦琼一看，我要不报个名啊，看来他还没完没了。所以秦琼扭向回身，喊了一嗓子：“秦琼！”他喊上秦琼。这秦呢是闭口音，这琼呢走鼻音，他在上风头，他这个秦呢喊得轻，琼喊得重，秦琼，这李渊就听见琼，他叫琼啊，哪有叫琼的，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李渊就又问，请问壮士，你叫什么名字？还问什么名字？秦琼伸出手一摆手，他们一摆手一晃，意思你别问了，催马走了。李渊一看这一摆手，哦，这手什么意思？手是五个手指头，五，他叫琼五啊。问旁边这家丁，这个人是不是叫琼五？家丁们说是吧啊，他姓琼，有姓琼的吗？没听说过呀。有叫琼武的吗？叫琼武倒有可能，姓琼的可没听说。嗯，李渊说，此人姓琼名武啊，你们都要记住，琼武是我们的救命恩公。李渊这拨转马头，领着家眷要继续上天来，继续登城上路。小星夜住饥餐可饮，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到潞州的时候，秦琼可就到地方，他奔天堂县，樊虎呢还得往前走，他奔平阳。到岔道口这个地方，哥两个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秦琼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樊虎说，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两个人说完了，把行李分开，把穿戴的衣服那包裹都分开，然后分道扬镳。秦琼呢压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押在南监。所以说秦琼这个回文那得等着老爷来批，他才能拿着回文走。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呢现在上太原府了，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是山东人，听口音听得出来，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秦琼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老太太过生日到在跟前了。秦琼拦轿往里一跪，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抬轿的没有准备，前面一停，后边往前一推，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

0: 评书《隋唐演义》。
1: 秦琼从店里边出来，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前面抬轿的这一停，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这个轿往前一栽，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了。按说呀，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干嘛从店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反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还了电饭账钱之后，他自个儿的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说老爷回来，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来批文，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正因为这样，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拦住道队就跪那儿。他这一跪，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前边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冷然这么一站，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轿呢往前这么一搓，用现在的话说，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老爷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干嘛打盹啊？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呐。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正这么个状态。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这个轿走到，
2: 老爷您受惊了，您受惊了。
1: 这就给老爷有些人疑，来啊，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我升堂问案。是，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他准备放假三天，让秦琼这一拦轿，他来这一轱辘毛，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来啊，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然后把他推上堂来。没上堂，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秦琼心想，这石板子该打，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让老爷来一跟头呢？挨了石板子之后，秦琼来到大堂之上，往堂下一跪，老爷，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见礼。这蔡知县叫蔡建德，在上面往下一瞧，一看秦琼是个大个子，黄面皮，气宇轩昂，非同一般。蔡知县说，我问你，你要早说我就不打你这石板子了。秦琼心想，我早说来得及吗？你还没见面呢就先打我石板子。先提起笔来批完了之后盖上章交给秦琼，这回文算是批了。同时告诉秦琼，到财力房里边去领三两银子，这三两银子算赏赐给秦琼的路上的补贴。同时呢，这老爷从心里边往外讲，他也是琢磨着打了秦琼这石板子不应该，你说都是好朋友，秦琼回去要见了刘大人一说，见面没说别的先来了石板子，这有点不对劲儿。给三两银子呢算补服补服吧。按照隋朝那个时候的规定呢，秦琼往这里边押差，来往路费都由山东历城县来出，那么这三两银子是老爷格外给的。秦琼谢过老爷之后，在财力房那领了三两银子揣到怀里，带着回文转身就回到了店房之内。秦琼这一回店房啊，这店小二也就是王小二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哎呦，秦爷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1: 秦爷见着官了？
3: 见着了，
1: 批文都领了，又弄了四个菜，弄上一壶酒，今儿个高兴，回文批了，明儿就回家了，要给

给自己的老娘办寿，遗憾的是啊，这个鹿州绸没给老太太买成。秦琼心想啊，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所以晚上喝酒呢，就多喝了点儿。酒这一多喝呢，身上反热。现在是八月底，说是暖和，到了晚上可就已经凉了。今年这天气还怪，凉得早。秦琼喝完了酒呢，觉得有点热，就把这窗户打开了。窗户打开，凉风这么一溜，他觉得很美，很惬意，所以秦琼就倒在这个床上，他就睡着了。睡了一夜，这窗户他也没关。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一睁眼，坏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这脑袋好像一个六斗一样。刚想着坐下来，一坐下来是天旋地转。秦琼一想，完了，病了。赶忙的秦琼就又倒在床上，心想今儿走不了了，看来昨天晚上没关窗户，我受了风了。早晨起来，秦琼就在这倒着忍着，这店小二就进来了。王小二一瞧，秦爷您还没吃早饭，怎么今儿没起呀？秦琼说，坏了，我病，我脑袋特疼，浑身都疼，天旋地转的。哎呦，秦爷，那您是病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秦琼说，好，快点找个大夫来，让他给我抓点好药，让我快好了，我等着回家呢。哎，您等着，您等着，我给您找大夫去。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这大夫啊，是王小二他舅舅。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原来是个开药铺的，也会看点病，这水平实在不高。他这舅舅啊，有个外号叫姨父药。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在药铺里边呢，他兼着坐堂先生，有人来看病呢，他给号脉抓药，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开始啊，他说会看妇科，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他给人一号脉，最后说了，说你呀，这肚子里边有瘤子，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说好吧，他给抓了副药，这位妇女吃下去了，没用两天打下来了，人家是个孩子，一大小子。哎呦，人这家跟他就急喽，跟他要打官司啊。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又给人使钱呐、啊，又托人情啊，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又没过多久，又来一女的，他给人一号脉，看人肚子大了，他说你呀有孩子了。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人说这是大姑娘，哪来孩子啊？他心想，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肚子怎么大了？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所以说这么两大事过去之后，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后来看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知道一些个中药，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这一个药方子。什么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什么杀人呐、啊、豆蔻啊、什么山楂呀、甘草啊，就这么几副药。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说这位啊就一副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正因为这样呢，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那天在屋里边坐着，坐到自个儿这椅子上看了看，也没人来看病，他自个儿着急，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三晃荡两晃荡，这椅子呢年久失修，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他自个儿坐地下了，折的那茬正扎他屁股上，把屁股给扎一口子血流出来了。这位一划了屁股，谁说没患者啊？我不就是患者吗？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自个儿成了患者了。

为他生意萧条，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跟您说呀，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他呀有病了，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去看看。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来到店房里边，这位给秦琼一号脉，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甭说他这么说呀，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还是他那方子。您说他那个药方子能好使吗？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这药啊抓了两三副，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秦琼那个钱是越来越少，秦琼一琢磨呀，我不能再看这病了，再看病看不起了，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秦琼就说不看了。这说不看了，王先生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秦琼说没好不要紧，我就在这忍着。哎，那好吧。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他舅舅也不再来了。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半个来月过去，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天气越来越凉了。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了，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脑袋呢也不发沉了，就是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后来就俩菜一汤。这王小二还会说，您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咱就改俩菜一汤吧。秦琼说行。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咱就一菜一汤吧。秦琼说行，一菜一汤。这天秦琼又打床上下来了，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一看院子里边墙，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这回您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秦琼说我最近就想回家。哎，秦爷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秦琼说店小二，实不相瞒，我现在兜里的钱呢不够结电饭账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个朋友，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我们两个人的盘船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他带走了，他说呀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他一来找我那么钱自然就有了。哦，那他来找您，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秦琼说是啊，他不知道，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哎呦秦爷，那大道上那么多人，您从早等到晚呐，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他走过去那不就麻烦了吗？秦琼说那怎么办呢？哎，秦爷我有个主意，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您住在这店里边，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儿，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

0: 这不好吗？哎呦，秦琼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不用您去，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我给您带个信儿就行了，那我就谢谢你。好，店小二腿秦六马上奔衙门里去了。哪知他腿秦了呀，店小二心想，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不然的话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去，您这又有着病啊，可别给我们崩走喽。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回来之后告诉秦琼，秦爷，我跟您说，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一共告诉六七位。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都得有人知道，这才行呢。秦琼说，谢谢你谢谢你，哎，那好了。可是就在这等着，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等樊虎，樊虎也不来，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一进店房一看，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有人画权行令。秦琼一看，哎，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秦叔宝等樊虎没等来，回到店房之后发现自己住的那上房三间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在里头画权行令，喝得正热闹呢，正在那画权呢，两好六六五块全到了。哎，秦琼心想，这是我住的屋啊，谁在这里边画权呢？秦琼正一愣的功夫，这王小二就过来了。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1: 好，我回来了。
0: 我那屋子里边谁在那喝酒啊？
1: 嗨，秦爷别提了这事儿。今儿个不是您去等您那朋友去了吗？咱这儿啊就来了几个店客，这几位啊是往北口外贩马的，到这之后呢，就挨着咱们这房间就看。哎呦，一到您那屋子就看上那间屋子了，他说这三间房挺好，我们就住这儿。他们一共四个人。我说你住这儿不行啊，我们这儿这有客人住着了。他说怎么着，这客人不是没在这儿吗？我说没在这儿，人家出去了。他说那也不行，我们非住这房子不可，我多给你钱，你跟那客人商量商量，让他上别的屋住去啊，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就走，然后他再搬回来。我一听，我合计呀，不客气来讲，秦爷，咱这三间房这么多日子一直是有出无入啊。你说开店的我们指什么呀？就指着这几间房挣点钱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也不能把他们硬撵着走啊。这几位呢就愣把那个行李铺给扔里头了，所以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您的东西还在屋里呢，所以我就把您的东西呢搬出来。后院啊挨着马棚，咱这有小草屋，我把您那东西就放在那小草屋里了。那个小草屋里边有很多草，我给您铺一个草铺。您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天越来越凉了，我看您身上穿的这衣裳还都是单衣裳呢，到外边走冷啊，睡觉也容易凉啊，您这病刚好，可别让他再重犯喽。所以在那草窝里一睡，那是最暖和不过了。哈，秦爷，就这么回事。秦叔宝听到这里，这脸马上就拉长了，秦琼这气立时就冲上来了，他真想给这店小二一个嘴巴，但是又一转念，我没钱呢，我住店没钱给人家，我再打人，这就更不讲理了。秦琼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脸色本来是黄色，现在都发白了。秦琼瞅着这店小二没言语，瞪脸看着他。店小二，这是你办的事儿。秦爷，他这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正这功夫，店里边的王掌柜扣道啊，我先住到这儿了，我还没等住到日子，你们把我给起了。你这开店的掌柜的讲究是招待八方旅客呀，我们走出去之后，你就不怕我给你带去四海的口舌？

看了看秦琼，把人家东西挪到后边去了。这买卖这么做，这不得越做越完吗？最后你得把我这个店给我做黄了啊！你这就叫狗眼看人低，不像话！我真想扇你俩嘴巴。秦爷，秦爷，您看我了，好不好？您看我的面子，不管怎么着，给我个面。您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俩也算是熟了，对不对？这个小子，这就叫势利眼。什么叫势利小人呢？他这就叫势利小人。这么样吧，您就委屈两天，等这伙子店钱走了之后，您马上就从那草屋里边再搬回来，我说了就算，这店是我开的，怎么样？为我忍这口气行吗？掌柜的一说这句话，什么事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秦琼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秦琼点了点头，好吧，王掌柜，冲您这几句话，我就上后边去了。嘿，我谢谢您，谢谢您，秦爷，您慢走，小二领着秦爷到后边。这王小二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后院，后院是马棚，马棚旁边啊，一边一个小屋，干什么的？是放草料的地方。那边那个小屋啊，草料堆满了，这个草屋呢腾出来了，就给秦琼住。这边这个草屋留了一些草，没有铺，在地下铺的草，草上面铺了一领破席头，破席头上边又铺了一层草，秦琼的那铺盖就撂在这草上头。整个这屋子里边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那个油灯放在哪儿了呢？这个店小二也不在哪儿找了一个半截缸，底儿朝上扣在地上，把那油灯就放在那缸底儿上了。秦琼进这屋一瞧，呵，这可太寒酸了，借饼就是马棚。哎呀，秦琼进屋以后心想，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财大气粗，人贫志短呐。我贫穷啊，我说什么呀？没得说，人家有钱，人家就愣把我那房给占了。秦琼什么也没说，这店小二还一个劲儿说，秦爷，您包涵您包涵，您就先在这委屈两天啊，委屈两天，完喽，晚上我给您把饭送到这儿来，您先休息休息。我跟您说，在这草上拴猪的人，到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落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山东的好朋友们要是看到我到这份上了，他们得作何感想？哎呀，真是世事尊瞻，世态炎凉。秦琼发了一种感慨，正坐屋里边发感慨的时候，听见这个草屋的木板的门有人轻轻的在那敲。谁啊？外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秦爷，是我，您把门开开。秦琼站起身来，把这木板门一开，借着屋内这昏暗的油灯的光亮，看出来了，外边站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人是谁呀？就是开店王掌柜的他媳妇柳氏。这个柳氏啊，在秦琼住在前边的时候，经常给秦琼送饭送菜。今儿个柳氏这一来，秦琼很纳闷，哎呦，你怎么来了？秦爷，我到这来看看。柳氏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单层提盒。秦爷呀，这店小二啊，加上我丈夫啊，他们眼皮子太薄了，把秦爷撵到这个地方住来，实在有点对不住您，我心里边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个女流之家，在家里边说了也不算，我什么都得听人家的。但是我知道秦爷您在店里边住着这么多天，您是个好人，出来进去我看得出来，没有别的，我今天呢给您做了点吃的，给您送来了，给您带了一个针线团，我看您穿的这单衣裳啊，有的地方都破了，闲着您自个儿缝一缝，我本想给您缝，可是我要给您缝补这衣裳呢，让别人看见好说

听。秦琼一听，哎呦，没想到这内掌柜的比这掌柜的和店小二强多了。柳氏把这食盒放到屋里边，打开食盒盖，里边有一碗肉羹粥，还热着呢。一个碟子上面放着四个馒头，撂在这儿了。一个针线团给秦琼放在这儿了，然后提着这食盒他走了。秦琼心想，我秦琼此时此刻呀，这就叫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啊，落配凤凰不如鸡。可是我此时呢，好有一笔，有如当年的韩信起誓与朴母受辱于胯下。哎，得人且忍吧。秦琼啊，好几天没吃着像样的东西了，因为这店小二这菜上也给他减量，质量也低了。今天秦琼逛了半天也正饿，这一碗肉羹粥就是打响鼻，这脑袋上下直摇，好像认出他的主人来了。秦琼几步走到跟前，用手摸了摸这匹马的门鬃和马头。秦琼心想，我病了半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照看我这匹马了。仔细一瞧这匹马，哎呦，瘦啊，瘦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秦琼用手往这个马槽子里边一摸，这槽子里边没草。秦琼这火可就来了。秦琼心想，你这个店小二可不像话，我人穷你可以让我住草屋，但是马这是横骨插嗓的一个畜生，你怎么把我这马不能给我喂好呢？饿着我这马，我这马要不饿的话能瘦成这样吗？秦琼正在这生气的功夫，这店小二啊端着一大笸箩料还有草，正从好好好好，哗哗哗，剩着草到这槽子里了。秦琼拿手一扒着这草，这草里边没有料。怎么没有料？秦爷，这个您还不知道，咱这店呢是小买卖，您说这光出不进不挣钱，往哪儿买料去啊？只有草了，您这马就对付着吃点就得了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没得说了。秦琼心想，这是给我念山吟听呢，因为我没有钱给他，所以我这马也跟着挨饿。切，你这个势利小人。秦琼心想，等我得地那天，我非得回来治治你这个王小二不可。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吃那个干草也吃得挺香，秦琼点了点头，马呀马呀，你跟我一样，到在这一步田地，吃什么也都凭人家的啦。秦琼转身回到自己的草屋里边，满胸的郁闷，一肚子惆怅，套上了两层单的也不行，也觉得有点凉。可是有打草屋里边出来，在院子里边一站，太阳地里边这么一照呢，哎，觉得这一晒挺暖和。所以秦琼就蹲到这墙根这儿晒太阳，这一抱尖一晒太阳，哎呦，秦琼是何等样的英雄好汉，此时此刻让人看上去也是个平民庶子了。他在这晒太阳的功夫，这王小二在路过搂了一眼，转身跑前面去跟那掌柜的说了，我说掌柜的啊，后院里秦爷在那晒太阳，您去瞧瞧去，您瞧那模样，他这病可不轻啊，那脸儿蜡渣黄，你说在咱们店里边病了这么多日子了，他说天天等他朋友，他朋友也不来，哎，你说他也不上那衙门里边找人借点钱，他这身上还带着病，你说这病要是一反复，能不能死到咱们这店里啊？要死在咱们这店里，该咱们店翻账不说，咱们还得发丧出殡呐，您得搭钱呐，咱成他孝祖了啊！你说这怎么办？王掌柜的说，是啊，现在这个事儿啊，

0: 得给他帮着忙想点辙。
1: 我去瞧瞧。
0: 王掌柜的来了，来到后院一瞧，秦琼正在那蹲着呢。秦爷，您早。
2: 掌柜的，
0: 你也早。
2: 秦爷，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0: 啊，比头些天强多了。
2: 秦爷，我这可是为您着想啊。现在看来，您马上回家也不好回，因为现在吧，您没有路费，您那个朋友他也老不来。我给您出主意怎么样？您能不能上天堂县衙门里边找这边官面借点钱呢？啊，回到山东济南，哪怕您带着钱再回来还呢，也省得您困到我的店里呀。
0: 哎，掌柜的，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来肯定是能来的。我这个人面矮，天堂县里边没有收人，跟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好张嘴向人家借钱呢？我这个人一生从来不会手背朝下。
2: 哦，哈哈呀，这我都替您着急呀。
0: 秦琼说，我也在想啊。
2: 哎，秦爷，我看看。
0: 秦琼把掌柜的领到这草屋里边，立在旁边那一对熟铜金装剪。掌柜的一看，这功夫店小二也跟着过来了。店小二一瞅这一对剪，马上把掌柜的拽到旁边去了。
2: 我说，掌柜的，他这玩意儿是不是金的？这他妈要是金的，可值老了银子了啊！
0: 您瞧那俩，那都不叫金条，那叫金杠子。
2: 掌柜的说，胡说八道，他那玩意儿，他说叫熟铜金装剪，充其量啊是熟铜的，外边是包一层金，包一层金他能当点钱啊。
0: 嗯，掌柜的转身过来，秦爷，我看您这玩意儿啊可以当了，能当俩钱。秦琼说，你们这个天堂县有敢收我这玩意儿的吗？
2: 有啊，
0: 十字大街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合义当，那是个大当铺，

这层筋呢是鎏筋，镀了一层，您要把这个茧皮上这层筋咔嚓下来担当，恐怕我们当的还比这多，因为你戴在这个茧上，我们不能给它咔嚓下来，所以它就跟铜一样了。您愿意当啊，二两四钱；不愿意当，您拿走。秦琼这阵把这书铜简拿到手里边，看了看王小二，好吧，这简不当，二两四钱银子不好干什么，咱们回去吧。哎，别去，秦爷，我跟您说呀，二两四钱那也叫钱，您先把它当了，撂在这儿，开个当票揣怀里头，等将来有钱的时候，您回来再赎啊，那怕什么呀？哎，秦琼一想，可也是啊。现在钱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好吧，掌柜的，那你就给我开个当票，这简我就当给你。哎，好嘞，掌柜的开了一个当票，二两四钱，这对熟铜简就当在了合议当，简让人收走了。秦琼把这当票往衣服这兜里边一揣，跟随着店小二回到店房里。回到店房里边，店小二就说了，秦爷，您这简当啊，是不是多少的？您先还点账啊！您该我们这个电饭账啊，跟您说八九两了。您还了二两呢，您就少该点，您也轻松。哎，我们的还活泛。秦琼心想，这开店的这生意人呐，你就光想的是钱呐？好吧，秦琼。这对熟铜简当了二两四钱银子，还了二两的电饭账，剩了四钱银子自个儿揣起来。一夜过后，转过天来，秦琼又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晒太阳。秦琼心想，我这四钱银子在兜里揣着有什么用啊？啊，我怎么能回家呢？心想，反虎啊反虎啊，你可真是个无心之人呐、啊、难道说咱们哥俩说的那话你真就忘了？你没想着到这来看我？这功夫的掌柜的又溜达过来了。王掌柜在秦琼的对面也那么一蹲，跟秦琼一个架势。哎，我说秦爷，想什么呢？秦琼说，没想什么，我在想我这个朋友他怎么还不来呢。哎呀，秦爷，我发现您呐，您是个特认真的人，您就属于那种撞了南墙不回头，拿着镐头刨砖皮那么那种人。您说您就认准那朋友了，您这个朋友到现在不来，我估摸着他十有八九啊他忘了这个事儿了，他回家了。秦琼说，是啊，他就是回了家也得到我家里边去看看，如果他发现我不在家的话，他肯定翻头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我。哎呦，秦爷，您想他从平阳回到山东济南，发现您不在，再回头到这来找您，那又得多长时间呢？啊，秦爷，今儿个啊，我给您再出个主意，我开店的掌柜的，这可不是说我撺动着您卖东西，您现在困到这儿了，我得给您想辙呀。我发现您这个人是个死性人，得我们呢帮您掏耳朵。秦琼说，你又给我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说，秦爷，您瞧您那匹马没？啊，说到这儿，秦琼回头往槽头上看了看那匹黄骠马。此时，跟那匹黄骠马看到秦琼那么一瞅他，这匹马引颈长嘶，一声鸣叫。秦琼听这马这一声鸣叫，这声音里边透着凄凉啊。秦琼眼睛里边转着泪。秦琼是怎么着？掌柜的，我这匹黄骠马怎么着？秦爷，我是这么说啊，您这匹黄骠马呀，您看现在瘦得不像样了。我现在想，您要想着回家，您要想着摆脱困境，您要想着在这店房里边及早的离开，现今唯有一条路，就是把这匹马卖了。什么？您让我卖马呢？我说我给你卖了。这弟兄的义气。

0: 里去了呢？
1: 嘿，秦爷，您这份掌柜的一条大拇哥，到这个时候了，您还想着弟兄的义气呢？我从心眼里边往外佩服您。不过，秦爷，我跟您说呀，您重视弟兄义气，您这匹马不卖，可是您呢，在店房里也走不了，咱这个店里又没有那么好的草料喂养它。我看您这匹马眼瞅着往下瘦，跟刚来的时候能差20多斤了。秦爷，这匹马要是像您一样，由于缺草少料，日子一长久，它要是病喽，然后它再死喽，将来您见了您这朋友，朋友一问我那马呢，你说那马死了，你朋友不更得埋怨您吗？啊，不得说您不重义气吗？如果说今天您要把这匹马卖喽，卖了之后您记住那买主，您回到山东济南，然后筹集了银子钱，您再专程回来把这匹马再买回去，这不一样吗？朋友见了你，马还在，人情还在，义气还在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掌柜的把话说到这儿，秦琼不言语。秦琼一想，掌柜的说的这话可也对呀，但是秦琼就舍不得卖这匹马。秦琼说，掌柜的，你知道我这匹马是什么马吗？您这匹马是四条腿的马呀。什么马？秦琼说，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一匹宝马，黄貂马呀。啊，是啊，黄貂马呀。黄貂马要是没有草料喂，它也活不了啊。好吧，掌柜的，你们这有卖马的地方吗？
0: 有啊，
1: 离咱这近，西关外，早晨五更天以前您就去，天一大亮了这马集可就散了。您要是想卖的话，明儿一早我让王小二领您去，您到那儿把这马要是一卖了就好办了。我跟您说，您这个马损到家也能卖20两银子，要是15两呢您也出手，因为您这马现在太瘦，买回去不好干什么。秦琼心中暗想，你这个店里掌柜的开小店的，哪认识我这匹宝马？我这匹宝马不好干什么？我这匹马就能卖15两20两银子，我这匹马1两黄金我都不卖。但是现在就别说这个了。好吧，掌柜的，明天我就去卖这匹马。好嘞，我呀告诉王小二，起个大早明天领您去。这一说卖马，秦琼这一宿没睡好觉，说挂着早起吗？不是，他舍不得这匹马，这匹马跟秦琼之间这感情可比较深呐。秦琼骑着这匹马办了多少案子，办了多少事情，这匹马甚通人性。秦琼告诉这王小二，头天晚上多给放点草料，把这马好好的喂一喂，让他吃顿饱饭，明天我再把它卖了。王小二一听说秦琼要卖马，卖马就意味着有银子，有银子就意味着还店门账去，所以王小二想，我搭点草料也值得，就给弄了点好草料，让这黄貂马吃了顿饱饭。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没亮呢，这王小二主动地找秦琼来了。其实秦琼早已经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头，槽头上解下了这匹黄貂战马。这匹马一看主人把这缰绳解开，跟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又打马棚里边走出来了。这匹马抖了抖缰绳，摇了摇脑袋，在秦琼的身子上蹭了蹭，好像跟主人表示一种亲昵。这一蹭啊，秦琼的眼泪都快流下来。秦琼用手抚摸了一下这匹马的马头，马呀，今天你主人身陷困境，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要把你卖了，你另换主人吧。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英雄泪不轻弹，此时此刻却已断。

眶而出。王小二在旁边一看，嘿，秦爷，我看您还真是个动感情的人啊，卖您这马您还至于掉泪？秦琼说，你知道什么？这功夫店里王掌柜也起来了。王掌柜到这一瞧，秦爷，您去卖马？我去卖马。店小二，头前带路。哎，好的。这店小二头前引路，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由打这店房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店房之后，走三步，秦琼回头看一看；走两步，秦琼回头瞧一瞧。这匹马在秦琼的身后，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跟着。这马好像也懂得要把它卖了似的。这马看上去情绪也不太好。秦琼牵着这匹马在我走到跟前一瞧，您这马卖吗？秦琼说，我这马卖。哦，您卖多少钱呢？卖不了，明天再来卖。哎，好好好好好。王小二心想，这位还有点犟脾气。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呢，把这马拴那之后，找一个草标夹一个十字，就别到那个马笼头上了。秦琼躲在旁边，抱着肩往那一蹲，就等着买主。一看牲口集上这些个牲口啊，一会儿有牵走的，有的天放亮了人家不卖了，牵着回家了。秦琼心想，我反正也没事儿，我在这多待会儿吧，万一什么时候又碰见买主呢？哎，再等一。第二，要让我这匹马拉犁不卖。哦，要让我这匹马磨豆腐拉磨我不卖。那你这匹马干什么呢？秦琼说，我这匹马买回去只可能当脚力使，骑着它可以。哦，我说你这马有名没有啊？我这马有名，我这匹宝马叫黄骠马。不对，你这马不应该叫黄骠马，你这马应该叫马爹。我们家正缺一爹，我把他领到我们家去，我供着他。哎呦，这整个一精神病啊，你看见没有？就这马，这肋条一根一根都在外边露着，哈，他还有三不卖，慢慢卖吧啊。这几个人走了，秦琼心想，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也认不得我这匹马呀。刚想上墙根那蹲着去，又过了一帮，哎哎，我说这马卖吧卖吧。秦琼说，卖。你这马卖多少钱？秦琼说，先不用谈钱，有三不卖。三不卖，你说说。秦琼把这三不卖又说了一遍，这回这几个人听完了点了点头。嗯，你卖多少钱吧？秦琼说，我这匹马卖50两。50两？哎，哎呀，你这马呀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时候要卖50两可不值。我告诉你呀，你这马牵回去，你等到来年正月初六七儿，你牵到这儿来卖，能卖80两。秦琼说，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呀，正月初六七儿，眼看着正月十五就到了，你这匹马卖80两银子我就买。我把你这匹马买回去之后，把它开了膛，五脏取出来，然后里边支一支棍，上面安一钉子，插上蜡，你这马整个一活马灯啊，那谁见过呀？那就值了钱了，这时候不值钱。秦琼一听，这小子你是窝别窝呢啊？秦琼看了看他，爱买就买，不要买你少说闲话。走走走走，这个你看那脸嘛都发黄了，这个有病魔症，就这马他敢要50两，你瞧那马瘦的啊。哎呦，走走走走走走，两拨人走了。有的人看了看，转了转，笑一笑走了。这马集上人越来

最后秦琼靠墙根在那蹲着，精神短少，在那有点发困了，一个盹迷瞪完了，再一睁眼一瞧，这马蹄上没有什么人了，旁边啊那边墙根那有几个牲口经济在那不知议论什么呢，拴牲口这一溜庄子上边除了他这匹瘦马，那边还有一个光板掉毛的老骡子，在紧那头还有一头瘸驴。那边那几个经济冲这边小声嘀咕，秦琼都能听着。那几个牲口经济就说了，哎看见没有，现在啊咱们这个马吉呀、这就是一副对儿。什么对儿啊？老骡病害，知道吗？那个老骡子那边一个有病的那小子，那脸焦黄，老骡病害。哎，这边呢单腿瘸驴。哎呀，这个有意思啊，咱看看这小子还没走呢，看他这个马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这次你不回家，我他妈今儿不回家了，我就愁卖瘦马这小子，我看有没有人买他这马。正在这功夫，姚打那边来了一个卖柴火的老头，这老头挑着一担柴火，柴火这一头上呢拴着俩瓶子，这俩瓶子里边是一瓶子醋啊，还有一瓶子香油，他要卖柴火，这醋和香油啊已经打满了，这个柴火看来呀砍的那个灌树丛，有的这柴火上面带着青叶呢，这个老头挑着这担柴火就在秦琼这匹马的旁边把这柴火担子就放那儿了，放那儿之后啊，这老头上旁边一个杂货铺里边可能要买点咸盐，老头去买盐去了，老头去买盐去了，这秦琼在墙根这抱着家蹲着还在这打盹呢，这匹黄骠马这些日子也没吃饱过呀，昨天晚上虽然说给喂点草料那数量不够，这马饿呀，他一看旁边这有个柴火挑子，这挑子上边还有点青叶，这马呢一阵这个缰绳，秦琼对这个马本来就心疼，那扣啊拴的不紧，那么一阵缰绳这扣就开了，这马就过来了，过来一吃这个青叶，这马一摇脑袋，咣的一下子柴火挑子这一头的这柴火他就倒了啊，这是我的马，我这马、把您的这瓶子给碰打了。老头说，是啊，碰打了不要紧，这是一瓶子醋还有一瓶子香油，醋呢不值几个钱，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呀就赔我这瓶香油钱。上次我们说到秦琼秦叔宝这匹马呀把卖柴火的这老头那柴火担子给拱翻了，这个担子上面挂着一个醋瓶子一个香油瓶子，这醋跟香油洒了不说，瓶子也碎了，卖柴火这老头就跟秦琼说了，我说你这个小伙子这醋啊值不了几个钱，你呀就赔我这香油钱就行了。秦琼听到这里向老者深深一揖，老人家我跟您说句实话，您不说这醋值不了几个钱吗，您别说让我赔这香油钱，您就是让我赔这醋钱我都赔不起啊。老头一听，怎么的，这醋钱你都赔不起啊，穷到这份上可也够说了。老头说，怎么着，你穷得这样吗？秦琼这老人家，您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呀我想着不赔您，实在是因为我囊中无钱，我今天到这儿来呀就是卖我这匹马来的，您呐在这等一会儿，等着如果有人把我这匹马买走喽，我一定赔您的香油钱和醋钱，您看如何。哎呦，这老头一听，感情这是天下还有穷到这份上的人啊，他们两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旁边那几个柴火经济牲口经济就都过来了，他们呢对这老头都认识，

0: 头姓苏，叫苏奎，经常到这儿来。这个老头是卖柴火的，他有时候挑柴火来卖，有时候就不来。今天这担柴火他不是来卖的，是醋。不过你等着吧，他这马呀够卖的。苏奎说怎么着？
1: 哎呦，苏奎一瞧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呀，
0: 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丈二，刀浪波小脑瓜，大蹄丸小蹄穗，虽然是瘦骨嶙峋，三叉骨都凸出来了，那肋条一根一根的都外边显露着，但是这马精神仍在。这就所说的好马都有三分龙性，有一种龙马精神。这老苏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现在卖柴火，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那是刀蹬野马的，这是卖马的行家里手。不过在这个牲口事上他没露过，为什么呀？岁数大了，不想着再掺和这事儿了，所以自己呢年轻的时候攒了点钱，就老守田园了，自个儿打柴火，自个儿过日子，老伴儿都没拜，过得一个安闲自在。为什么不当这牲口经济？他知道这马机上牲口经济太多，不愿意跟别人在这争饭碗子，所以呢他自己始终在这个马机的圈外边转悠。这几个牲口贩子都知道老苏头是打柴火的，谁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可贩过马。今天老苏头一看秦琼这匹马，老苏头围着这个马就转了两圈，用手拍了拍这个马的骨架，这匹马打了两声响鼻，老苏头转身又看了看秦琼，哎，我说小伙子，这马是你的？秦琼说对，这是我的。你要卖五十两？是啊，我要卖五十两。跟您说吧，货卖与实价，我这匹马从我本心来讲我不愿意卖，但是我困到这个地方了，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回不了家，没有盘船路费，欠起了电饭账，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卖这匹马。我五十两啊，就等于把这匹马白给了别人一样。旁边那几个牲口经纪一听着又乐了，哎呦我天，五十两他还卖少了。老苏头，怎么的？你买这马吗？你买这马呀，那香油跟醋就不用赔你了。
1: 哎呦，
0: 老苏头说这个马呀我可买不起，我告诉你们几个，你们还别在这儿念山音，我要说出两句话了得把你们吓着。怎么着？你要说什么？你们这几个整天在马机上晃荡，还跟人家说你们叫牲口经济，全是懂行的。我问问你们，你们都是懂行的，你们看看这马，这马叫什么名？能叫得上来吗？这几个牲口经济一听，这马啊，这马就是瘦马呗。瘦马，我跟你们讲，这可是匹宝马啊。宝马？那怎么着？你们不信？哎呀，老苏头，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来宝马。我告诉你们哥几个，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凉国北口外我是刀蹬过野马的，我是真正认识马的。你们在这儿也就弄点什么瘸驴呀、老骡子，趁不价的时候那狗你们也跟着刀蹬，人家卖一两你赚一钱，就靠这个吃饭，你们哪能认识这个马呀？我告诉你们，这马有个名字。他转身看了看秦琼，哎，这小伙子，你自个儿有这匹马，当然你知道这马的名字，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告诉他们，给他们掏掏耳朵，让他们长长见识，知道这马叫什么吗？
2: 哎呦，您说他叫什么？
0: 这匹马叫黄骠马。黄骠马呀，我还得给你们解释解释，这骠它可不是膘满肉肥那骠，膘满肉肥那膘是月字旁一个票字，这个马是马字旁一个票字。这个膘不是说这马长了一身肉，我还告诉你们，这匹马

是把草料喂好了，他天天吃的饱喝的足的时候，他那肉跟别的马也都不一样，他那个肋条也都露着，只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这马这喂塌了架了，看来这个马呀饿了不少日子了。那么这个膘当什么讲呢？就当黄马身上带白点儿。我瞧了瞧这几个马经济怎么样，你们知道不？不知道，不知道啊。从现在起你就记着点儿，以后再看见这样的马就认准喽。哎呦，我说老苏头，看来你真挺懂行啊。不是我挺懂行，我岁数比你们活得大，见识的比你们多。说实在话吧，我当年刀蹬马的时候，你们这哥几个还在娘怀里吃奶呢，尿尿还不知道脱裤子呢啊！说现在你们刀蹬马了，我不干了。哎呦，老苏头，你既然这么能耐，你发现了一匹宝马，这马你就给他卖了得了呗。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要不把这马卖了，我那香油跟醋那不就白撒了吗？秦琼在旁边说，老人家，看来您既然识得我这匹宝马，您能不能帮着我把这匹马给我卖了呢？行啊，不过买你这匹马呀也得是明白人，要不是明白人，一看这匹马就得把他吓着，这么一匹瘦马他怎么能买呀？这老头捋了捋胡子，琢磨了一会儿，怎么办呢？哎，小伙子，你跟我走一趟怎么样？买你这马这主啊，天堂县城里边没有，你得跟我离开天堂县，往城西走。往城西走上什么地方？城西离这有八里地吧，那儿有个庄子叫二贤庄，二贤庄的庄主能买你这匹马。他呀早跟我有托付，说看见有好马好坐骑，让我给他送到府上去。我呢经常上马集这儿来转悠，就是想给他找匹好马。嘿，我转了有一年多了，一匹好马都没看着。我看见那马呀全都是拉泥上拉磨的，就是今天看见你这匹马了，你跟我走出八里地去卖这匹马如何？我保证你能卖上50两的价。秦琼说，那好啊，如果你要保证能卖上50两的价，我给您5两。秦琼心想，不能让人老头白走啊，把人家的香油醋都给碰洒了。老头一听，好嘞，咱就这么定了，你等着。说着话，老头就把这个柴火挑子就挑到旁边那杂货铺那儿，给寄存在那儿呢，买的那盐也撂在那儿呢。老头空着手转身过来了，来，你牵着马，我领着你，咱俩一路同行。于是秦琼、秦叔宝牵着这匹黄骠马，跟着这苏奎老头离开了马集，就够奔城西二贤庄。这一路上八里地呀，秦琼不能骑马呀，人家老头这不行。再者说了，现在秦琼一看这马瘦这样，他也舍不得骑，所以他也不行。两个人一路走着一路谈唠，这老苏头啊很健谈，可能也是由于岁数大了，就说出话来就磨叨了。这一道上一边走，官官称是善耳员外爷。嘿，我跟你说小伙子，这善耳员外爷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人家是大财主，整个八里二贤庄你看看那片房子啊，清汤瓦舍大四合院，里出外进有多少间都查不过来，有的是钱。而且这位善耳员外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各种兵器无所不通无所不会，人家还广交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做买卖经商。这善耳员外好几处买卖，在天堂县县城里边合议档最大的当铺，那就是善耳员外开的。合议绸缎庄，善耳员外开的。不光是天堂县，太原府那大地方吧，那里边很多买卖当铺都是善耳员外开的。哦，秦琼说，这位善耳员外怎么趁这么多钱呢？那怎么

0: 趁这么多钱，这个人呢他为什么趁那么多钱，这事儿他就说不清楚。反正人家当初啊那个道就走得顺，人家个运气就好。这上耳员外不光是趁钱，人家他大哥叫单雄宗，单达单雄宗，人家镖头保镖的，保了多少年镖，这哥俩还不在一块住。他那个大哥经常在外边山南海北的到处闯荡，人家他这个兄弟坐地做买卖，另外还有很多钱呢，怎么进来的咱们就不知道了。你像我这个回到我屋里边，周围一瞧，四个墙旮旯，一个破水缸，有多少东西都在那摆着，跟人家没法比呀、啊、天上地下，咱这命不好啊。我估算着可能是我爸爸那辈儿啊，要不就我爷爷那辈儿就没给我机械，说到我这辈儿就一劲儿穷。秦琼说那也不见得呀，哎，真的我信命，要不为什么我现在这么老实巴交的，成天就挑柴火卖呢。哎呀，我就知道我天生就是命苦人，年轻的时候刀灯野马，按说呢刀灯马也赚钱呐，我钱没少赚，嘿，没少赚，可也没少花，反正呢有的让人家崩了去了，有的自个儿挥霍了，老了老了两手空空，嘿，这也倒轻松自在，也省得惦记着自个儿。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善根员外呀、啊、那才是个好人呐，人送外号善人。不管什么人，到在潞州天堂县，如果说你要困到店房里边，困到亲戚家，有个山高水浅马高凳短，你要到在八里二仙庄找到这位善根员外，你只要张嘴那就不能空手回来。哎呦，秦琼说感情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好人，哎呀，但愿的今天他能买我这匹马呀。那你放心，那你放心。两个人谈谈唠唠的就已经来到了二仙庄。这二仙庄离天堂县八里地，到在这儿秦琼一看，果然这是很大的一片庄院。过了护庄桥，进到庄子里边，就来到了一个最高的广亮大门的跟前，五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的大门，那上边是风魔童的老虎。秦琼牵着这个马站在影壁墙的旁边，在这等着，等了有这么一会儿，就听见院子里边脚步声音，一边往外走，一边有人跟苏奎说话。你说的这么好，真是一匹宝马吗？
1: 善二爷您放心，您一瞧就知道了，什么马扛不过您的眼呢。
0: 秦琼秦叔宝听里边说话，这个人嗓音洪亮，紧接着在苏奎的陪同之下，又打院子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瞧，嚯，这个人大高个，头上戴着一顶蓝缎子扎巾，身上穿了一件蓝缎子对开的花袍，足下蹬着厚底的靴子，面如蓝靛，两道剑眉直冲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大环眼，这眼珠子皂白分明，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是红色的。秦琼心想，无怪乎外号叫赤发灵官呢，瞧这意思，他这帽子摘了，那头发也是红的。这位出来之后说话声音洪亮，就问苏奎，这马在哪儿呢？
1: 哎，您瞧，在这儿呢。这苏奎就领着这善通善雄信来到黄骠马的跟前。开始啊，这善雄信扫了一眼秦琼，知道他是卖马的，对着卖马的先没打招呼，他先过来看这匹马，
0: 等着善通善雄信把这匹黄骠马从头到尾，从左到右全看完了之后，用手按了按这马的脊梁，单雄信说了句话：“嗯，好马，不过这匹马，哼，给喂糟践了。”
1: 苏奎说：“就是啊，这好马呀，没逢见好主人。”
2: 单员外，这马您买的吧？谁是卖马的？
1: 卖马的就这位。说着话，他就把秦琼招呼过来了。
0: 秦琼过来之后，冲着单雄信一点头，哦，单员外，也叫了

0: 二员外。单雄信注目定睛，看了看秦琼，你是这马主啊？
1: 正是。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
0: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在历城县是干什么的？
1: 秦琼说，我是衙门里的一个当差的。
0: 哦，历城县当差的，你得历城县当差，当的什么差？
1: 秦琼说，哎，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快。
0: 马快？哎，这个历城县我有个人提起来你认识吗？
1: 秦琼说，您说是哪位？
0: 我跟你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108县，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秦琼，秦叔宝，你认识他吗？
1: 秦琼一听，我能不认识我自个儿吗？啊！但是秦琼忽然脑子又一转，哎呦，这个善耳员外怎么提出我来了？肯定他没跟我见过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见了秦琼问秦琼。秦琼心想，我呀不能说我是秦琼啊，我要说我是秦琼秦叔宝，人家还把我这一串外号都给报出来了，现在我这秦琼穷的都在这卖马了，身上穿这个衣裳，九月天我还在这耍着单呢，啊，我太丢人了。所以秦琼一转弯就说了一句，单二员外，这个秦琼我认识。
0: 哦，你认识他？
1: 对，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哪能不认识呢？
0: 哦，照这么说，那您贵姓呢？
1: 秦琼心想，我也不能说我姓秦呐。秦琼说，单二员外，我姓于，单字名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10集。正在田启琢磨该怎么回绝萧雅的时候，战场发生了变化。青帮久攻不下，本不打算插手的向问天终于等不及了，他下令南红门帮众参战，协助青帮作战。随着南红门的加入，战场立刻就变成了一边倒的事态，五湖帮人员再也抵挡不住，被逼得连连后退，原本完整的防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萧雅看得清楚，但是纹丝未动，静静地站在大堂当中，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一旁的田启可是傻了眼了，冷汗顺着他的鬓角不停地往下流，嘴角已经咧到耳朵下边了。他偷眼瞧瞧身边的萧雅，心中感叹，这个女人简直就像一块石头，难道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萧小姐，田先生不应该再多说废话，一边倒的状况了，根本就抵挡不住了。萧雅这边的形势怎么样？谢文东虽然不在，不等田启多说什么，谢文东就说，你只需要记住，我不会把兄弟扔在险境而不顾的，关键时候我会让老森协助你们，就这样吧。说完以后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谢文东的援军未到，而萧雅这边又确实无力抵挡，在无奈的情况下，萧雅终于下令让己方人员全部退回到楼里防御，放弃了外围，守的地方就缩小了，这为萧雅一众争取了难得的机会。只是战斗依然很是惨烈，很是艰巨。不想腹背受敌的南红门和青帮杀红了眼，拼命地往楼里冲，人员倒下一批，马上又补充一批，大有不成功变成人的架势。现在即使那么沉稳的萧雅也已经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完完全全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除了破釜沉舟的一战别无

他侧。紧张归紧张，但是萧雅的表现却异常的沉稳。他指挥手下兄弟有条不紊，可以说把五湖帮有限的人力发挥到了极致。也直到这个时候，田启才算是真正见识到萧雅那不平凡的一面。双方都横下一条心，一方死守，一方猛攻。这个时候，就连不轻易出手的向问天和韩飞都亲自上了战场，带领手下兄弟战斗。总部本来就是南红门的，向问天对这里的环境再熟悉不过，他没选择在地面进攻，而是带领一部分南红门帮众去了地下停车场，由那里通往一楼的楼梯甬道展开了冲击。五湖帮把防御的重心都放在正门和后门，向问天突然从楼梯甬道进攻，打得五湖帮措手不及。加上向问天亲自参战，南红门人员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极为强悍，很快防御楼梯甬道的五湖帮人员便抵挡不住，扔下十多名受伤的兄弟仓皇而逃。听手下传楼梯甬道失守，向问天带领着南红门的帮众冲了上来。萧雅的脑袋嗡了一声，他按说糟了，五湖帮的头目们都感到大难临头了，己方再无招架之力，有些人甚至已经绝望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萧雅没有作作停顿，他当机立断，放弃一楼的防守，下令全体兄弟向二楼撤退。他沉着有力的命令有效地抑制住手下人员的悲观情绪，人们的心里又生出了一丝希望，跟随萧雅纷纷向二楼撤退。五湖帮放弃一楼，这看起来是让南红门和青帮顺利地杀入总部的大楼了，可接下来的战斗却更难打。由于萧雅应变太快，撤退的也干净，手下人员的损失并不大，主力还在呢。撤回二楼，防守的区域再一次缩小，使人力更加集中，抵抗也就更加的顽强。韩飞一直都知道萧雅的能力很强，只是没想到他这么难对付，而且他这个难对付没有用在敌人谢文东身上，反倒是用在自己身上了。眼睁睁看着萧雅指挥五湖帮那点人力抵御己方猛攻这么长时间，不停地消磨己方的战斗力，他急得快要抓狂了，可是又拿对方毫无办法。南红门和青帮已经忘记他们在楼梯间对二楼发动过多少次冲锋了，只知道冲上去一批就被对方打下一批，仅仅被送往医院急救的兄弟就有整整三辆车。这样耗下去，萧雅一众会完蛋，可他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面对眼前的局势，向问天和韩飞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南红门的头目出了一个主意，建议内外齐攻，一边在楼内的楼梯间继续进攻，一边分出一部分兄弟到外面爬，于是对缺少人力的五湖帮宣判了死刑。萧雅自然不会真的傻到拿自己的兄弟去跟对方硬碰硬，他再一次果断的下令向三楼撤退。那么这个时候，五湖帮的人力也仅仅剩下六七成左右，而且大多数人员都挂了彩，一个一个早已经拼杀的精疲力尽，到了强弩之末的边缘。萧雅估计以对方这样凶狠不要命的攻击，己方恐怕最多还能坚持十分钟。他无法再等下去，带人撤到三楼以后，他终于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谢先生真准备看着我被南红门和青帮一步一步逼死吗？萧雅的语气不再平稳，强硬又尖锐。萧雅能坚持这么久给自己打电话，谢文东还真有些意外，同时他忍不住暗暗地佩服萧雅的能力。在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黑道当中，能让谢文东感到佩服的没有几个，尤其是女人。

0: 萧雅算是第一个。
1: 萧雅，再坚持半个钟头，我的人就能到了。谢文东对萧雅的称呼不知不觉由萧小姐变成了小雅。
2: 半个钟头？开什么玩笑啊！自己能顶住十分钟就谢天谢地了。
0: 萧雅下意识的握紧拳头，手机的机身被他攥得咯咯作响。如果他的力量再大一些，手机恐接着只剩下嘟嘟的忙音了。谢文东知道爽不满，不管萧雅为人如何，既然投靠了己方，那就是己方的人。让一个女人在前面作战，而他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却在后面坐享其成，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谢文东对萧雅的感觉与别人不同，虽然只是个女人，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在她柔弱的外表下面确实有着不凡的实力。至于萧雅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他暂时还看不出来。这一回正是一个考验，顺便也考虑日后自己

0: com。
1: 南红门总部内的争斗还在继续着，得不到谢文东的增援，萧雅只能带领手下孤军奋战。眼看着敌人在楼梯甬道内不断的蜂拥而上，己方已经逐渐难以招架。萧雅反应极快，马上让人去各个办公室收集由实木打造的办公桌，合力的往下砸。实木的办公桌分量是非常重的，由上而下的砸下来，力道何止千斤呢，给南红门和青帮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往往前面一排被砸着，后边也跟着倒下一片，可是他们人多，倒下一批立刻又补上一批，并利用扔下来的桌子做挡箭牌，高高举着继续往上冲。只见场上南红门和青帮人员抬着桌子的一端全力向上顶，而萧雅这边挤住桌子的另外一端合力的往下压，双方由火并一下子演变成力量对抗。可是萧雅这边虽然居高临下，毕竟人少，拼力气啊吃了亏了，很快五湖帮的人员就被对方顶得节节后退。萧雅是暗暗苦笑啊，这可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本以为利用桌子能抵挡对方一会儿，结果反而给了对方可乘之机。不过萧雅的应变能力也强，不等事态继续恶化，他又果断的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五湖帮的人员在萧雅的带领下又撤退到四楼，他们的伤亡并不大，但人的斗志却已经越打越低了。南红门总部就那么多楼层，无法支持他们无限制的撤退，现在可以说他们每退一步就离绝境近了一步。这个道理啊，萧雅他也明白，可现场的战局容不得他多想，除了撤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到了四楼以后，萧雅故技重施，继续让人搬来沉重的会议桌，这一回他多加了一条，在会议桌上撒满汽油，点着了之后再推下去。哎，那么这一招立刻起了效果，楼梯甬道本来就不宽，一张熊熊燃烧的会议桌堵在中间，再多人也冲不上来。可南红门的反应也不慢，见对方用火，他们这边马上收集灭火器。打到这个时候，双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比拼武力，而是演变成了斗智斗勇。正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楼下一阵大乱，指挥作战的韩飞和向问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想叫人下楼看看，一名南红门小弟从楼下慌慌张张的跑上来，见到向问天以后急声说，向哥不好了，文东会和北红门的主力已经到了大楼外边了。谢文东追上来了，向问天和韩飞的心里同时大惊，他们俩明白谢文东早晚都会追上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或者说萧雅会抵抗他们这么久。如果总部里面没有内乱，他们横下一条心合力御敌，防住谢文东也不是没可能的，但现在总部里边有萧雅，这个叛乱还没解决，他们得一边攻击萧雅，又得一边防御谢文东，两面作战分。韩飞的心里暗暗的叹息，难道只剩下撤退这一条路了吗？那就依向兄之见吧。随着谢文东的到来，向问天和韩飞放弃进攻萧雅，带领各自手下匆匆的撤退。当他们退到一楼大堂的时候，向外一瞧，只见总部的大门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挨着人，车挨着车，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帮众。对方还没有展开进攻，单单是裂开的阵势就已经压过他们一大截了。向问天和韩飞一阵心寒，不敢走大门，

当即下令全体人员由后门撤离。正如向问天说的那样，北空门和文东会刚刚抵达，还未展开包围，后门一片平静，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向问天和韩飞稍微的松了一口气，混在己方的人群当中疾步险重，但是所剩的人力还是极多的。这么多人想神不知鬼不觉的逃离南红门总部又怎么可能呢？很快他们的撤离行动就被潜伏在暗中的北红门眼线发现了，紧接着大批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帮众开始冲杀过来。此时的向问天和韩飞早就已经无心恋战，只分出一部分兄弟前去阻拦，其余人等则是全速的撤退。因为没有车，他们只能步行。正在他们向前疾跑的时候，只见前方路面的两侧突然窜出无数条人影，看不清对方的具体模样，但是能够看到对方手里提着清一色的钢刀，在月光的映射下射出了幽幽的蓝光。啊！向问天和韩飞都愣住了。一名南红门的头目颤声就问：前面有敌人，向大哥，我们冲过去吗？向问天来不及细想，他甩头就说：冲过去！随着他一声令下，南红门人员开始加速，直向前方的众黑衣人冲去。他们快，对方的速度更快，迎着他们也冲杀过来。只是眨眼的功夫，双方的先头人员就接触到一起，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铁器撞击声，接着惨叫声响起来，场上血光飞溅。南红门最前边那一整排的帮众几乎同时中刀倒地，伤者滚在地上惨叫哀嚎。砍倒他们以后，前面的黑人连看都不看，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迎向后面的敌人。而随后跟上来的黑人则反手持刀，把受伤倒地的南红门人员一一的刺杀，手法干净利落，也残忍冷酷到了极点。这些人好像没有感情，只是一台一台活动的杀人机器。在黑衣人近乎疯狂的进攻面前，已经鏖战一整夜，身心疲惫到了极点的南红门人员终于崩溃了，在向问天的眼皮子底下崩溃。大批的帮众尖叫着不管不顾的向后败逃。向问天倒吸一口凉气，正想喝止逃命的手下人员，突然间黑衣人当中有人高声喝喊：向问天，你的死期到了。随着话音，几条黑影仿佛离弦之箭穿越南红门的人员，直奔向问天冲过来。向问天举目一瞧，对方带头的那位他认识，那正是血杀的老大江森。哎呀，向问天暗叫不好，江森在这儿，不用问，这些黑衣人肯定是血杀的主力啊。此时己方士气低落，人员疲惫，碰上谁不好啊，怎么偏偏就碰上血杀了呢？其实啊，以南红门和青帮现在的人力是可以和血杀一战的，可后面有谢文东的追兵，一旦被血杀给拖住，等谢文东的大队人马赶到，向问天和韩飞恐怕谁都跑不了。来不及细想，向问天一拉韩飞撤，不愿与战斗力强悍的血杀交战，那么向问天和韩飞在无奈之下只能带领手下的人员向侧方的岔路败逃。正所谓兵败如山倒，这一逃，南红门和青帮一口气跑了三条街，到了一条路面相对狭窄的街道。这个时候后方的喊杀声渐弱，显然血杀没有追上来，向问天和韩飞这个时候

0: 才收住脚步，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他们俩累得上气接不了下气，手下的兄弟更是凄惨，整夜的激战已经把他们消耗得精疲力尽，再加上这一路的狂奔，南红门和青帮人员一个个脸色煞白，衣服被汗水湿透，累得身子直突突，不少人停住脚步以后直接就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向问天和韩飞对视了一眼，他们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以手下兄弟这种状态，别说跟敌人交战，仅仅是逃命都成。他苦笑着摇头，歇了片刻以后，他抬起头向四周望望，非再次来到这里，但形势却已经完全逆转，他们俩犯青年了。这个青年中等消瘦的身材，身穿笔挺合体的中山装，往脸上看相貌清秀，一双狭长的眼睛笑得弯弯的，只是流转之间闪出的金光让人不敢正视。谢文东，向问天和韩飞下意识的同时脱口而出，他们俩万万没有想到啊，在这里竟然会跟谢文东碰上，一下子他们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谢文东轻笑出声，他双手插进口袋，侧身而立，向兄。韩兄，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吧。向问天和韩飞的脸色同时由白转红，此时谢文东的客套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讽刺。韩飞紧紧的握着拳头，猛地向前跨出一步。
1: 谢文东，你在得意是吗？你以为自己真的赢了吗？
0: 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韩飞，同时摇了摇头。在他看来，韩飞能问出这样的话，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韩兄啊，当年我可以放你一次，现在如果你求我，我还可以再放你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像你这样的对手，即使放你100次，对我也构不成威胁。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韩飞气得气血上涌，脑袋嗡嗡直响，一张红脸憋成了酱紫色。
1: 老子劈了你！
0: 说话间，他就要冲上去跟谢文东拼命。向问天可比韩飞冷静多了，正确的来说，他现在是心死大半。他一把把韩飞的手腕扣住，
1: 韩兄冷静，不要中了谢文东的奸计啊！奸计？什么奸计啊？现在他只是一个人，这个时候不除掉他，还等待何时呢？韩兄啊，如果谢文东只是一个人在这儿，他敢露头吗？
0: 没等韩飞接话，谢文东抚掌笑了。看来还是向兄比较了解我。

0: 说话间，他连拍了三下手掌，啪啪啪，清脆的手掌声在寂静的街区显得格外响亮。随着掌音，街头和街尾同时响起混乱不堪的脚步声。南红门，青帮的人听到轰轰的脚步声，惊得前后张望。只见街头和街尾的两侧缓缓地走出无数的黑衣人，远远地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手中清一色的片刀与他们穿的黑色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呀，中计了，
1: 被楚伯刺杀。这只是你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0: 没想到向问天会突然问起这个。谢文东含笑点头，
1: 是的，是我导演的一场戏。为了让这出戏逼真，竟然牺牲身边的一名贴身助手。谢兄弟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这次谢兄弟为了取胜牺牲了楚伯，那么下一次不知谢兄弟又要牺牲谁呢？
0: 陷入绝境力敌那是不能了。向问天选择攻心战术，说话间他目光四扫，巡视北红门和文东会每一个人的脸，攻敌为下，攻心为上。向问天也是深识此道啊，谢文东哪儿能看不穿他的心思？他忍不住仰面笑了。
1: 我看向兄是多虑了，楚伯是我的兄弟，我又怎么能让兄弟白白的丧命呢？
0: 说话间，他背后的人群向左右一分，让出一条通道，从里边漫步走出一名彪形大汉，手里还推着一张轮椅，在轮椅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打得鼻青脸肿、身负重伤的楚伯。楚伯的伤势很重，谢文东本不打算让他来，但这次是跟南红门青帮的最后一战，楚伯坚决要参与，即使不能亲身参战，也要坐看南红门和青帮完蛋。谢文东拗不过他，最后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让他来了。侧头看了一眼楚伯，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失了，目光也开始变得犀利，就像两把刀子在南红门和青帮众人的身子上扫来扫去。
1: 我的原则向来都是，兄弟们的伤不会白受，血不会白流，要从敌人的身上加倍的索取回来。现在就是各位还债的时候。
0: 向问天和韩飞的脸色都是一变，不是因为谢文东的话，而是因为楚伯的出现。根据他们的情报，楚伯当时被砍成肉泥了，怎么现在还好端端的活着呢？
1: 看起来他只是受了些伤啊。
2: 情报误人呢，
0: 向问天忍不住暗暗的咬牙呀。
1: 那拉拢萧雅也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
0: 既然到了现在这种地步，韩飞也想把话问明白。
1: 是雅的态度才给了我可乘之机。
0: 谢文东的话字字如刀，

0: 刺在韩非的心口上。他明白谢文东的话有道理，只是他难以接受。再者说，现在他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1: 谢文东，我还轮不到让你来说教。
0: 在你眼中那个无关紧要的女人，在我看来可是一块无价之宝呢。谢文东这话既是刺激韩非，也是说给混在人群中的萧雅听的。谢文东赶到南红门总部，向问天和韩非领人撤退，萧雅被困之危自然化解，只是对谢文东姗姗来迟的怨恨并没有消失。见面之后一句感谢的客套的话都没说。谢文东打算让他跟自己同车前来，萧雅也很不给面子，感谢的客套话都没说。谢文东打算让他跟自己同车前来，那么萧雅呢也很不给面子。现在他又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与谢文东交手绝不能出现任何哪怕是一丁点的疏漏。韩非与萧雅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连他都没放在心上，但是却偏偏被谢文东抓住机会得以利用，使己方陷入绝境。他再次向街道的前后望望，感觉街头和街尾的敌人越聚越多了。以己方这些正处于强弩之末状态的兄弟，想突围出去那是难如登天的。他看着谢文东问他，你是故意放我们到这里的吧？虽然谢文东没说，但是向问天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谢文东的眼睛一亮，他对上向问天的目光，赞赏的点下头。在哪里跌倒，我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上一次向兄和韩兄把我引到此了解是朋友，在战场上面两个人使出浑身解数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见面之后种种的仇恨又仿佛一下子被冲淡了许多。上次谢兄弟被困，虽然说是损失惨重，但最后还是跑掉了。向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向兄和韩兄今天无论如何也是跑不掉的。谢兄弟就这么有把握吗？谢文东的表情没有变化，眼中却闪过一丝茫然。他对向问天太了解了，后者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自信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是现在的向问天信心十足，不像是故弄玄虚。难道他还留着什么后手？可是不应该呀。南红门和青帮所剩不多的人力都聚集在这儿了，不可能还有援军解救啊。那他凭什么还这么自信呢？谢文东倒是有些茫然不解了。别说是他了，就是跟向问天站在同一条战线的韩非也没弄明白向问天的信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以为向问天只是在诈谢文东，韩非并没有多想，他冲着谢文东大声地说，
1: 谢文东，这次我承认失败了，是输在头脑不如你，
0: 不知你有没有胆量再和我比比身手，让我败得心服口服。以目前的形势，与谢文东单挑制服谢文东，这是唯一的机会，也是他们脱困的唯一机会。哼，狗急跳墙之计。谢文东在心里默默地嘟囔了一声，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0: 别说是和韩非或者向问天打了，即使南红门和青帮随便挑出一个普通的小弟，那都够让他头疼的。谢文东耸耸肩，他说：“想单挑，当然可以。我手下的兄弟有很多，他们愿意奉陪韩兄。”
1: 怎么，
0: 谢先生，你不敢出来跟我一战吗？你有什么资格向我单挑啊？手下败将而已，让我的兄弟奉陪，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韩非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羞辱啊？一听完谢文东的话，他老脸涨红，暴跳如雷，回手从身旁的兄弟那里抢过一把片刀，作势就要冲上去和谢文东拼命。向问天手疾眼快，急忙把他拉住：“
1: 别冲动，一会儿跟我跑。”“往哪儿跑啊？”
0: 向问天没有答话，他看向谢文东，笑呵呵的问：“好吧，我就和向兄赌一局，现在你可以跑了。”谢文东也很快，事实证明向问天没有飞天，而是真的入地了。只见站在原地久久未动的向问天猛地抽出一把钢刀来，拉着韩非急速向路边跑去。到了人行通道的时候，片刻都没停顿，弯下腰身，把手中片刀狠狠地往地面一插，接着臂膀用力，黑的暴喝一声，随着咯咯的脆响，地皮竟然被片刀翘起了好大一片。紧接着向问天拉着韩非直接就跳了进去。太快了，快到谢文东以及手下人员全都看傻了眼了，即使南红门和青帮的人也久久没反应过来。
2: 啊，向问天和韩非跑了！
0: 不知是谁率先大喊了一嗓子，随后场面就乱成一团了。南红门和青帮人员争先恐后的向地洞里跳，而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则是全速的向前冲锋，追杀和阻拦敌方的帮众。这一场四大社团最后的决斗还没有开始，就随着向问天和韩非的脱逃而提前结束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到了近前以后，谢文东低头一瞧，他笑了，是被气笑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地洞，而是一条下水道的入口。刚才向问天撬开的是下水道的井盖，井盖明显被修饰过，表面的颜色和周围路面的颜色一模一样，中间还画着方砖缝隙的纹条。如果不了解详情，即使仔细的查看，也很难分辨出这是路面还是井盖。难怪向问天那么有信心呢，原来他早就知道这里隐藏着一条下水道的入口。看完以后，谢文东慢慢的挺直腰身，转头看向身旁的刘波。不用他说任何话，刘波的冷汗已经流了出来。为了困住向问天和韩非，确保万无一失，刘波在海心街可是花了大功夫，把所有能逃跑的路线都堵死了，并且派了专门看守，可是千算万算，偏偏把这条下水道给漏了。这件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东哥，这是我的疏忽。
0: 刘波垂下头去，脸色异常的难看。谢文东看看刘波，又低头瞧瞧井盖，把眉头皱了起来。

0: 向问天不可能事先知道自己要把他引入海心街，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事先来这里做手脚。那这个井盖为什么会刻意弄得如此隐蔽呢？总不能是为了防贼吧？转念一想，谢文东的脑中灵光一闪，他突然就想明白了，这个井盖肯定是南红门做过手脚，没错，只不过那不是向问天留退路设计的，而是为了针对自己才弄的。上一次己方被困海心街，南红门为了不让自己逃脱，特意在这条下水道的入口做了手脚，让己方众人看不出来。想着想着，谢文东忍不住乐了，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本想给向问天来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结果反而帮了向问天的大忙。原来他的信心是来自这个呀。好一个向问天啊。谢文东的心里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既有被愚弄的气氛，也有后悔莫及的自嘲感。哎，各位兄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去追呀！
1: 是，他话音刚落，只听扑通扑通几声，有好几名北红门的汉子跳进了下水道。
0: 谁都没想到，向问天和韩飞竟然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成功的脱逃。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兄弟进入下水道以后，追不出多远就无路可走，只有一条向上的通道。可爬上去以后呢，井盖已经在外面被封死，根本就打不开。当地面人员追过去的时候，哪里还有向问天和韩飞的影子？没有追上这两个人，北红门和文东会自然不甘心。刘波和灵敏派出全部的眼线，全程搜捕向问天和韩飞。谢文东和向问天打了赌，只要后者能够成功的逃脱，就放弃追杀。但是，那不代表谢文东能够容忍向问天可以在他眼皮子底下存在。何况韩飞未除，这也让谢文东坐卧不安。在追查向问天和韩飞下落的同时，谢文东把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也分派出去，在全广州横扫南红门和青帮的残余势力，不给对方留下卷土重来的机会。另外呢，他又让人放出风声，但凡南红门人员只要主动投降，己方全部接收，一律视为同门兄弟。而对青帮则是全面绞杀，不接受投降，一打到底。这也正是谢文东当初设计好的分化策略。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极为的有效，即使在向问天成功逃脱的情况下，仍有大批的南红门人员主动找上门来向北红门投降。如此一来，是摇摇欲坠的南红门势力更加的削弱。也直到这个时候，南北红门之争的态势终于开始明朗化，北红门一方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任何人都看出来南红门已经明，虽然没有出去，但也知道外面的情况肯定很糟糕。那个南红门头目低下头小声说，很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啊？哎，向大哥，有一批兔崽子受不了诱惑，已经投靠谢文东了，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1013集。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不算叛变，倒是他们对青帮的言辞非常的犀利，说是青帮不是红门帮派，参与红门内斗，居心叵测，不能容忍，要全力的剿灭。愣了一会儿，那个

0: 小头目又说，更可恶的是警方，现在我们走了霉运，连警方也来落井下石，通缉向大哥和众多兄弟。那是他们嫌命长了。说着话，他转头问下一名兄弟，兄弟，我们手里应该还有警方官员的录音吧？
1: 是，向大哥，虽然丢了一些，但还有不少呢。
0: 向问天点点，地区已经被北红门和文东会所控制，广州一战大获全胜，等于直接清方投靠了谢文东，也立下了大功了。但毕竟不是嫡系，说的好听点呢是弃暗投明，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见风使舵的叛徒。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大多数都不把五湖帮当成朋友，更别说视他们为自家兄弟了。那么萧雅的感觉呢，五湖帮帮众的地位还不如后来投靠过来的南红门的人。他始终在担心，谢文东除掉南红门和青帮以后，自己失去了利用价值，会不会调转枪口对自己下毒手。亚洲大饭店，为了庆祝胜利，北红门和文东会在酒店里包下了五间大型的餐厅，所有的帮众都汇集于此，把酒言欢。至于以谢文东为首的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高级干部，则是在酒店的顶楼包下一座大会场，边吃边聊。这段时间应该是谢文东近期过得最轻松的日子，没有威胁，没有压力，连续睡了好几宿的好觉，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了许多，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一对洞察人心的丹凤眼呢显得更亮了。这会场很大，但是谢文东理解刘波的难处，并没有多加追问，只是稍微的点了一下头说，这件事不能久拖了，得抓紧呐。
1: 我明白，东哥。
0: 怕刘波尴尬，孟寻岔开话题，他在一旁笑着就问了，现在南红门和青帮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东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打算？
0: 这一点呢，谢文东还真没想过。一下子打垮了两个最大的敌人，在中国之内已经再没有能和他抗衡的势力了。这个时候，谢文东在兴奋的同时，又有些茫然。他说：“打算，我还真没仔细的想过。”孟寻沉吟了片刻。
1: 东哥，
0: 为了应付南红门和青帮，社团一直在不断的招收新人，现在南红门和青帮的威胁已经解除了，我们要那么多的人就显得多余了吧。
1: 嗯，是啊。这样，张哥、老雷，我们招收新人的行动可以结束了。
2: 是。
0: 三眼和东新雷并没有意见，不过孟寻仍在摇头。
1: 小寻呢，
0: 这么做不妥吗？会场内变得鸦雀无声。减员，这是让众人无法接受的提议。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有争斗的时候，靠着兄弟们在前面拼杀，流血流汗，而现在打垮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就想把那些为社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兄弟们一脚踢开，这在感情上实在是说不过去。
4: 这叫什么狗屁话呀！
0: 李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扯开大嗓门就嚷开了，
4: 现在这批兄弟可都是为社团立下大功的，你说减员就减员，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三眼站在自家兄弟这边不

0: 动声色，冷言冷语的说：“这叫卸磨杀驴，不讲道义。”见三眼倾向自己，李爽的底气就更足了。
1: 嗯，没错。有句话是怎么说的？什么进鸟弓藏。
0: 在他旁边的高强脸上肌肉抽搐几下，差点笑出声来。明知道自己没那么大的学问，还拽什么呀？他清了清喉咙，低声的提醒他：“鸟飞进，人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1: 啊啊啊！对，那什么，鸟飞进，梁弓藏，这是十足的小人的做法嘛？是害东哥于不仁不义嘛？今天孟寻提议减员下边的兄弟，是不是明天又要提议把我们这些人也他娘减员了？
0: 孟寻暗皱眉头，李爽这么说，简直就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以东新雷为首的北红门干部们和孟寻的关系比较亲近，虽然也不认同他的说法，但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反。

0: 叶文东看看孟寻，又看看大家伙，然后再瞧瞧李爽，他心里头轻轻的叹了口气。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来的，他得仔细的斟酌考虑。他挠挠头发，嘿嘿的笑着说：“哈哈，那个，我知道了。”哎，东哥知道什么了？众人异口同声的就问他。谢文东没有回答，而是举目望向四周，露出好奇的表情。我怎么觉得这里好像缺个人呢？一句话立刻把众人的注意力给转移了。缺谁呢？在座众人互相的观望，己方的干部们都到齐了，连受伤的东新雷、任长风、格桑等兄弟都到了，还能缺谁呢？谢文东似乎恍然想起什么，他拍了拍额头。缺萧雅。哎，萧雅怎么没来呢？田启的眼珠子转了转，我没记错的话，你在青帮的那段时间里头，萧雅一直对你照顾有加呀。东哥，我就是论事，并非对萧雅有什么偏见。谢文东含笑点头，田启是个聪明人，自己只开个头，他就能明白自己的意思，不再多说什么，他侧头问着：“萧雅现在在哪儿呢？”“
1: 现在应该在楼下的餐厅吧。”“
0: 东哥，我找人把他叫上来。”“
1: 不用了，我去请他。”
0: 谢文东要亲自去请萧雅，这是多大的面子？众人面面相觑，都大吃了一惊，对萧雅也不敢再有任何的轻视之意。当然，这也是谢文东最想要的效果。此时的萧雅在三楼的餐厅，周围几桌都是五湖帮的人，他们这里可以算是整个餐厅最安静的角落。餐厅里面人来人往，相互敬酒，谈天说地。唯独五湖帮这里寂静异常，没有人来敬酒，更没有人过来聊天扯皮。五湖帮上下，包括萧雅在内，都觉得自己是餐厅里最多余的那个人。五湖帮众人如坐针毡，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萧雅仍然是一脸的漠然，毫无表情的脸上看

0: 低头啊。听王龙堂这么一说，萧雅说了，不要多说话，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哼，王龙堂又闷哼一声，一仰头把杯中酒喝了一个精光。正在这个时候，餐厅里嘈杂的声音突然就消失，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刚开始王龙堂没感觉到什么，可无意中发现餐厅中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人的目光都在向自己这边看，一晚上的郁闷与不满仿佛瞬间就被点着了。他啪的一声拍案而起，转回身，你们看什么？谢文东身材不高也不壮，消消瘦瘦，在膀大腰圆的黑道大汉当中不显山不露水，可只要他一出现，就没有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看到谢文东，王龙堂十分的惊讶，下意识的站起身来，谢先生。王兄不用客气嘛。谢文东面带微笑走到桌子前面，以后我们都是自家兄弟，先生先生的叫着，听起来是不是太刺耳了？
1: 是的，东哥，东哥。
0: 谢文东冲他点点头，然后转眼看向了旁边的萧雅。

萧雅，你可是迟到了。萧雅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坐在椅子上面没有动，只是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兄弟们可都在楼上等着你呢，咱们上去吧。楼上，萧雅暗暗的吃惊。他知道楼上包房里聚集的都是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核心干部，所谈及的也都是社团的核心问题。他这个刚刚投靠过来的外人哪有资格参与啊？再者说了也没用。他语气依然平淡，缓缓地说，如果我真有资格，为什么没人邀请我上去啊？听谢文东那么一说，萧雅笑呵，可以一览广州的优美夜景。餐厅早已经被北红门包了下来，巨大的空间里面空无一人。谢文东漫步走到窗前，目光凝视着窗外，萧雅呢则站在他旁边。他好奇地看着谢文东，不明白他领自己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负责守卫谢文东的五行兄弟没有进来，他们自觉地站在餐厅的门口。餐厅里面灯光昏暗，恍恍惚惚。萧雅发现谢文东有些愣神儿，他想打破沉闷，可一时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能默默地看着他。这算是萧雅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仔细地观察谢文东。他的相貌称不上英俊，但是清秀的外表下却隐藏着难以想象的能量。深邃的眼睛漆黑如墨，不时闪现出的光彩似乎有着能把人的魂魄吸进去的魔力。真是难以想象，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成就就是由眼前这个20多岁的青年一手完成的。怎么，我脸上长花了？正在萧雅盯着谢文东观瞧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冲着萧雅咧嘴笑了。在昏暗当中，他的牙齿显得森白，亮洁的虎牙像是折射出寒光来。萧雅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脱口说，是啊，还长出好大一朵呢。说着话，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不管谢文东再怎么平易近人，他毕竟是老大，而且还是能够决定五湖帮生死的那个人。他又说，对不起东哥，我的意思是……谢文东笑了，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他感觉有趣的看着萧雅，想不到那么冷静淡漠的萧雅也会有孩子气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时时刻刻的都包装起来，该轻松的时候就要放松一下嘛。萧雅明白他的意思，嘴角挑了挑，露出了一丝微笑。你看看下面，谢文东指了一下酒店下面热闹非凡的人来人往的街道。萧雅低头俯视看了一会儿，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你看到什么了？除了人还是人，就没有是青帮在大陆的势力，还要包括青帮的根基台湾。消灭了青帮，我们要在台湾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前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一直都没考虑过，但现在有了你，我想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东哥的意思是，以后不会再有五虎帮，你将是我红门的一员。等你回到台湾以后，我会全力的支持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而我呢，只要你做到一点，让红门成为台湾的第一大社团，称雄台湾的黑道。萧雅大吃一惊，他曾为自己想过无数的结果，可是万万

0: 万没想到谢文东会把他安排回台湾，而且还要全力的支持他在台湾组建最大最强的社团，成为洪门的分支势力之一。一时间由于过度的惊讶，他也说不出来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沉默许久，他压下气血奔涌的心情，东哥，你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吗？我看人向来就没有错过，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那我现在的这些兄弟们，五湖帮的兄弟依然是随你调遣，只是名号变成洪门而已。另外你还需要多少兄弟，需要哪些干部协助你，你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然后呢统统的报给我，能批的我会尽量批给你。听完了这话，萧雅的心情由混乱变成了平静，接着又由平静变得沸腾起来。谢文东非那就是吞并和扩张。说完话以后，谢文东转过身去，正对着萧雅底气十足地说，不用顾虑什么，放手去做，天塌了由我去顶着，地陷了也由我去磕所望的。谢文东眯起眼睛，笑意由双目慢慢的扩散到整张脸上，灿烂真的能力。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与萧雅进入包房，没等旁人说话，谢文东先说，从现在开始萧雅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萧雅刚刚加入，对我们的一切还不是很熟悉，希望各位兄弟能多加照顾。他发话了，旁人哪敢不听啊，众人先是互相看看，接着纷纷站起身来，一个一个对萧雅笑面而视，灵敏开起玩笑来，欢迎欢迎，这里可是阳盛阴衰，现在终于有姐妹和我作伴了。旁边的任长风另有所指的说，阳盛阴衰，我看是狼多肉少嘛。说话间他还特意向灵敏眨了眨眼睛，灵敏的脸一红，嗤笑一声，没有多说什么。而对面的李爽没明白任长风的意思，
2: 哎，长风，什么狼什么肉啊？
0: 你们小爽，你我是狼，至于肉吗？说实话，任长风向灵敏努了努嘴。李爽想了好一会儿才弄清楚他在说什么，小眼睛一转，然后上下打量打量灵敏，
2: 脑袋瓜子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这我对小敏可没那个意思啊，这个女的太强悍了，我没兴趣。
0: 他这是实话，痛苦的弯下腰去，眉头皱得快拧成疙瘩了，整个脑袋都贴在桌子上头。三眼脸上仍在笑，可笑得又尴尬又难看。他悄悄的提起腿来，毫无预兆的猛地一蹬李爽屁股下的椅子，随着啊的一声尖叫，椅子飞出去，李爽就像皮墙。北洪门和文东会的这种气氛是青帮、南洪门、五湖帮甚至是谢文东这边对南洪门和青帮势力有计划有步骤的鲸吞蚕食，而另一边的向问天和韩飞对眼前的困境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听说萧雅已经返回台湾，得到谢文东的全力援助，正一边大肆招兵买马，一边对青帮势力实行打压，韩飞终于坐不住了，他向向问天提出想返回台湾，并且邀请向问天随他一起回去除掉萧雅，时间和空间只要韩兄能够放得下，肯卧薪尝胆，不出几年足可以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大的势力。

韩非垂下头去，默默的思虑，没有马上接话。向问天继续说，这一战青帮损失虽然大，但是核心干部们还都在呢，也就是说青帮的骨架并无损伤，而且韩兄手里掌握的资金也不少，有钱又有人，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快速的发展起来。向兄的意思是让我放弃台湾吗？是的，韩兄，去一个谢文东的势力还没有涉足到的地方去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是机会。向兄啊，洪门的势力遍布全世界，想找一处谢文东没有涉及的地方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的韩非真有一种天下之大却无自己容身之所的感觉。向问天笑了，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韩兄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见韩非不满地挑起眉毛，他又说，无论面对多大的困境，总是能够找到自身的生存之道，而且还能在最短的时间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迅速地崛起。难道只是一次失败就让韩兄对勾地看着向问天？向兄，你愿不愿意帮我，我们一起打天下，再跟谢文东一争长短？哎呀，韩兄啊，我可是累了，不想再斗了。说着话，向问天仰面望天，脑海当中浮现出萧方、陆寇、周挺等等一群兄弟一张张鲜活的脸孔。看着心灰意冷的向问天，韩非苦笑起来，哎呀，向兄劝我不要失去自信，你看看你自己。好像没有听到韩非的话一样，过了良久以后，向问天才低下头，我已经让兄弟安排好了退路，先去盐田，然后再偷渡到香港，明天凌晨三点出发。韩兄弟提前准备一下吧。向大哥，那我们到了香港之后再去哪儿啊？你过奖了。韩非也笑了，他笑得满是苦涩。是啊，事太晚了，如果青帮能一开始就与南洪门合作，而不是与南北洪门双线交战，哪儿会落得今天这种走投无路的窘境啊。韩非最终还是走了，由向问天安排的路线，带着青帮的一干残兵败将偷渡去了香港，连带着青帮在台湾的势力也宣告土崩瓦解，其干部们在一夜之间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麾下的资产也在极短的时间内悉数被变卖。鼎盛一时的青帮，曾经雄居台湾黑道的第一大社团，就此消失。这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包括谢文东在内。韩非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竟然就这么凭空的消失了，这让谢文东又气愤，这韩非吧，可能还没有逃出广州呢，现在如果放弃搜捕，可能会浪费大好的机会啊。不，我可以肯定韩非早已经不在中国了，不然的话他绝不会撤销青帮在台湾的势力，他现在是化整为零，隐藏起来积攒实力，打算另起炉灶和我们一争长短呢。

0: 其实啊，没什么可怕的。韩飞的能力虽然强，但是大局观太差了，就有把握打败他第三次、第四次。哼，只要他胆敢再向我挑衅的话。再者说了，如果没有对手的存在，我们的日子不是太枯燥了吗？刘波和灵敏闻言也笑了。灵敏问他，既然东哥这么说，那我们以后就不用再追韩飞的下落了。查还是要查的，只是不用花费那么大力气了，让下面的兄弟留意一下就可以了。明白了，东哥。还有小雅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没什么大动作，不过最近又向老雷追要了一笔资金。东哥，你看萧雅这是对萧雅提供资金援助是谢文东的承诺，只是萧雅请款的次数太频繁了，而且数额也比较巨大，加上他回台湾之后啊，又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让人呢不得不怀疑他的用心。谢文东哈哈的一笑，哈哈，小敏不用担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都相信小雅，你又有什么好担忧的呀？正因为谢文东太自负，这才让灵敏倍感不安。不过谢文东的自负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确实信得过萧雅的为人，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轻易不会对自己生出二心。另外三眼等文东会的兄弟都在萧雅身边呢，别说他不敢生变，即便有中饱私囊之意，恐怕也瞒不过三眼等人的眼睛。刘波接着话题继续说，东哥，我们这边的兄弟已经派遣过去不少，估计用不上五天，剩下那批兄弟啊，签证也能办得差不多了。很好，人手多点才能办点大事嘛。他们正在谈论着，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谢文东扬头，请进吧。房门打开，东新雷从外边快步走了进来，他脸上还略微的显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东新雷目前是红门的二把手，他如果慌乱，肯定是出了大事了。刘波和灵敏下意识的皱起眉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他。东新雷快步来到谢文东的近前，压低声音：“
1: 东哥，向问天求见。”
0: 什么？刘波和灵敏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着，向问天来了。几方千方百计搜查向问天，他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这简直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谢文东也是一愣，他带了多少人呢？
1: 身边除了两名保镖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手下了。
0: 哦，谢文东挑起眉毛，眼珠子快速的转了转，猜测向问天主动上门的意图。想了一会儿，他也到了门口，他恍然又想起什么，叫来刘波，在他耳边低声的叮嘱几句，后者连连应是，领命而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点颓废的意思，反而红光满面，人似乎比以前还稍微胖了点儿。这个家伙，谢文东在心里嘟囔一声，缓缓的眯起眼睛，面带微笑，从容的分开几方人群，直向向问天近前而去，生怕对方突下杀手。

五行兄弟袁天仲以及北红门众人紧随其后，把谢文东连同向问天齐齐的围了起来。对周围如狼似虎的北红门帮众视而不见，向问天直勾勾的注视着谢文东。过了好一会儿，他嘴角上挑，笑着说：“谢兄弟，好久不见了。不知向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向兄多多的见谅啊。”“谢兄弟，客气了。向兄今日前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吧？”“好，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一些小事情。”“好，那既然是小事情，让小兄弟们来办不就行了吗？何劳向兄大驾呀？”见面以后，两个人相互寒暄，如果让不知内情的人听见了，肯定会认为他们俩交情莫逆，而实际上啊，场内却暗流滚滚，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客套话说完了，谢文东微微的侧了侧身，对向问天含笑说：“此地不是讲话的地方，向兄如果有事儿啊，就请里边谈。”由于向问天来的太突然了，谢文东也搞不懂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只要把他让进自己的据点儿，那么就算向问天并肩而行。两个人直接进入谢文东的办公室，北红门的干部不足为奇。好吧，向兄，那你说吧，今天找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谢兄弟不是一直在追查我的下落吗？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了。就这么简单？是的，就这么简单。那如此说来，向兄啊，你是认输了？是的，我认输了。向问天能够如此干脆的说出认输两个字，颇出谢文东的预料之外了，眼神当中流露出异样的光彩，他直勾勾的看着向问天，久久无语。北红门的干部们更是吃惊不已，张口结舌，半晌没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谢文东的嘴角动了动，他淡笑着说：“在我的印象中，向兄可不是轻易会向对手服输的人呢。”“够了。”谢文东茫然的看着向问天。北红门斗了几十年了，这期间双方的大战小战打了不计其数，死伤的兄弟更是多得难以数清楚，该是到结束的时候了。以前我有所顾虑，也是责任所在，只能带领社团咬牙坚持。而现在，我似乎已经没有再坚持下去的理由了。听向问天这么一说，谢文东黯然了。眼前的向问天不再是以前他所熟悉的那个雄心壮志、豪情冲天的向问天，现在的他只能用心灰意冷来形容。面对这样的对手，谢文东已经提不起丝毫的斗志。他悠然地说：“南红门虽然已经惨败，但是以向兄的能力以及南红门数十年的根基，并不是没有翻身的可能啊。”“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够了，这样的争斗再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只会陡增双方兄弟的伤亡。败了就是败了，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不想也不会再拿兄弟。”

0: 弟们的性命去做无谓的争斗，不然的话，
1: 台上台下那么多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无不挑大指称赞，行，窦尔敦大人大量，真行啊。叶秋生呢，这脸腾就红了，你那意思，你羞臊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咱又一琢磨，羞臊也比打上强啊，这要挨他这一巴掌啊，自己就得残废，当众丢人呐、啊！想到这儿，自己解嘲，行，窦尔敦，我服你了，不仅我服，我哥也服你。你不就是想做总头领吗？我们哥俩同意赞成。不过你可记住啊，今日今时发生的事儿，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超然大师，不必着急，我来了。”超然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娘，你怎么才来？谁来了？在头前走着个小个儿，小细脖大脑壳，这脑袋比正常人的脑袋大了三圈，奔了头，窝口眼儿，翘下巴，山羊胡，一对小眼珠锃明刷亮，山峰耳，薄嘴片，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铜杆大烟袋，在后边跟着个穿一身红的女人，大红绢帕罩头，大红彩裤，外罩大红披风，腰悬宝剑，沿着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特派员，睡都没有，就说你露点脸，那是你走实际，没什么了不起的，还用得着我出头吗？后来他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哎呦，这姓窦的真行啊，一帆风顺，连续打了多场胜仗啊，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二绝都大败而逃啊，这怎么办呢？后来一看，超然和尚喊的嗓子都哑了，都再不出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大脑袋喊了一声，领着党羽登上月台。超然和尚把汗擦了擦，阿弥陀佛，老剑客，一切可都仰仗着您了。嗯，大师傅，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着烟雾，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窦尔敦呐、啊，你老师是哪一位？窦尔敦一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过窦尔敦呐、啊，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是不是你以为大功告成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你要这么想。

错，特错了。窦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活报应夏侯山。他说出这名字来，窦敦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早就听说了，一瞅这脑袋这个大头见

0: 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来吧，年轻人，你看我哪儿合适，你就下家伙吧。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白胡，瘦眉多长啊，天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沙腰，披子牛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面上打着蝴蝶结，腰里的系着个小包，看那意思挺富态，一个庄稼老头，说话是声音洪亮。窦尔敦不认识，赶紧躬身施礼：“前辈是啊。”“对了，咱爷儿俩还没见着呢。我福姓诸葛，单字元呐。”“
1: 啊，
0: 您就是赫赫有名的西昆仑？”“
1: 嗯，那是我小小的绰号。孩儿啊，你听说过？
0: 我久闻大名，红雷贯耳，听我老师讲，你们两个人交情还不错。”“
1: 对了，你算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平。”
0: 窦尔敦连声称谢，退归本队。
1: 傅华臣乐了：“孩子，这老家伙来了，你是一百个放心呐。西昆仑是代表着黄三泰来的吧？”“
0: 对了，代表十三省总镖局。”“
1: 啊，哎呀，十三省总镖局可了不起呀、啊！想当年，圣手昆仑侠圣婴创办总镖局，买卖越做越大，人丁越来越旺啊！要提起十三省总镖局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圣老明公不在了，由他掌门大弟子黄三泰执掌。我听说现在这买卖还挺红火，而且黄三泰还受了黄封了，听说皇上加封他什么忠义侠，又赐他黄马褂。这总镖局半司半官呐、啊，哈哈，买卖越做越红火，真不错。您能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您也算半拉官人啊。不过老剑客，我把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浑水，少管这闲事。您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啊。他毕竟在咱们面前是个孩子，是个晚辈，何苦你们兴师动众啊？你往你身后瞅瞅，你看看这伙人，横眉立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这不攒鸡毛凑胆子，以势压人吗？诸葛元话刚说到这儿，后头嗷一嗓子，红衣女剑客就跳过来了。她姓穆啊，叫穆少秋啊。这女人呢、啊，瞪眼就宰人。别看这个女子性如烈火呀、哎，师兄，请您后退一步。

0: 这老家伙交给我了，我摘他的牙，割他的舌头，省得他信口胡说八道。
1: 夏侯山点了点头，师妹，留神呐啊，这老家伙不好谈动。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夏侯山领人退到旁边，再看红衣女剑，震崩黄，咔崩，嘡啷一声，把宝家伙刘彩虹拽出来。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呀、啊，那是宝中之宝。宝剑一亮出来，月台上唰唰唰就打了几道利闪。再看他掐住剑诀，高声断喝：“诸葛元呐、啊，诸葛元，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剑下做鬼。”诸葛老将他一看，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儿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了吧！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呐、啊！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就不怕横。你不想要我的命吗？来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变扁。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别好，刷身子一撞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奔诸葛元脖子就扫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就一宝剑，一道寒光啊！诸葛元往下一蹲，剑走空了。穆少秋真厉害，知道这一剑没发挥作用，把宝剑一立，一个刃朝天，一个刃朝下，手腕子往下一使劲，在这儿呢，呜，劈下来了。也就是诸葛元换旁人呢，还真就完了。老剑客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扑了脑袋肉往旁边一窜，一剑走空。诸葛元定了定神，哎呦玩真格的了，哈哈，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劲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家耳目啊！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老朽奉陪。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一伸手就是急叉的。但见月台上剑光缭绕，夺人的双目，刷刷刷刷刷刷刷，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担心，心说这女子可太邪乎了，这宝剑这么快，这缭上就够呛。窦尔敦众人无不为老剑客捏着一把汗，就连傅华臣呢腰板都拔直了。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

我说老伙计，你可给我们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他当暗器，这玩意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一般情况下以他的身份和能耐，用得着使用暗器吗？暗箭伤人也不光彩，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频频发起进攻。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啊，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我的红衣女剑近前，力气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的，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蓝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哈哈哈哈，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想这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疤，不这样赢不了对方，就坏了大事了。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嘿，这老狐狸够尖的啊，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还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你倒是说呀，当着天下的英雄你马上给我表态，敢不敢应战？正在这时，铁罗汉窦敦站起来，老前辈，我跟你比试。好了，摇着脑袋叹着气回归本队就坐。其实啊不光他着急，在场的老少英雄都急坏了。上官元英、科特朗、丁国瑞、萧定邦等等等等，急得都冒了汗了。特别是上官元英急得咣咣直跺脚，心说兄弟你太蠢了，你忘乎所以了，你那夏侯山什么身份，为什么叫活报应，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哦，你削他三巴掌他肯定不在乎，他慢说揍你三巴掌一掌就把你废了，做不做从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对儿蹲从容镇定，毫不介意。

0: 窦尔敦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
1: 好啊，欢迎啊！
0: 哎，窦尔敦呐，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
1: 懂，
0: 我太懂了。
1: 好，
0: 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人就是说话算数，大丈夫宁死不屈，绝不反悔。
1: 好，痛快，咱就这么干了。不过窦尔敦呐，怎么个打法呢？你随便挑，是你先打我这脑壳呀，是我先打你呢？
0: 前辈，我看这样吧，咱来个公平合理，您先打我一掌，我再打您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张过十三城总镖局的人，我到时候赶奔北京万盛镖局，我往门前一跪，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萧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着一号，拿气儿崩的，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闲着，他在月台上走了那么几圈，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他一看窦尔敦准备好了，窦尔敦呐，你可接得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以上是下，这一掌就拍下来，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泥丸宫是哪儿？小孩刚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着呼嗒呼嗒呼嗒，那软那地方，宁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窦尔敦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心。
1: 他妈这一下，这脑袋怎么这么硬？哎呀，今天我遇上茬子了，
0: 难怪他成名露脸，真不含糊啊！
1: 哎呀，他要打我，我能怎么样呢？
0: 可是到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复前言，该我的了吧？
1: 啊，你准备好吧。
0: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里一站，啪，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

0: 连环套。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浩带花盛会，结果浩也没贺，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啊，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个心眼儿，这一巴掌使了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道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儿。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的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得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漏气了就得绷着劲儿。窦尔敦用中指摸来摸去，一看是这地儿，再看加上力量了，掌心往下一踏，五指高翘，手指头没用，主要用掌心，啪，就这一下热闹可大了。夏侯山是站立不稳呐，身子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悬没坐在月台上。再看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挺大，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了。台上台恢复正常，有人扶着他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何必这样呢，退了下去。哎好了，众人退下去。夏侯山就觉得闹心呢，这五脏怎么这么不得劲儿，油烹肺腑相似，两肋就好像里头长着毛了似的，心说这窦尔敦真厉害呀、啊！哈哈，要不是我有功力，这一下就把我废了，这回我可要报仇啊。窦尔敦，一对一了啊，该着我揍你了吧。正是老人家请。窦尔敦骑马蹲裆，是往那一站，腰板拔倍儿直，等着挨打。再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一个劲儿运气，这丁蒙在后头不爱听，
1: 我说你那干嘛呢你啊，你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那块骨头归你啃了，你哼哼什么？
0: 哇，大伙全乐了。夏侯山一听像话吗，把我比成狗了，有心反唇相讥，一想那是傻子，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他斗口吗？等一会儿再算账。他把这气呀、啊、都撒到窦尔敦身上，这阵儿他把这个气力也运足了，对准窦尔敦的头顶心，招啊！这一掌又灌下去，这回窦尔敦真有点吃不消了，就在那平地腿一屈，身子往下一缩，好悬没坐在月台上，觉着眼前金灯烂

0: 断，胸膛发热，嗓子眼呼呼冒热气，两个耳朵刹那间什么也听不见，脑袋大的比车轱辘也小不多少，嗡嗡。窦敦亲说：“坏了，要吐血呀！”赶紧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好半天，这才把气血平住。窦敦也转了那么两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恢复了正常。
1: 呀，夏侯山一看，第二掌发出去还是没揍动，哎呀，后悔呀！我再加点力就把它废了，无奈没那么大劲儿了，还得接窦敦第二掌，真有点触头啊！站好，运气，等着挨揍。
0: 简短结束，窦敦使了五成劲儿，啪这一掌。乐子大了，英姐，老头是五官挪移呀、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了，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起来，这阵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咱们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窦尔敦就问老剑客：“现在又该您打我了？”“
1: 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
0: 中间能停了有三分钟，他没打窦尔敦，干什么？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
1: 完了，
0: 窦尔敦乐了，老剑客，这回该我揍您了吧？您准备好了吧？
1: 哎，你来吧，你来吧。
0: 说话的时候，顺着鼻子眼这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再看夏侯山，那脸跟白纸一样。窦尔敦还能打吗？
1: 那不打都不行了，
0: 老剑客算了吧，这一掌咱记到账上，不打也罢，我争取您的意见，您看怎么样？
1: 你不想打了，要记账？
0: 对，
1: 这
0: 夏侯山多聪明啊！一看再打呀，我就得死到这儿了，一死了不全完了吗？干脆啊，顺坡下驴吧，已经丢人现眼了，也不怕舆论了。这是老头聪明之处。苦笑了一下，
1: 好，就依你，这巴掌啊，先记到账上，我欠你一掌。
0: 窦尔敦呐，我服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1: 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
0: 我向你贺喜了啊！往后咱这朋友算交定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1: 各位，撤。
0: 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的一走，塌了半边天呢。
1: 朝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

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了，来到超然近前。超然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老东西，贫僧何错之有啊？我错在何处？冲什么让我赔礼？哎呀我说超然呐，你真不要脸了，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出家这么多年了，能不能耍无赖呀、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说话不算数，那你起誓发愿顶个屁用？超然呐，如果你真承认个错，满天乌云就散了。既然你不承认错，我真就得给你揭揭老底了。你揭我什么底？你说，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吗？好嘞，好嘞，好嘞。老剑客诸葛元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首先，你在酒中投毒，尽管你不承认，是有是在。不仅豆儿墩静香里边有毒，椅子里边还有毒刀，一宗宗一件件铁证如山呢、你全矢口否认。超然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能混得过去吗你？你认为你不承认就一了百了了吗？你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你拿出证据来。好，拿证据不难，咱拿出个活证据叫你看一看好吗？少派主，该你登场了。说着话呀，他往远处喊，冲着大佛寺那月亮门那吵吵，台上台下的人唰转回头观看，超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洞走进一人来了。大伙一看，疑惑，这小伙长得漂亮，溜光水滑啊，论个头论模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剑眉大豹子眼儿，穿的也干净，身后垂着一条漆黑的大辫，腰一束。前文书咱讲了，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闹翻了。为什么闹翻？意见不合。超然呢，想动用毒辣的手段，比如酒里投毒，香里搁毒，准备特殊的椅子，想要扎死豆墩。那印盒里头搁上炸药等等等的吧。华文龙是坚决反对，认为这么做太不仗义，所以爷俩闹翻了。超然气的都跟疯了一样，大骂华文龙忘恩负义。从那天开始，师徒断去感情，华文龙是拂气而走啊。这华文龙离开泰山呢，心塞油烹一样，心说话，师父，

你那么大的岁数了，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这么做呢？您当初怎么举？但你这么干，我绝不能赞成啊！莫非我华文龙错了？好，我这一说，师父翻了脸了，把我撵下泰山。难道说我真就说错了？我算忘恩负义？这个他心哪知方个。后来在泰山的后山找了个树林，他不走了，坐在一棵树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这心里啊跟刀绞的那滋味差不多，心说怎么办呢？我倒是不愁没饭吃，将来怎么抬头见人呢？知道的我为什么跟我师父翻着脸，不知道的肯定说我这小子是白眼狼，指责我忘恩负义。哎呀，我怎么好啊？我呀，到底是年轻人，越想心路越窄，越想心路越窄。华文龙最后决定啊，我自杀了得了，死了吧，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呀，哎，心路这一窄，他把宝剑拽出来了，刚要抹脖子，身后过来一只手，砰，把手腕子给他拽住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后边站个老头，乐呵呵的，一眼认出来了，铁伞仙傅华尘。因为咱说了，傅华尘呢早就到泰山了，也是打探消息，暗中给窦尔敦帮忙，在这块巧遇华文龙。老头一出现给解了围了，他们同是山东人，能不认识吗？华文龙是满面羞愧，闹了半天是老人家啊，是我呀。我说少派主，你练的什么功啊？这是怎么叫抹脖子？这哎呀，难尽。少派主，你为难的事儿劳心。

0: 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是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骆宾病倒在荒郊野外，被人救了，谁知道又回到了铁胆庄。他猜想救他的人多半是想出。骆宾睡了两天，精神已经恢复了，烧也退了。他收拾好衣服，轻轻出房，寻思他们既出卖大哥给官府，又救我干什么呀？多半是另有奸谋。此刻身在险地，自己腿伤未愈，哪敢有丝毫大意啊。他来过一次，依稀记得门户道路，想悄悄地绕进花园，从后门出去，走过一条过道，听得外面有人声，等了半晌，那两个人毫没有离开的模样，只好又重新转回来，躲躲闪闪地过了两进房子，绕过回廊，见大厅里灯火辉煌，有人大声说话，凑眼到门缝里一看，见周仲英正陪着两个人在说话，一个似乎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另一个却正是调戏过他，后来又随同公差来捕捉他丈夫的童兆和。仇人一见，想到丈夫惨遇，哪还顾得自己的死活呀，一伸掌推开厅门，一柄飞刀即向童兆和就射了过去。周仲英失手打死独子，妻子伤心出走。周大奶奶本来是全师之女，可是武功平平，她娘家早已经无人，不知道她投奔何方。周仲英妻离子死，烦恼不已，在家中闷闷不乐地待了两天。这一天天色已晚，庄丁来报有两个人要见他，周仲英命孟建雄去接见。孟建雄一架子呀，孟建雄自文泰来被捕，心中早怀鬼胎，唯恐铁胆庄被牵连在内，听他这么说，只好进去禀告。周仲英手里弄着铁胆，苍啷啷苍啷啷的直响，怒气冲冲的出来问道，铁胆庄怎么有灭门之祸呀？哼，老夫倒要请教。万庆兰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周老英雄请看。他两只手啊摁住那张纸的天地头，似乎怕给周仲英抢去。周仲英凑近一看，原来是武当派绵里真陆飞卿写给他的一封信，托他照应红花会中市集来投的朋友。这封信呢，文泰来放在身边，一直没能交给周仲英，被捕之后给搜罗出来。陆飞卿犯上作乱，名头极大，乃是久捕不得的要犯，竟然和铁胆庄勾结来往，把这个信毁了，大家以后只字不提铁胆庄窝藏侵犯文泰来之事，再担个天大的干系，不向上官禀报。周正英说，哦，那倒是多多澄清了。万庆兰不着边际的说了一些闲话，终于显得万分委屈，只是众兄弟这一趟出京路上花用开销，付了一身债，

0: 想请周老英雄念在武林一派伸手帮大家一个忙，我们感激不尽。周仲英眉头一皱，哼了一声。万庆兰说：“哎，这些债务的数目呢，也不过六七万两银子。哈哈，周老英雄家财百万，金银满屋，良田千顷，骡马成群，乃是河西首富。这点点小数目也不在你老心上啊。常言道得好，消财挡灾。有道是小财不出，大财勒索。当真是怒从心上起，是恶向胆边生。”他冷冷地说：“在下虽然颇有家产，生平却只用来结交讲义气、有骨头的好男子。”佟兆和笑道：“
1: 哎，我们都是小人，那是不错的。小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这一点老英雄也总明白吧。要是我们让我们起这么一座大庄子，那是甘拜下风，没这个本事。不过要是把它毁掉嘛。”
2: 话没说完，一个人闯进厅来，厉声说道：“姑娘倒要看你怎么把铁胆庄毁了。”
0: 正是周琦。周仲英向女儿使了个眼色，走到厅外，周琦跟出来。周仲英低声地说：“
3: 去跟建雄、建刚说，万万不能放这两个鹰爪孙出庄。”
0: 周琦一听就高兴了：“好极了，我在外边越听越有气。”周仲英回到厅上，万庆兰说：“
4: 周老英雄既不赏脸，我们就此告辞。”
0: 说着把陆飞卿那封信呢，蹭蹭蹭随手撕了。周仲英一愣，这一招倒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万庆兰说：“
4: 呵呵呵，这是那封信的副本，把它撕了，免得给人瞧见不便。信的真本在活手判官张大人身边。”
0: 这句话是向周仲英示意：“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杀了，也已经毁不了铁证如山。”周仲英怒目瞪视，心里想：“哼，你要姓周的出钱买命，哼，可把我瞧得特也小了。”
2: 就在这个时候，骆宾在门外一飞刀向佟兆和射了过去。周仲英没有看清来人是谁，虽然痛恨佟兆和，可也不能让他就此丧命，不及细想救人要紧，手中的铁弹抛出向飞刀砸去，当的一声，飞刀与铁胆同时落地。
0: 骆宾见周仲英出手救他仇人，骂了起来：“
2: 好啊，你们果然是一伙，你这老贼害我丈夫，连我也一起杀了吧。”
0: 说着一拐一拐的就走进厅来，举起鸳鸯双刀向周仲英当头直砍。周仲英手里边没有兵刃，举起椅子一架：“
2: 把话说清楚，且慢动手。”
0: 骆宾存心拼命，哪儿去听他分辨，双刀全是近手招数。周仲英心里知道红花会误以为自己出卖文泰来，只有设法解释，绝不愿再出手伤人，所以一味倒退并不还手。骆宾长刀短刀刀刀向他要害攻去，眼见他已经退到墙边无可再退，忽听背后金刃劈风之声，知道有人偷袭，忙俯身闪避，呼的一声，一柄单刀掠过脑后，携着疾风直劈过去。骆宾左手长刀横截敌人中路，待对方退出一步，这才转身，只见周琦横刀而立，满脸怒容。周琦用手指着他：“
2: 你这女人，这等不识好歹，我好心救你转来，你干嘛砍我爹爹？”
0: 骆宾说：“你铁胆庄假仁假义，害我丈夫。”

走开去，我不来难为你。回身向周仲英又是一招，周仲英举椅子一挡，骆宾把刀收回，以免砍在椅子上，随手超撤连环三招即下。周仲英左躲右闪，连叫住手住手。周启大怒，挡在周仲英的面前，挺刀和骆宾狠斗起来。周仲英连叫住手，却哪里劝得住啊。万庆兰和佟兆和在一边指指点点，袖手观斗。周仲英见女儿不听话，焦躁起来，举起椅子正要把狠命私拼的两个人隔开，忽听得背后一声哇哇怪叫，一团黑影直扑进来。那个人矮着身躯，手舞一根短柄狼牙棒，棒子头上的尖牙金光闪闪，直上直下向周琦打去，势如风虎，猛不可当。周琦吓了一跳，连忙跳出两步，烛光下但见那人是个模样丑怪的驼子。这驼子并不追击，反身去看骆宾。骆宾乍见亲人，说不出的又是高兴又是伤心，只叫的一声师哥，忍不住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张静问四哥呢，骆宾指着周仲英、万庆兰、佟兆和他们三个人叫着，四哥叫他们害了，师哥你给我报仇。张静一听的文泰来被人害了，也不知道是如何害法，大叫四哥四哥我给你报仇，手挥狼牙棒顺着地下向周仲英下盘就卷了过去。周仲英一纵身跳上桌子喝道，且慢动手，别上啊，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这些蛮横东西，到铁胆庄来撒野。孟安二人不知道张进的来由，进厅的时候见他挥棒向师傅狠打，自是敌人无疑，当下三个人三柄刀齐向张进攻去。张进挥棒抵住，大叫七哥你快来护住四嫂，你再不来我可要骂你祖宗了。原来张进和五诸葛徐天红得知文泰来夫妇遭遇危难，首先赶来救援，日夜不停地赶到铁胆庄。到达之时天已全黑，依徐天红说要备了名帖，以晚辈之礼向周仲英拜见。张进话也不说，纵身就跳进庄去。徐天红怕他闯祸，只得跟进，他慢了一步。张进已经和周仲英、周启、孟建雄、安建刚四个人交上了手。徐天红听着张进呼喝，忙奔进厅去，抢到骆宾的身边。这个时候骆宾喘过了气，手抡双刀又向周仲英杀去，忽见徐天红进来，细手捉拿几个人回去，倒是一件功劳。佟兆和一双色眯眯的眼睛正瞪着骆宾呢，忽见徐天红飞纵过来，钢刀砍到，忙举刀架住。万庆兰心想，镇远镖局名气真大，倒要见识见识你们镖头的武艺。徐天红身材矮小，外形和佟兆和倒是一对，但武艺精熟啊，只三个照面已经把对方打的是连连倒退。他左手铁拐往外一挂，盘肘刺扎，右手刀向佟兆和扎去。佟兆和忙向左边避开，留心了上边，没防到下边，被徐天红一个扫堂腿扑地倒了。徐天红铁拐往下就砸，刚刚砸到，猛然间觉得背后劲风扑到，不及转身，左脚在佟兆和的胸前一点，一翻身和万庆兰一对并铁点钢穿打在一起。佟兆和哇哇大叫，一时站不起身。万庆兰在这一对并铁穿上下过20年苦功，凭着手中真实的功夫，在北京连败10多名武术好手，才做到郑王府的总教头。郑亲王为了提拔他，让他跟

张召仲出来立一点功，就可以保举他做官。这时候他和徐天红啊，一个力大一个招熟，对拆十余招难分胜负。万庆然心中焦躁，暗想这般貌不惊人的一个会家尚且打不赢，岂不让佟兆和笑话，就举冰铁川猛向徐天红胸前扎去。徐天红铁拐一封，左手刀迎面劈出，他身材矮小，专攻敌人的下盘，又拆了几招，万庆然渐渐感到不敌，不由得着急。那边张晋以一敌三，越斗越猛。孟建雄叫道：建刚，快去守住庄门，别再让人进来。张晋的狼牙棒极是沉重，舞开来势如疾风，安建刚一时缓不出手脚。周启叫道：安三哥快去，这驼子我来对付。张晋听周启叫他驼子，嘿，那可是他生平最忌讳的事情了，怒火更炽，大吼大叫。周启和孟建雄两个人合力抵住，安建刚这才奔出厅去。周仲英高叫：大家住手，听老夫一句话。孟建雄和周启立即退后几步，徐天红也退了一步，叫道：师弟住手，且听他说。张晋全不理会，抢上再打。徐天红正要上前阻止，哪知道万庆然突然在背后挥兵器打了下来。徐天红没有防备，身子急缩，已经被打中肩头，又疼又怒，一个踉跄叫道：好啊，铁胆庄真是诡计多端呐。他可不知道万庆然不是铁胆庄的人，他本来冷静持重，但突遭暗算，愤怒异常，左肩受伤，铁拐已经不能使，挺单刀又和万庆然狠斗，施展五虎断门刀的刀法，仍是招招进攻，只是少了铁拐借势，单刀稍稍嫌轻，使来不大顺手，已经不能再争将过来。周仲英一见，气往上冲，举起金杯大刀也朝骆宾奔去。他本来是要阻止佟兆和对他无礼，嗨，哪知道啊，误会上又加误会。只听门外一个人大喝一声：你敢伤我四嫂，我跟你把命拼了。一个人手执双钩，上下两路，一路奔咽喉，一路奔前阴，夹着一股劲风直向周仲英扑到。周仲英见此人面目英俊，身手矫捷，心中先存好感，举刀轻轻一挡，退后一步：尊驾是谁，先通姓名。那个人不答，俯身看骆宾的时候，见他脸如白纸，气若游丝，忙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捡起地下的鸳鸯双刀放在他身边。周仲英见众人越打越紧，无法劝解，很是不快。后头外边有人喊声如雷，接着一个又肥又高的人举着钢鞭，带着一股疾风奔了进来。周仲英见众人越打越紧，无法劝解，很是不快。后头外面有人喊声如雷，又听得铁器相撞，发声低沉。不一会儿，安建刚败了进来，一个人紧接着追了进来。那个人又肥又高，手执钢鞭，鞭身甚是粗重，看模样少说也有30来斤。安建刚不敢以单刀去碰撞。徐天红叫道：八弟九弟，今天不杀光铁胆庄的人，咱们不能算完。那胖子是红花会排名第8的铁塔杨成协，面目英俊的是排行第9的魏春华。凡江湖上的凶殴争斗，对抗官兵之时，魏春华总是不顾性命的勇往直前，一生所遇凶险不计其数，但连重伤也没受过一次，所以说他有9条性命，江湖人称九命紧豹子魏春华。

0: 两个人是红花会赶来救援的第二波，到的铁胆庄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只见庄门口火把通明，众庄丁手执兵器如临大敌。魏中华上前叫道：红花会姓杨的姓魏的前来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请弟兄们辛苦通报。安建刚一听是红花会人马，喊了一声放箭。魏春华和杨成协大怒，挥动兵刃拨箭。魏春华哪儿顾得前面是刀山剑林呢，一阵风的冲将过来。众庄丁见这个人凶悍无比，都软了手脚，来不及关闭庄门，已经被他直闯进去。杨成协跟着进来，安建刚挥刀拦住。杨成协身材高大，气度威猛，钢鞭打出虎虎生风。安建刚不敢应驾，使开刀法，一位腾挪闪避，找到空当，刷的一刀砍将过来。杨成杰钢鞭横扫千军，用力一格，当的一声，刀鞭相交。安建刚虎口震裂，单刀脱手飞出去了。杨成杰不愿伤他性命，待他退走，即便举鞭打破二门，大踏步进来。他不认得庄里边的道路，黑暗之中听声寻路。安建刚找了一把刀，翻身又来拦截，这一次加倍小心，但对拆几招又被杨成协钢鞭打上刀背，单刀弯成了曲尺。安建刚挥舞着弯刀护身退进大厅，杨成协举鞭迎头击去。安建刚一缩身，随手掀起桌子一挡，桌子一角顿时落地，木屑四溅。周仲英心下惊佩，眼见安建刚满头大汗，再拆数招难免命丧鞭下，纵声高叫：红花会的英雄们，听老夫说句话。这个时候魏春华已经把徐天红替下来了，正在和万庆兰猛斗。他和杨成协听周仲英一喊，手势稍缓。徐天红大叫：留神别上当。话声没落，万庆兰果然举川向魏春华扎去，他唯恐铁胆庄和红花会连成一气，因此不容他们有说和的机会。魏春华听得徐天红叫声，已经有防备了，眼见敌人攻到，竟是悍然不退，反身一勾，以攻对攻。万庆兰见他如此不顾性命的狠打，吓了一跳，忙收钢穿招架。徐天红大骂：江湖上说你铁胆周是大仁大义的好朋友，哼，当真是浪得虚名，原来这般阴险毒辣，你暗示诡计算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周仲英明知他误会，但也不由得恼怒，一缕长袍叫道：建刚退下，让我来斗斗这些成名的英雄豪杰。安建刚退后几步，周仲英上前说道：几位朋友尊姓大名？杨成协抱拳说道：在下铁塔杨成协。这个时候骆宾已经醒过来了，他叫道：大哥你还客气什么，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此言一出，徐杨魏张四个人全都大惊。魏春华撇下万庆兰，反身扑到周仲英的面前，双钩如风直扑到他怀里。周仲英大刀一立，内力鼓荡，把双钩反弹出去。魏春华一愣，知道对方武功厉害，但是他是出名的不怕死啊，毫不退缩又攻了过去。那边张晋双战孟建雄和周琦，顷刻间打的是难解难分。安建刚呼呼喘气，举手用袖子一擦额头上的汗水，挺刀上前助战。杨成协挥钢鞭敌住万庆兰。徐天红查看厅内恶斗的情况，张晋以一敌三，虽敢吃力，并没有见败。那边魏春华却招架不住了，周仲英好几次刀下留情，但对方毫不退缩。周仲英心里想：哼，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识好歹，把他左手勾震得直荡开去。 徐殿红见周仲淫刀法惊奇，功力深湛，几招之后魏春华已经不是他的敌手，忙顶单刀过去助战，以二敌一，还是抵挡不住。周仲淫年纪虽老，金背大刀使开来，一团白光，招数一刀紧似一刀，尽力一刀大似一刀，越战越勇。徐天红眼见不能取胜，大叫：五哥六哥你们来了，好，快放火烧了铁胆庄。他这是虚张声势。红花会排行第五第六的常鹤志、常伯志兄弟其实并没来，他们奉总舵主之命到三道沟去查探京里来的公差行踪去了。他这么一叫，铁胆庄的人果然全都大惊。周仲英一分神，险些吃了魏春华一钩，长眉一竖，大刀三阳开泰，连环三招把徐魏两个人逼退了几步，纵身奔到厅口要出去拦截纵火的敌人。哪知道魏春华如影随形，紧跟在后，人未至钩先到，向他的背心急刺。周仲英大刀圈转，当的一声隔开了双钩，一手横砍，右脚贴地勾扫，同时左手一个纳掌，魏春华急急纵身跃起，向旁跳开。周仲英左手五指并拢变为雕手，借势一拨，啪一掌打在他肩上。幸而周仲英掌下留情啊，只使了四成力，否则已经受了重伤了。魏春华是越，可是见他如此勇猛，也不由得爱惜。老夫活了六十多岁，还没见过你这般不要命的汉子。
1: 嘿，今儿个叫你见一见。刷的一钩直刺，
0: 徐天红单刀横砍，周仲英忽地跳起来，大刀猛地劈了三刀。魏春华奋力抵住，刀光剑影中，周仲英弯刀向内，肘脚向外撞出去，正好撞在他腰肋之上。这一计是少林拳中的肋下肘，如果使足了劲，魏春华的肋骨早就断几根了。魏春华受他一撞，尽管对方并没有用全力，可是也痛入骨髓，哼了一声就蹲了下来。徐天红说：九弟你退下。魏春华不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斜眼向周仲英凝视，又挺双钩上前。周仲英骂道：
2: 我瞧你是不可救药。
0: 徐天红大叫：
1: 快放火啦，十二郎你截住后门，别让一个人逃出庄去。
0: 嘿嘿，周琦给他喊得心烦意乱，一时又站张进不下，心想：我先杀了这个罪魁祸首再说。举刀就奔向了骆宾。骆宾自从听打呀，骆宾随手接了：
2: 想逃吗？
0: 周启一惊，反身后院退开两步，烛光摇晃下，只见两个人挡在门口，说话之人脸上如同罩上一层寒霜，两道目光射人心魄般的直射过来。周琦想再看看他身旁那个人，说也奇怪，一被他目光瞪着，自己的眼睛竟然不敢移向左边，轻轻地骂了一声：见鬼。那个人冷冷地说：
2: 不错，我是鬼见愁。
0: 说话中没有丝毫暖意。周琦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见这个人阴气森森，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喝道：
1: 难道姑娘怕你？
0: 他这句话是给自己壮胆儿，其实姑娘确实有点怕的，心中虽怕，还是举刀迎头向那个人砍去，向三当家赵半山讨教武艺。赵半山将太极门中的玄玄刀法相授，因此他们两个人呢，明是结义兄弟，实是师徒。石双英 一静制动，以柔克刚，不几招已经把周启一柄刀。

给裹住了。那边孟建雄、安建刚双战张晋已经抵挡不住，万庆然左手钢穿也被杨成协一边打折，不敢再战，只绕着桌子兜圈子，欺对方身胖追他不上。佟兆和早不知道哪儿去了，只有周仲英对敌徐天红和魏春华，却占着上风。周仲英想，只有先把这两个人打倒，再来分说明白，否则混战下去殊非了局。于是刀法一紧，把徐魏两个人逼得连连倒退。正见得手，忽的一个人纵上前来叫道：“我来倒倒你这个老儿啊！”一柄铁桨当头猛打下来，兵器是铁桨，使的却是鲁智深风魔杖的招数，他是把铁桨当作禅杖来使。这一记秦王鞭石，铁桨从自己背后甩向右肩，猛向周仲英砸来，呼的一声，猛恶异常。这个人和石双英同来，乃是红花会中排名第十三的铜头鳄鱼蒋四根。周仲英见他力大，向左一闪，反手还刀，蒋四根直砸不中，铁桨打横，双手握定，蒋尾向右横挡，双手蒋头向左横击，这是风魔杖中的金角简月，出手非常迅捷。周仲英是少林正宗，认得此招，一侧身让过去了，眉头一皱，主意打定，边打边退，不断移动脚步。眼见万庆兰逃避杨成协的追逐，靠近自己身边，大刀一挥，朝万庆兰就砍了过去。周仲英知道红花会的误会已经很深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几次呼喝助手都被万庆兰从中捣乱。这个人来铁胆庄敲诈勒索，周仲英原是十分气恼，可是一和官府作对就是造反，自己在这儿几十年安居，有家有业，自古道灭门的县官，得罪了官府，那真是无穷之祸。他虽是一方豪杰，但近二十年来广置地产，家财渐富，究竟是丢不掉放不下，所以一直不肯对万庆兰翻脸。再者说，自己的儿子为红花会的朋友而死，他们居然不问情由闯进庄来狠砍猛杀，还说要烧庄，心下不免有气。自己年纪这么一大把，对方就是不敬贤也得敬老啊。他本来想凭着武艺当场把众人设伏，然后再说明原委，哪知道红花会人众越来越多，越打越凶，时候一长啊，总有人不死也伤，这一来误会变成真仇，那就不可收拾了。权衡轻重，甩出去铁胆装不要，决意要向万庆兰动手，以求打开僵局。万庆兰见周仲英金刀砍来，不由得大惊，急忙闪开，见后边杨成协又追了上来，当即蹭一下跳上桌子。他已经知道周仲英的用意了，就大叫：“哎，我们联手合力捉拿文泰来，那文泰来虽然是你杀死的，但朝廷悬赏的两万两银子，你想害死我独吞吗？”他存心诬陷，要挑拨铁胆庄和红花会斗个两败俱伤。红花会群雄见周仲英刀砍万庆兰，俱都一愣，各自停手。听万庆兰这么一叫，既伤心义兄惨死，又在激斗之际，哪里还能细辨是非曲直啊？张晋哇哇大叫，狼牙棒向周仲英腰上就砸去了。周仲英急怒交迸，有口难辩，只得挥刀挡住。徐天红毕竟精细见识明白，适才和周仲英拼斗，见他几次刀下留情，其中必有别情，

0: 就喊道：“实力不可造次！”又是一阵发麻。蒋四根铁桨翻身上卷袖，铁桨自下而上砸在大刀之上，周仲英再也拿捏不住，大刀脱手飞出，嗖突直插在大厅正中的梁上。孟建雄、安建刚见师父兵刃脱手，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双双抢前相救，只跨出两步，魏春华挥动双钩，合身扑来拦住。周仲英大刀脱手，反而纵身抢前，直欺到杨成协的怀里，一个弓箭冲拳，左手已经抓住了钢鞭的鞭梢，右手向他当胸一拳。杨大真有碎石必牛之劲，见对方居然若无其事地瘦了下来，不禁暗暗吃惊。其实啊，杨成协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一拳呢，只打得他痛彻心肺，几欲吐血，猛吸一口气，强忍着，再用力拉扯，想把他拉住钢鞭的手挣脱。周仲英也正在这时一拉，杨成协虽然力大，究竟不及周仲英功力精湛，手中的钢鞭竟然就要给他硬生生的夺去了。周仲英的钢鞭还没有夺到，张晋和蒋四根的兵器已经向他砍砸而至。周仲英放脱钢鞭，随手把桌子一掀，推向张蒋二人。孟建雄跳在一边，拿出弹弓，啪啪啪啪，连珠弹向张蒋两个人身上乱打，替师父抵挡了一阵。但是己方的形势危急异常啊，眼见师父推倒桌子，桌子上烛台掉在地上，蜡烛顿时熄灭。他灵机一动，一阵连珠弹把厅中几只蜡烛全都打灭，大厅当中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片寂静之中，忽然厅外脚步声响，厅门打开，众人眼前一亮，只见一个人举着一个火把走了进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铁胆庄大厅内，众英雄打得火热，忽然蜡烛熄灭，一片黑暗，众人都不敢动了。正在这时，众人眼前一亮，只见一个人手持火把走了进来。那个人书生打扮，另一只手拿着一只金笛，他一进门就朝旁边一站，火把高举，火光照耀中又进来三个人，一个是独臂道人，背负长剑，另一个人青袍缓带，面如冠玉，服饰俨然是个贵族公子，身后跟着个十多岁的少年，手捧包裹。这四个人正是金笛秀才俞渝同、追魂夺命剑吴尘道人，以及新任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那个少年是陈家洛的书童新燕。红花会群豪见总舵主和二当家的到来，俱都大喜，纷纷上前相见。徐天红向杨成协和魏春华低声说：“刘鑫，瞧着铁胆庄这批家伙，别让他们走了。”两个人点点头，绕到周仲英身后。安建刚知道他们用意，心头有气，走上一步，正要开口质问，周仲英一把拉住，低声说：“沉住气，瞧他们怎么说。”俞渝同拿着两张名帖，走到周仲英的面前打了一躬，高声说道：“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二当家吴尘道人拜。”见他玉容惨淡，不由得又是怜惜又是惶愧，不知他交驾，吴尘立刻要去搭救文泰来。陈家洛说：“众兄弟都已经赶向铁胆庄，大家不知道周仲英如此不顾江湖道义，说不定要中着老儿的暗算，咱们不如先到

铁胆庄，会齐众兄弟之后再去救四哥。吴臣一听有道理，由于雨桐领路赶到铁胆庄来，那正是孟建雄淡灭蜡烛，大厅中一团漆黑之时。万庆兰见双方叙礼，知道事情要糟，慢慢的挨到门边，正想溜出，徐天红纵身窜出，落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请留步，大家把话说说清楚。万庆兰见对方人多势众，不敢动手，只得回来坐在周启的下手。周启圆眼一瞪，滚开，你坐在姑娘身边干嘛？万庆兰拉开椅子坐远了一些。周仲英和陈家洛替双方引荐了，报了个人的姓名。周仲英一听啊，对方全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怪不得手下如此了得。看到总舵主陈家洛却像是个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这个人竟统领了这一批江湖豪杰，众人对他十分恭谨，实在透着古怪，心下暗暗纳闷。陈家洛见周仲英脸现诧异之色，不住地打量自己，强毅满怀怒气，冷然说道：必会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遇到鹰爪子围攻，身受重伤，避难宝庄，承周老前辈念在武林一脉仗义元首，必会众兄弟全都感激不尽，兄弟这里当面谢过。说罢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周仲英连忙还礼，心下万分尴尬，暗想啊，瞧不出他公子哥般似的居然有一手，竟然用场面话来挤兑我。陈家洛这番话一说呀，吴臣、徐天红、魏春华、于于同等都暗暗佩服，张晋却没有懂陈家洛的用意，大叫起来：总舵主，你不知道这个老匹夫已经把咱们四哥害了。魏春华坐在他身边，忙拉了他一把，叫他别嚷。陈家洛就像没听见他说话似的，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周仲英说：众兄弟深夜造访宝庄，礼貌不周，还请周老前辈海涵，只因听得文四哥有难，大家如见公心，未免鲁莽，不知文四哥伤文爷、文奶奶和这位于爷来到毕庄之时，我们老庄主不在家，是兄弟派人去赵家堡请医，这是文奶奶和于爷亲眼看见的，后来六扇门的人来到，我们惭愧得很，没能好好保护，以致文爷给补了去。陈当家的，你怪我们招待不周，未尽护友之责，我们认了。你要杀要剐，姓孟的皱一下眉头不算好汉，但是你们众位当家的硬指我们老庄主出卖朋友，那算什么话？骆宾走上一步，用手指着他：姓孟的，你还充好汉呢？我问你，你叫我们躲在地窖之中，如此隐蔽的所在，要不是你们得了鹰爪孙的好处说了出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孟建雄当时语塞。要知道周英杰受不住饥而泄露秘密，虽是小而无知，毕竟是铁胆庄的过失啊。吴臣对周仲英说：出事之时，老庄主或者真不在家，可是龙有头人有主，铁胆庄的事我们只能冲着老庄主说。

0: 他在杏花楼的时候去楼下一转，就是买这个东西。周启一路上跟他抬杠为难，这个时候哪能开口向他讨吃的呀？忽然间酒香扑鼻，这个家伙无法无天，竟仰起了头在一个小葫芦里喝酒。周启再也沉不住气了，
1: 三更半夜的喝什么酒啊？
0: 徐建红说成，放下酒葫芦就睡倒了。这个人可真会作怪，酒葫芦上的塞子却不塞住，把葫芦放在头边，让酒香顺着一阵阵风送向周启。这一来呀、可把周启气得柳眉倒竖，俏眼圆睁，要发作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发作吧哪忍得下去呀、翻了一个身，把眼睛鼻子嘴巴都埋在毡被之中，但片刻间便闷得难受。再翻过身来，月光下忽然看见枕头边上他父亲的两枚大铁蛋闪闪发光，一想有了，悄悄的伸手过去取了一个铁胆，对准酒葫芦就扔了过去，扑的一声把酒葫芦打成几片，酒水都流上了徐天红的毡被。徐天红这个时候好像已经入睡了，全然。正在这个时候啊，忽听的骆宾嗤的一笑，周启羞的脸上直热到脖子里，刚才走到徐天红的身边，感情都给他瞧见了，心里七上八下，一夜没好睡。第二天他一早就醒了，一声不响缩在被子里边，只盼天永远不亮。可是不久周仲英和骆宾就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徐天红也醒了，只听得他哎呦一声，硬硬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周启连忙缩头入被，哎呀老爷子，您的铁胆滚到我这边来了，哎呦不好，酒葫芦打碎了。哦对了，一定是山里的小猴闻到酒香想要喝酒，又见到你的铁胆好玩拿来玩耍，一不小心把葫芦打了个粉碎。嘿嘿，这个小猴啊真顽皮。周仲英哈哈大笑，这种地方哪有猴子呀？骆宾笑了，要不是猴子呀，那一定是天上的仙女儿了。两个人说了一阵笑话，周启听他们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总算放了心。可是徐天红绕着弯骂他猴子，心下更是着恼。徐天红把烘饼拿出来让大家吃，周启赌气不吃。到了双井，四个人买了些面条煮来吃了。出的镇来，徐天红与骆宾忽然俯身在一座屋子墙角边上细看，周启凑进去看，见墙角上用木炭画着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符号，就好像顽童的乱涂一般。周启心想，这又有什么好看了？忽然听骆宾高兴地说，西川说骆宾经过几天的休养，腿伤已经大好，虽然行路还有些不便，但饮酒赏雨，文泰来手携心腹刀击土豪首级，打着节拍纵声高歌，此情此景寒窗雨声中都兜上心来。骆宾心想，七哥顾念周氏妇女是客，不肯贪赶路程，我何不先走呢？嘿，此念一起再也无法克制，当下悄悄起身带了双刀行囊，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记号，要徐天红向周氏妇女代为致歉。见周启在炕上睡得正熟，怕开门惊醒了他，轻轻的开窗跳出去马厩里牵了马，披了油布雨衣，纵马向东，雨点打在火热的面颊上，只觉阵阵清凉。黎明的时候，他赶到了一

0: 个镇店打尖，看坐骑实在跑不动了，只得休息了半个时辰，又赶了三四十里路，忽见那匹马前蹄打了个蹶，骆宾吃了一惊，忙一提缰绳，那马总算没有跌倒，知道再赶下去非把马累死不可，不敢再催，只得缓缓而行。走不多时，忽听身后马蹄声急促，一乘马飞奔而来，刚听到蹄声，马已经到身边了。骆宾忙把马拉上左边一让，眼前呢、如风卷雪团，一匹白马咔飞掠而过。这马迅捷无伦，马上的乘者是什么模样全没看清。骆宾一惊，怎么会有如此好马？见那马奔跑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啊不沾土，一行失影，当真是追风逐电，超光跃禽，顷刻之间白马与乘者已经缩成一团灰影，转眼已经是无影无踪了。骆宾赞叹良久，见马力渐渐恢复了，又小跑一阵，到了一个小村，只见一户人家屋檐下站着一匹马，遍身雪白，双裂阳风，身高腿长，神俊非凡。突然间一声长嘶，轻跃入云，把骆宾的误会无一不惊。当下计算已定，从行囊中取出火绒，用火刀火石打了火，把绒点燃，一提缰，拍马向白马冲去，飞刀脱手，扑的一声钉上屋柱，已经割断了系着白马的缰绳。这时候所乘的坐骑也已经奔进了，骆宾左手把火绒塞进自己坐骑耳中，随手提起行囊，右手一个马鞍子，一个潜龙升天，飞身跳上了白马马背。白马一惊，纵生长嘶，如箭离弦，向前直冲了出去。掷刀换马，取囊阻敌，这几下手势啊，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只如迅雷抖作，不及掩耳。马主出其不意，呆了一呆。骆宾的坐骑耳中猛受火烫，疼得发狂一般，乱踢乱咬，阻住马主当路。那马主果是一副好身手，纵身越过颠马，直赶出去。这个时候骆宾早已经去得远了，见有人赶出来，他勒马转身，从囊中拈出一锭金子，一挥手扔了出去，笑着说，
1: 咱们换一匹马骑去，你的马好，补你一锭金子吧。
0: 那个人不接金子，大叫大骂，撒腿追来。骆宾嫣然一笑，双腿微微一用力，白马一冲就是十几丈，只觉得耳旁风声，身边树木一排一排向后倒退，小村镇店晃眼即过，晦气，先夺他一匹马，也算小小的出了一口气。嗨，早知如此，那锭金子也不必给了。再看信中的文字，原来是催韩文冲快回，说叫人送上名马一匹，暂借乘坐，请他赶回与严氏兄弟会合，一同保护药物回京，另有一笔大生意要他护送去江南。至于焦文七是否被红花会所害，不妨暂且搁下，将来再行侦查，云云。骆宾心想，焦文七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弟子，江湖上传言说他被红花会所杀，其实哪里有此事啊？总舵，哎呀，马跑得这么快，前面几拨人要是在哪儿休息打尖，一晃眼恐怕就会错过了。正想放慢，忽然道旁窜出一个人拦在当路，举手一扬，那马竟然并不力气，在急奔之际陡然驻足，倒退几步。骆宾正要发火。

那个人已经迎面行礼，文四奶奶，少爷在这儿呢。原来是陈家洛的书童新燕。洛宾大喜，忙下马来。新燕过来，家洛、吴臣、赵半山、常氏兄弟等几拨人都聚在那儿。众人见他进来，都欢喜地站起来迎接。洛宾向陈家洛行礼，说明自己心急等不得，先赶了上来，请总舵主恕罪。陈家洛说，四嫂牵记四哥，那也是情有可原，不遵号令之罪，待救出四哥之后再行论处。十二哥，你记下了。石双英答应了。洛宾笑靥如花，心想，嗨，只要把大哥救回来，你怎么处罚我都成。忙问常氏双侠，五哥六哥，你们拨人的养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骂人爱骂龟儿子。说话之间，云雨桐从庙外进来，见到洛宾不禁一愣，叫了声四嫂，然后向陈家洛禀告，那群回人在前边小溪旁边搭了帐篷，守望的人手执刀枪，看得很严，白天不便走近，等天黑了再去探。忽然间，庙外车声凌凌，骡马嘶鸣，有一队人马经过。新燕进来禀报，过去了一大队骡马大车，一名军官领着20名官兵压队。说罢又出庙守望。陈家洛和众人记忆，此去向东，人烟稀少，正好行事，只是这一队官兵和那群回人不知是何路数，咱们搭救死哥之时，他们说不定会伸手干扰，倒是不可不防。众人说是。吴臣道人说，陆飞卿陆老前辈说，他师弟张兆仲武功了得，咱们在江湖上也久闻活手判官的大名，这一次捉拿四弟是他领头，再好不过，就让老道斗他一斗。陈家洛说，道长72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今天不能放过了这罪魁祸首。赵半山说，陆大哥虽已和他师弟绝交，但他为人最重情义，幸亏他还没赶到，否则咱们当着他的面杀他师弟，总有些碍手碍脚。常和志说，那我们不如干燥赌神，与其明天猫拍死坟，就可以干上死国。陈家洛说，好，五哥六哥，这批鹰爪孙和镖头的模样如何，请两位对各位哥哥细说一遍，明儿动起手来，好先有打算。常氏兄弟一路跟踪，已经把官差和镖行的底细摸了个差不离，当下详细说了，又说此国晚上和鹰爪孙同随一屋，白天坐在大车里，手脚都上了铐镣，大车的布帘子折得很紧，车旁两个龟儿子骑了马，不离左右。吴臣问，那张兆仲是何模样？常伯志说，龟儿40来岁年纪，身材魁梧，留一部短胡子，仙人斑斑，模样倒硬是要得。常和志说，道长，我们话说在先，我哥俩要是先遇上这龟儿，就先动手，你可别怪我们不跟你客气哦。吴臣笑了，好久没有遇上对手了，手痒是不是啊？他一回头问赵半山，三弟，你的太极手想不想发誓啊？赵半山说，哎，这张兆仲让给你们，我不争就是，个人摩拳擦掌，只待厮杀，草草吃点干粮就。

0: 就请总舵主发令。陈家洛盘算已定，说道：那对回人未必和公差有什么勾结，咱们赶在头里，一救出四哥就不必理会他们。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和十三哥明儿个专管拦截那军官和二十名官兵，只不许他们过来干扰便是，不许多伤人命。蒋思根和于于同都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九哥、十二哥，你们两位马上出发，赶过鹰爪村的头，明儿一早守住峡口，不能让鹰爪村逃过峡口。魏春华和石双英两个人答应了，出庙上马而去。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铁骑大将曹良臣同意投降西吴王，就一件事，王家千岁呀，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孩子可都在太平府内居住，一旦我投降的消息叫花面阎罗知道了，我的居家满门就得被杀呀。我一个人得以活命，父母因我而死，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徐达说：曹将军，你放心，你的居家满门包在本帅身上，我一定把他们救出来。那要这么说，我同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韩成龙、韩成虎也乐，赐他座位。曹将军呐，但不知道花面阎罗那边是怎么安置的，知道不知道我们要打太平府？知道，不但知道，金陵王赤府验寿啊，派了20000人马，四个大都督，这四个人是亲哥们儿，老大叫弯眼金龙，老二叫弯眼金凤，老三叫弯眼金彪，老四叫弯眼金豹，这是金陵的四员猛将，镇守在太平府外，为的是帮助花面阎罗。花面阎罗的老丈人三江大帅陈野先也到城里帮助守城。这座城固若金汤，想要攻打不容易，第一得闯四道连营，然后再到城里去，得我们人派谁去呢？就派六爷常遇春，他长得和你相貌相同，叫他呀改扮成你的模样，你把韩成龙、韩成虎交给他，他领这两个人到太平府去。花面阎罗拿常遇春当成你，把他留在城里给我们做内应，这样的话我四外派人，他在里边点信炮，我们一块儿攻城。你呢带着王圭、贾平还有常六爷的3500人去到九关山，你呀去请耿在成给我们帮忙，才能投降更好，不投降你怎么打我不管了。不过九关山不能帮助大元，你放心吧，人埋伏在西门外，东门谁去呢？徐达、朱元璋亲统大队埋伏在东门外，单等常遇春假扮曹良臣进了太平府，由韩成龙、韩成虎帮助下响信炮，四路人马一块杀进太平府。如果就我常遇春闯30里地连营啊，也累够受啊。再有一样啊，能不能叫人家看出来砍的没有炫的圆呢？哎，我说二位将军，到那你们俩可得拖着点啊，我心里没底。不要紧，你们两个长得一个模样，外人呐认不出来。说实在的，要是不说连我们都分不出来，到那你只管大模大样的往里闯，有什么事我们替你说话。花面阎罗什么样？嘿，花面阎罗长得这个脸呐，花面阎罗知道不道？嘿，好几种颜色，凶，连别络腮胡子，红胡须，使着一对大锤，就是花面阎罗。你别害怕，这个连营不用闯，我们有令箭，

0: 领曹良臣要回太平府交令，赶快开阳门。
1: 这边一喊，有军兵噔噔噔噔噔赶紧往里报告，奔大帐。中军大帐里坐着大都督弯彦金龙啊，报曹良臣要进营门回太平府。嗯，他知道曹良臣这个人。
2: 可有李元帅的令箭吗？
1: 有，既然有，好，放他进来。
2: 是，
1: 营门开放，三个人很顺利进来。有人领到中军大帐，弯彦金龙抬头一看，哎呀，都说曹良臣不含糊，嘿，这个个头，这个模样，这个精气神，一看不是等闲之辈，不敢小瞧。哎，曹将军，你想可好？
2: 啊，弯彦大都督，你好，你好，你上哪去了？
1: 我到九环山去了。可有将令？
2: 有有有。
1: 说着将领拿过去验过。
2: 嗯，好，开营门，放他过去。
1: 没费劲儿，前门进，后门出，第二道营，弯彦金凤子照样令箭一递过去了。三道四道不再重续，很快来到护城河的对岸。这什么时候呢？天色已晚，黄昏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呢？就是视线模糊不清的时候，天太黑了也好办，亮也好办，就是啊，刚一黄昏，人的眼神不太适应的时候，趁这个机会混进城去。
3: 哎，守城军兵听着，我家曹总兵回来，快开城。
4: 谁回来了？
3: 曹总兵。哦，知道了。
1: 哎，快给元帅送信。怎么得送信呢？是啊，战争年代，戒备森严呢、啊。这座城啊，像铜防铁戟一样。给花面阎罗送信，该着巧，谁来了？陈野仙，三江大帅陈野仙呐、啊。想当初和朱元璋没少对阵，陈野仙的四个宝贝蛋全死在朱元璋手下大将手里。后来他跑了，到采石矶混个副元帅，没想到长于春飞越采石矶，把正元帅、副元帅杀了，他又跑了，跑哪去了？跑到太平府。为什么能到这儿呢？花面饶着陈野仙，叫他戴罪立功，负责守城。这回陈野仙可是真认真负责，天刚一插黑，顺着马道就上来了。军兵往前一走，哟，陈元帅，
2: 嗯，
1: 干什么？曹良臣总兵回来了，叫城门，问我元帅开城不开城？
2: 开。
1: 嗯嗯，军兵心的话，你连看都没看就开呀、啊？
3: 不是曹将军吗？曹总兵奉令到九环山，他回来开城啊。
1: 那你看看那是不是啊？看什么看？
3: 对，他一看盔甲，这俩人全对，脸没注意，没告你们，眼前黑的时候不清楚。
1: 开城。
3: 好，来，开国啰嗦。
1: 这边吱呀呀呀，吱呀呀，一脚露露光，吊桥陈平，城门吱喽喽喽喽喽喽喽，分为左右，城门洞着有人挑着灯球火把，外边黑，里边亮。常玉春这么一瞧，开城了，只要进去好办。我要进不去，我不能从城墙上飞过去啊。进城，花面阎罗，你这城池就归我们了。韩城武，韩城武，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城门洞了。要不说呢，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阵儿，就在对面十字街着来了一哨人马，举着火把呀，亮亮堂堂的。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呐，38、9岁，跳下马，平顶身高足有一丈，是长得肩宽背厚，像个大石头一样的结实。往脸上

撅脸呢，有这么大个，面似爆皮，大块黄斑，小块黑痦子，还带红底儿，红胡须压在喷血，通红通红，鸭耳毫毛拧劲儿朝上的，包了头，小下巴，乌骨眼，两只大眼珠子像鹰一样放着凶光，鹰钩鼻子，火盆口。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胯下花斑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瓮金锤，锤头啊就像小吃锅那么大个，一看是员猛将，谁呀？这是花面阎罗太平府的元帅李之信。李之信这个人勤奋呐，长得丑啊，心儿可俊，脑袋好使，能耐好，不然不能受金陵王重用啊。他早已得到消息，说朱元璋得了乌虎，很快起兵兵奔太平府。这几天一来加紧操演人马，二来加强防范，别人说什么他都不信，他得亲自检查，每天都到城外的四座营啊都看，他生怕那弯燕弟兄一时失神有奸细混进来打他太平府。城外转完在城里转，城里转完城头看，看可紧了。最近这几天有点坐卧不宁，就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对，后来明白了，别扭的地方啊就是曹良臣身上，我错了，我以为把曹良臣弄到我的城里削弱他的兵权是好事，实际不见得，他当初是反对大元的，为什么人送外号赛玉春他都同意了呢？他承认呢，就说明他呀羡慕常玉春，他向着朱元璋的人，他能跟我一心一意吗？虽然给个总兵是有职无权呐、啊，那不说，我叫他到九关山送信，两天打来回，今天三天呐、啊，他给我误期了，误期犯死罪。可是我这么不能杀他，我得问问缘由，为什么没回来？他坐卧不宁，离开了帅府，要到城头啊观察敌情。刚过十字街，就看城门吱扭扭扭咣开开，可把他吓坏了，这无故开城啊，提战马一边跑一边喊，君主为什么开城？哎呦元帅，曹总兵回来了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就在外边等着呢，已经回了，慢着，来到城门洞，他快呀，抬头一看，哎，此时常玉春领着两个人已经上了吊桥了，花那阎罗不知道为什么脑瓜一撞个，他喊了一嗓子，呸，胆大的常玉春竟敢假扮曹良臣来炸我的太平府，本帅宰他、就这一嗓子在城门洞着嗡嗡，当兵就觉得耳骨子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常玉春就是一愣，战马倒退数步，吁、他看出是我了，我哪块不对了，他瞧瞧韩成龙，看韩成虎，怎么回事？别言语，他炸你呢，别言语，这个举动花眉阎罗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长春提战马上吊桥就过去了，长春退下来，哈哈，长玉春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炸我城？长玉春说，有什么不敢的，皇上龙袍都叫我撕下半幅，你的太平府我就不能来了。哦，你真是常玉春，正是你家六爷，姓李的，你算个人物，投降是你的正路，不然要你性命。姓常的，哈哈，当初你有名是没碰上我，碰见我你的死期到了。接着晃双锤就砸，常玉春急忙摘下大铁戟，还开啪
锤脊相碰啊，嘡啷的一声啊，可坏长春就觉得心跳，眼前发花，膀子嗖的一下子。为什么？第一，李志信的力气比长春还大；第二，常遇春这兵刃不是他那个大铁枪240斤那个，这杆戟呀、啊、轻不少，不得劲儿，这匹马也不行啊！哎呦，就觉得心慌啊！吁，花面阎罗一看，哈哈，姓常的呀，闹了半天你空有虚名啊，你不怎么地，来接招，大锤呜，前锤一到，后锤要砸前锤，这一砸一震，一般人受不了。长春有点害怕，你别看当初他大战石蛮王，大闹京城，枪挑宫院墙，五科场力战五捷，什么撞死吓坏，心想多亏我刚才呀到街上转一转，不然要叫常遇春混到城里，死城难保。哎呀，没我的将令，什么人同意开城呢？他扭头往城上看看，谁呀？他老丈人陈野仙。花面阎罗信的话，等着我回去查一查，谁叫开了城我非宰谁不可。这回呀、啊、我可不能放了常遇春，我把他置于死地，就等于砍去朱元璋的膀子。所以双锤流星改月，一前一后呜下来。常遇春也吓坏了，因为他在这人单势孤，兵刃马匹不是他的，身为大将没有好马，如断双腿；没有好兵器，如断一条膀子。他急忙巴拉望旁一闪身，哎，花面阎罗，等等啊！把他吓一跳，长春，你有什么要说的？等等，我敬佩你是好汉，你是汉人。当的元朝官，不过你有个好名声，我劝你急流勇退。常言说得好，大将保民主，俊苗登高枝。如能投降我家贤王，我在王爷面前保举你，哎，你可以位列三台，紫袍金带。我常遇春到你这来是想劝劝你，不听劝，你打这块一伸手，常遇春从心往外服气了。哎呀，这个锤太好，就看锤挂风声啊，一招分三式，三式分六招，这对锤上下翻，好似刘海系金蝉，上八锤插花盖顶，下八锤进命连环，左八锤凤凰展翅，右八锤二郎担山，前八锤夜叉探海，右八锤进命连环，锤打优势，招数猛，急如流星，快如电。莫说无人是对手，大鲁神仙也胆寒。常遇春递不进招，常遇春可没打过败仗，见面一个照面就胜了。常胜将军呢、特殊原因，枪马不好使，要说不找借口，论力气不如花面阎罗，论脑瓜智谋常遇春不如人家。如果比他要强，花面阎罗打炸雨，常遇春不会吓得战马倒退，露出破绽，就应该巧言遮辩混一次再说，那么这两下就输了。常遇春有顾虑啊，想当初炸出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什么大战石蛮王啊，又大战撒木野汉呢、没有一点顾虑。现在名气大了，开平王要是败在花面阎罗手，我这人可丢大了，我还活呀，我抹脖子越这样赢不了。急的知道这个，我别和曹良臣混马屁兵刃的，这可怎么办呢？韩成龙、韩成虎干搓手跺脚，递不上招。长春想，别，我的力气这么大，别看他使锤的，我也不在乎，他锤和我的枪分量差不多，干脆
我来个一

招三式，用笨劲儿赢他。他为什么讲这个笨法呢？没办法，你别看枪和戟差不多，这戟呀、啊、就多了这么一个小月牙，多月牙可一边沉呢，它偏，有好多枪的招数递不进去，他吃亏了。得了，成败在此一举，我砸你下子。想到这儿，两个人再碰面，长春先伸手，叫出足了浑身力气，一提丹田气，浑身力气叫到膀上，膀子力气叫到了大戟上，喊了一声嗨，打！怎么呢？帅手当方，是个戟左那头，泰山压顶砸下来，花面阎罗李治信一瞧啊，想试试力气，好好好，来，双锤斜在十字架，开，可叫出劲儿了，嗨，啪，啪啦的一声，可了不得，长春的战马倒退了好几步，差点没闪下去，膀嗖的一下子，心火一发热，一口血，撞上了。他就觉得这口血要出去好说，不好，我一吐血可就完了，往回这么一压，血是压回去了，从此作病了。长春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的，哎呀，这一愣神儿，花面阎罗呢封出大吉之后没怎么劲儿，有点劲儿，一般人呐，他的戟就该飞了，没崩飞，行，但是他力气不如我大，行了，我还那招，我砸死你吧，左手锤，迎门砸下来。如果你用兵刃往外崩呢，他马上右手锤去砸左手锤，这是一砸，砸一震，大陆神仙也受不了啊，刷要下来。真要下来，长春可有危险，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在对面连营啊一阵大乱，像翻江倒海这一般呐、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个小雷公崽子太厉害了，快跑啊，跑完了命没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李志信分神了，为什么呢？他有责任，丢城丢脑袋，金陵王能饶他吗？吓他赶紧的、啊怎么回事？他一看可了不得了，由远而近来了一匹战马，这战马像飞起来一样，是一匹黑马，脑顶到上边呢还像个笔杆，实际是个尖儿，他拿这玩意儿晃荡，哎呀大家伙耶，别着急，帽儿爷来喽！啪！哗哗哗！就这四道连营如入无人之境的，很快就冲过来了。这个声音，长春听着特别耳熟。哎呀，是他来了，谁呀？他二儿子长二。哎呀，娃娃你怎么来了？娃娃呀，你来干什么？大家伙呀，我来找你来了。花面阎罗一瞧，呀哈，这小孩十几岁，这脸像烟熏火燎一样，油黑油黑的，一眼大眼小，大眼睛好像八成的鸭蛋鼓住往外，右眼小小特殊，就像那么看着儿子，怎么看也看不够，眼珠心尖命根，就这么瞧着瞧着，胡得地不得劲了。就这阵外边一阵马挂罗铃，慌啷慌啷慌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我驾驾，咕噜咕噜，快快快，慢点走，哎别撞着，你们快点，什么快点啊，快快快快的，什么动静？胡德一说，爹，我瞧瞧去。走，爷两个来到树林边，探头往外边一看呢、哎呦，胡大海乐了，怎么？只见对面呢来的是粮草车，好打上。东张西望干嘛呢？警戒呢？这块离太平府不到十里地。哎呀，孩子，走走走，爷俩回来了。儿啊，

0: 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啊。这太平府的粮台车，咱爷俩要把粮草车劫来。嘿，功劳簿又是头功，再打开太平府，咱可就是双功啊。好啊爹，这招好啊，那咱们去把它劫下来。劫来怎么劫好？好办呢。而我过去亮银铲一挥，啪嚓把它打死，粮台车就劫下来呗。哎，不不，那不好。怎么不好？哎，功劳得他爷俩的呀。这么办，我出去，我对付一阵，我要能打败他呢，你们一拥其上把粮草车抢过来归咱们，咱爷俩的功劳也行。别去，万一我打不过人家呢？胡德济心的话，爹你这话是怎么说呢？打不过有我呢。哎，对，这么办，你爹在哪居神请教，我说哪吒救驾，你就出来，好不好？爹，那多费事啊，麻烦。不费事，你怎么不懂？这孩子，这咱爷俩的功，懂不懂？先爹有能耐呀，我会居身遣将，撒豆成兵，多好啊！胡德济心的话，我这爹可真有意思，多丢人呐，装神弄鬼啊！又想那是我爹，我别惹他。好好，行，那你去吧。爹，你可小心。你带500人在树林边等着，我一喊哪吒你就冲出去，听着没有？好。胡德济嘴没说心的话，我才不出去呢，我单不捧你这个场，不过我也别让你吃亏，你张不行了我再杀出去。再说胡大海铁那大肚子将马牵出来，上战马催马就过来，很快来到了队伍前，牙好大意，前边儿等，把粮台车给我留下，虎儿发官在此。黑进前这一嗓子也把官军吓坏了，主将带着马跃，哎，快，行了行了行了，前队停，后队闸住，粮台车呼啦围个圈，为什么圈在一起？怕人家从队伍当间截断几截，给弄走个10台20台，丢粮台丢脑袋呀。圈起之后啊，战将啊都在外围站着，然后是军兵站着，个个是后背对后背，脸朝我踢着你。嘿，黑大汉虽然说是黑天吧，也看见星月之光啊，就凭你一个人能截这么多车吗？你找死呢，看枪。胡大海想，我第一次和我儿子出征，得叫我儿子知道知道我有本事，我是老子，我得拿点功。他一看对方把枪扎过来了，并不在意，而是手摇大斧子，嗨，烧香啊烧香。呜，林炳文吓一跳，怎么要烧香啊？他把枪撤回来了，再让胡大海的战马来到切近，把三棱透甲锥照定林炳文的战马马脑袋，烧香呀！林炳文吓坏了，这么烧啊，三棱透甲锥往我马脑袋上烧，这马不完了吗？他刚一闪身，胡大海一看这招没行，哎呀，烧香完了，磕头啊磕头，大斧子砍下来，林炳文赶紧用枪往外磕，怎么磕头啊？这一磕，嘡啷一声，还是烧香啊烧香，磕头，杠斧子，掏耳朵呀，还这几招，再次见面还这几招。林炳文说：“闹了半天你是虎牌的，好啊，黑的个子，我要我你的命。”二爷劫粮车，他演出一段长茂出世会战花面阎罗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二爷胡大海劫粮车会战林炳文，他想叫他儿子胡德济看看，你爹不含糊，有两下子，别看长得傻大黑粗的，有本事。他没琢磨琢磨自己那几下子不怎么地，三招半用完了，未能胜了林炳文。林炳文呢倒乐了，闹了半天你是饭桶啊，谁饭桶？你，我怎么饭桶了？你就会三招半。

0: 谁告诉你的？
1: 刚才你使的呀。哎，黑大个子，我要你脑袋。
0: 嘿嘿，要我脑袋？
1: 你知我谁吗？林炳文祥，我也气糊涂了，打了半天我没问姓什么叫什么啊。你谁？
0: 嘿嘿，
1: 做我的马鞍桥，五柱天灵盖。
0: 什么意思？
1: 我的名声太大了，

0: 就是胡大海呀。
1: 啊，
0: 听说过没有？听说过。
1: 饭桶，
0: 嘿，西吴王怎么就封你为王爷呢？就冲你当上王爷，那朱元璋也不怎么地，世上没人了，就你刚才这三招半呢，哎，还当上王爷了，你真给那王爷丢人。嘿，我是没跟你使真本事呢，你不知道二发官的本事吧？想当初五科场
1: 低了，
0: 姓胡的就冲你这套胡说八道，你是大冤头，我要你的命。大枪呜就过来了，人家一进招，胡大海进不了招，一看不好，哎呀不好，哎呀他拨马就跑。按道理林炳文不该追，怎么你后边有两台车呀，只要是对方跑了，你赶紧领队伍继续往前进。就因为胡大海胡说八道把他气的，我非抓住你不可，他紧追不放。胡大海那匹马大肚子蝈蝈驹，没告诉你吗？光熬年头不出步数啊，老了，他吧嗒嗒吧嗒嗒跑得慢呢，人家马一下追上了。丫头站住，你真追来了，我可居神前驾了啊。胡大海未同要居神，先往树林看，怎么心的话，儿哎得计耶，这我为他得你计呀，我可要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现有胡儿法官遇难，快请哪吒前来助阵。哪喊完了，他看了看没动静。胡德济听着没有？听着了，就在树林边站着呢。心的话，爹呀，你装神弄鬼，你装去吧，我单不去，我看你怎么办。胡大海一看他儿子不出来，可急坏了，哎呀，我说哪吒你在哪儿呢？哦，穿靴子呢。林炳文说，你可真缺德呀，我要你命，不然我掌手雷可要劈你了。哪吒何在？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树林那边有人说话，
2: 哎呀二法官呐，哪吒来了，你别着急呀。
0: 胡大海吓一跳，
1: 我的妈，这什么动静？
2: 我说哪吒是我儿子，我儿子吐字清楚，嗓音洪亮，
1: 这什么声啊？这谁呀、啊？
0: 这一嗓子把林炳文也吓一跳，学战马躲一旁，往周围瞧，眼看着一匹马，黑人黑马来到切近，来到胡大海近前，还点个头，
2: 二法官，我来了。
0: 胡大海一看，哎呀，这哪是哪吒呀？这庙里小鬼儿出来了，大四愣脑袋，脸像烟熏火燎一样，一眼大一眼小，背后背着像大锅盖一样，手拿个小榔头，还晃荡呢。
2: 二法官，
1: 不，哪吒，我拘你，你为何迟迟不来？
2: 哎呀，我忙。
0: 小孩，
2: 你干嘛？老头，
0: 我说你谁家孩子？快走，快走，走走，别带着跟着搅和。我们这是打仗，
2: 我也没跟你闹着玩儿。
1: 你要是伤着怎么办呢？啊，快躲开，
2: 躲开行，二法官不让。
1: 你是谁？
2: 哪吒呀！
1: 就你这哪吒，哪吒漂亮，
2: 哎，一阵漂亮一阵丑，这回我变丑了。
1: 这边还没正经，真捧的，谁呀？
0: 常玉春的二儿子常茂。常茂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常玉春一走又是好几年了，你这样说书的，不给你数年头，数不过来呀。
1: 那么孩子也长大了，特别是常茂，特别淘气又有力气。常春走了之后，来了一位老人，一看常茂骨骼清奇，力大无穷啊。夜间到这儿，常茂，我教你本事。你爹那么大名声，你要是没出息，你给老常家丢人。
2: 常茂看看他，哎呀，你教我呀？你会啥？你也我劲儿大呀？这么办，咱俩呀，试试劲儿。你比我力气大，我跟你学徒；我力气比你大，你跟我学徒。
1: 什么什么？我满把胡子跟你学徒啊？
2: 哎，谁有能耐谁是师傅，甭管。

0: 大小。
1: 好好，来吧，你看你用什么劲儿吧，咱俩就这么办。
2: 咱们一首家族东北奉献咱们在场的朋友。

0: 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歌台上庞龙唱了一段也是家住东北，但是我们二人转这里也出来家住东北了，这原版的家住东北就是我向阳唱的啊。那么二人转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么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来，也是东北三省著名二人转演员八岁红小姐。那么朋友来点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叫我的小娘子闪亮登场，谢谢大家。来人，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哥，
0: 看见吗？
1: 嗯，
0: 二人转开台了，
1: 开台了。
0: 那么朋友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二人转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
1: 是啊、
0: 在咱们东北三省、
1: 嗯、
0: 啊，经过本山老师现在把二人转推向了世界去了，是不是？
1: 推向全国、啊，
0: 哎，推向了全国啊。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呀、
1: 嗯，
0: 小姊妹俩闲言少叙啊。
1: 我
0: 还叫向阳。
1: 嗯，
0: 你还是那李小红，
1: 是。
0: 那么咱俩呢？
1: 你瞅那个样儿，
0: 怎么的呢？
1: 一瞅你就不像好人。
0: 你看你演戏，你管我好人不是好人有什么用？你说你笑的稀的，
1: 哎，
0: 你可不得罪人呢。
1: 那当然了。
0: 你瞅你这一笑，我的妈，一点福没有。
1: 真的？
0: 24个大板牙全露出来了，我这几年挣点钱全到这给我放出去了。
1: 哎，你咋那么损？
0: 小样，你瞅瞅，你一点福没有啊？
1: 你有福。
0: 我跟你说，俺家我奶奶，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点，一个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福？啥玩意儿？
1: 还有福？
0: 有啥福啊？年轻前作风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呢？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你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0: 来一段小帽。
1: 啊、
0: 嗯。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啊、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细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走。

0: 啊，感谢大家啊。嗯，唱了一段杨姑娘。
1: 杨姑娘、
0: 嗯、接下来咱俩怎么唱呢？
1: 怎么唱、
0: 啊、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
1: 对了，
0: 唱戏讲话的。
1: 哎，说唱伴舞绝嘛。
0: 说你唱丑的唱丑、嗯、啊，你要不说嫌你肚里没有。
1: 哎呀妈，就你那智商你有啥呀，
0: 别唠别的没用。
1: 哎呀，你有你妈了炮上吗？
0: 你妈了炮上也干不过我爹那穿天猴。
1: 你这他妈就能对付你。
0: 怎么的呢？这么能对付还缺二年吃的呢。
1: 你说你缺黑，你像啥物啊？
0: 别废话，我是五保户，政府年年给照顾。
1: 啥户？
0: 黑桃主红桃户。必不必？
1: 不必。
0: 不必，我这红桃尖扣你炒花圈。
1: 拉倒吧。

0: 你呀、啊？
1: 怎么的？
0: 死样你就能对付、
1: 哎？不管我对不对付。
0: 我告诉你，你那脑袋智商就差老了。
1: 说我脑袋笨呗？
0: 那当然了，大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1: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几转弯？
0: 哎，就你考问我。
1: 注意了啊！
0: 随便。
1: 这是啥？
0: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1: 这叫一呀、
0: 啊？
1: 这叫他妈手指头。
0: 那不废话。
1: 你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0: 来呀。
1: 说天上，
0: 嗯，
1: 有一个老鹰
0: 啊，
1: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0: 嗯，
1: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0: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1: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0: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1: 老鹰是母的。
0: 那狗呢？
1: 狗是公的。
0: 那我知道。
1: 咋的？
0: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1: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坐金銮殿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都电光给你们？你们
0: 什么玩意儿？跟骂人呢你？
1: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0: 啊？
1: 狗是这么说的
0: 啊，
1: 说老鹰，瞧你那小样，你还飞呢？
0: 嗯，
1: 这渣都露出来了。老鹰一看是跑，这一抱膀，吧唧掉地下了。这狗把老鹰给吃了，啊！
0: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再来一个啊！
0: 随便，听题。
1: 说，
0: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1: 没事溜达玩呗。
0: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1: 啊啊！行了啊，
0: 啊，
1: 咱按这说两句小笑话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唱一段啊，
0: 经过评剧改编的
1: 啊。
0: 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1: 啊。
0: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串好戏。
1: 对，
0: 目前来说还没有呢 啊。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改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吗？
1: 这里人物挺多
0: 啊，
1: 有高贵和，
0: 对，
1: 高小六的，
0: 嗯，
1: 杨厅长，
0: 哎，
1: 啊。这几个人物咱俩就分开咱俩表演好不好？
0: 分开表演，
1: 那咱俩就先来段正戏好不好？
0: 哎，说唱就唱，
1: 有请乐队
0: 请。

0: 少的是妖姐，美貌不一般，只因嫁人的丈夫常在外，和他小叔的鬼魂去偷欢呐、啊。
1: 高小六子也不是个光棍汉，娶一房老婆又丑又慢。

说他早知饮酒来花圈啊，两个娘们儿亲友有家处啊，你

是

0: 话，大嫂吓得一激脸，说话可别高声喊，小心有人在门前。
1: 哈哈，说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高对合我开了一个小药铺。臭大丫的伺候我记不了，一天不愁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媳妇找，听见无理要杀人呐、啊，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子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0: 谁呀？
1: 我是你爹呀。
0: 滚他妈犊子，你谁爹呀？
1: 你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不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0: 行了啊，
1: 啊
0: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好啊，
0: 前面呢咱已经交代明白了老高家的人物关系，唱到这儿啊是高小六子要杀人，高拐子来听声，合谋设毒计，那拐子成帮凶，将来打官司他作证上法庭，给杨家报伤信啊，说病史是雪崩，这才引出三姐告状，大堂
2: 分。

什么两个嫂

0: 岳母，可平安呐、啊！今日里我登门来报喜信儿，给你娶个二姐，我要续弦呐、啊！从今后我领她把亲来认，咱们亲戚没断，理所当然呐、
1: 啊！你招家有钱娶妻妾，十个八个也不难呐、啊。

0: 姐姐谁呀好啊，人死不能再生还呐、啊，埋在土里看不见，那么只能来世再团圆。
1: 姑奶奶，我是不想看，我要想看也不难。
0: 你是痴人说梦话，想看除非到阴间。
1: 不知谁要下地狱啊？我看二姐把坟挖，
0: 万坟掘墓是犯法呀！我要告你去京官。
1: 你有一告，我有数，我的二姐死得冤。
0: 难道是谁把她害？
1: 杀人就是那高家男。
0: 就是我害怎么样？
1: 叫你偿命脑袋半。
0: 黄毛丫头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来上天呐、啊！
1: 别看姑奶奶的年纪小，蚂蚁虽小，掏空山搬不倒你。我改姓，下有王法，上有天。
0: 天王老子我不怕，回家准备大洋钱。这个官司任你打，我宁陪你三五年呐、啊。

0: 牛腾，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派，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晚饭，女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我不办，吃完了原告吃被告，
1: 不了天哪，
0: 拿来我瞧一瞧，
1: 不敢出头也妄言哪，我求大人你报喜啊，您老就

不接此案，高家有罪要送钱呐、啊。想到此处啊，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玩一玩。
1: 什么玩意啊？睡觉啊？
0: 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踢我一脚啊？你还这官司你还得想打不想打的？
1: 还打什么官司？
0: 怎么的呢？
1: 那杨三姐告状里头也没有这一节，哪有那县长跟杨三姐睡觉的事啊？
0: 没有啊。
1: 嗯，
0: 你看闹了半天这不是唱戏呢吗？
1: 嗯，
0: 你说的那是评剧里没有，咱们这二人转里就有。
1: 嗯，
0: 那牛城帮办是副县长，下派干部交地官。

0: 独身在外没人挡，下了酒桌上无场啊，洗浴泡妞就要爽，他一天不干他贼了拉的想啊，今天见着你的小妞就想搂着你躺一躺，你没钱不用身体做奉献，打赢了官司不用讲，就怕老妹儿你不干，干完以后啊再上访，老妹儿你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一边去吧，想什么想啊，不能这么唱啊，更不能睡觉啊，
0: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杨三娥要听言，我劝你赶紧回家园呐、啊，叫你父兄到滦县下官中，我要用餐啊。

0: 知县大老爷有何样啊？
1: 县长说我无干政，倒叫三妹好为难呐、啊。今天哥哥来得好，咱们一块再去喊冤。
0: 我看这事儿不好办，头一撞驳回准麻烦呐、啊。就是能打个开棺检验，也难保二姐有伤残呐、啊。要是没伤，是诬陷，全家都得受牵连。不如随我回家转，等得母亲也挂牵呐、啊。
1: 可惜你是七尺男，二姐被害你不管，叔叔这话我心寒。你要害怕你就走，平时我也在去见官啦。你走吧。
0: 你咋这么倔呢？杨三姐听了官呐、啊，头一撞不成告二撞，搞不好我的脑袋把家办。300块现大洋送给牛帮判，花钱买命保平安呐、
1: 啊。大牛曾接过银两露笑脸呐、啊，坐在大堂我屁股直点。
0: 哈哈，高占英是个混蛋，怕我牛曾立此案，送来了300现大洋，请我给他掂量了办。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人我不判，杨家肯定是不能干。具体上告我慢慢审，高家送钱就不能断，杨家有冤我不管，我与高家消灾难。拿了人家的手头短，不管他法律讲情面，想到此处我上大堂。
1: 冤枉、
0: 哎、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娥，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你来的那个人是谁呀、啊？
1: 回禀大人，这是我的哥。

0: 掌管。
1: 把状子呈上来。
0: 是。

0: 我是我要讲，失手来看。
1: 哎大，你家贫寒，亲情断了有接待，真是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到本县，好给你杨家断点钱，劝你快快回家转，再说老爷不耐

0: 跑出了这条道，县衙有洞你就钻了，你不说要去去上告，怎么去来又回还呢？
1: 我的诉状在蓝县，你不批复我没完呢。
0: 胡子老爷不批复，你家没有主事难。
1: 我的哥哥他主事被你关押在牢监，
0: 就算你哥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1: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0: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1: 没人让你下地狱开棺验尸，这不难。
0: 没有活人做干政，叩苦无凭耍刁蛮。
1: 县长今天你是干政，要开死人在大堂前，锁把剪刀拿在手，不准撞我死给哎你看看。
0: 不好，刘成一看是不好啊，不由心里直呼三堂上，要是出人命大祸临头我就丢光了。
2: 我说三

0: 哎呀，小姑奶奶呀，你可气死我了！
1: 不用叫奶奶，叫老姨就中了。
0: 哎，什么他妈老姨，还他妈花肚皮呢？
1: 怎么样，这回你服不服？三姐要了断，那县官都吓冒汗。当天就开审高价人道案，这回咱俩分分角，我来演帮办，有请大乐队继续来操练。

那倒。

0: 缘由说此言，
1: 借债不着情期断，杨家赖账不想还。
0: 你的妻杨氏怎么死啊？
1: 他是血崩受风寒啊。
0: 你的小女什么病？
1: 天花痘诊没出全。
0: 是谁看病啊？做诊断。
1: 本家二叔高贵和把脉确诊一到家村，人送外号小神仙。
0: 哎，传高贵和上堂。
2: 哈哈，来了。
1: 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0: 哎哎，你给我站稳了。
1: 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啊。我爹前后就把银两送，现大洋花了1300呐。我府县长快了此案，给三哥一点钱，叫他回家园来。我再也

转正文相馆，不让我上

0: 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有瓷砖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啦。
1: 杨三姐闻听怒气难压。

咱没看透啊，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说出话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枪似的。

0: 世面不一般，他到天津来告状，认准了只有你啊，杨青天呐、啊。
1: 杨青天，谁是杨青天呐、啊？
0: 就是您呐、
1: 啊。什么？
0: 你
1: 妈妈
0: 向跑了乱箭那刘邦吧，
1: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

0: 考古队进入了精绝古城的王城，神殿中供奉着一只玉石眼球。胡八一无意中发现了神殿的屋顶，还有一只闪动着奇异光芒的眼睛。突然，这只眼睛落下来，无数条黑蛇从中流出，胡八一又一次点燃了固体燃料。
1: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的玉石眼球有关吗？

这一仔细检查，不要紧。果然又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16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6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六边形，其中5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恶鬼、阳首、狐人、巨动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 这些石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4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这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器的法器，不排除还有其他法器的可能性。 至于这件法器怎么能流落到外边去，恐怕那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城的神殿，也许是2000年前那些反抗精绝女王统治的奴隶偷窃出去的，不得而知了。可以推断。 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 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和对象。薛里扬问：“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以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呢？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一找，好吧？” 现在小叶的身体不好，先前在黑塔上观看这座古城的周遭的形势，果然是占尽了地利。可见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个通晓玄学的高人，不妨由我来试试，用分金定穴之术找一找这殿中的通路，也许能够找到暗道。 不过这个方法呢，我也是初学乍练，到时候万一找不着，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你们看怎么样？众人听罢都表示赞同，然后静候在旁边观看。我迈步走至了神殿的中央，我观看四周的石柱。其实。 这种透地16龙柱的排列不算太难，也无非是按五行24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我心里头暗暗的计算着，这透地16龙，其实呢。 就是蛇。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呐、啊：“尾蛇飘忽，突然南北。”这16条当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那才是真正的龙。不过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那要着实费翻头脑的。 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4块地砖之上。我用小型的地质锤敲了敲，其中3个是实的，只有一块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这块是2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个通道很少有人用到过。 除非是用炸药，想撬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那就是机关了。不知道这个机关现在还灵不灵。

0: 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把手放在石柱下边的六边形的石槽上，万一转错了方向，触动了什么机关，可就大事休矣了。便又让另外的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去等候。我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说，先把空的那一面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使劲儿的顺时针的转动五格，然后反向转一格，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然后反方向再转动两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
1: 老王，你当我不识数啊？我
0: 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比你好多了，
1: 你别废话了，你转。
0: 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北部，阴错。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我对他说，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段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2000年。这些机关等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5米、高3米左右的甬道。甬道四周不再是漆黑的石头，都有西域的天砖堆砌，头顶砌成了圆拱形，壁上尽是一些古怪鲜艳的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了，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会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之后就没用过几次。这条甬道非常的密闭，空气不流通，因而壁画的色彩如新，没有丝毫剥落，精绝壁画。这可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呀。我听教授如此说，就想到那女王是妖怪的传说了。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个壁画中找到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于是我打着手电筒，一幅一幅地观看着这些壁画。然而所有的甬道的壁画里完全没有精绝女王的身影，画的内容都是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石眼球放出了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了一只巨眼。他们懂得如何召唤驱使这些蛇兽，还经常用活人向他们祭奠。想不到精绝古城埋在沙海之下千年之久，这些蛇怪竟然还存在于世间。我们边走边看，在最后一幅画前停住了脚步。这幅壁

0: 上是一个巨大的洞窟，一道细长的阶梯绕着洞壁盘旋而下。许立阳对陈教授说：“您看，这个洞窟和鬼洞族的名称的由来，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可能啊。你看，这洞壁上盘旋一般的楼梯，小得像一条细线，和这个大洞完全不成比例呀！啊，这么个直上直下的大地洞，那绝不是人力所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吗？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有多想，认为那纯粹是古代人的瞎扯。现在看了壁画，我心里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苦城的深处就真的有这么一个大洞。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有必要去冒险，对吧？嘿，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完了之后，我想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会回去的。我无奈之余，只好跟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心想反正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是问心无愧。

0: 扬风水知识，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宫的暗道。暗道的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眼睛和怪手，一道细长的阶梯盘旋向下，大家拾阶而下。
1: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儿，只有一根石柱子，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一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老黄，这回还有没有招？没招，没招，咱就上炸药啊！”我说：“胖子，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你还会点别的吗？动动脑子啊，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呢，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这根孤零零的立在天砖甬道里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16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6边雕像，空着的一边正好对着尽头处那堵矮墙。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16条龙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6边形的石盘。龙气人诀，阳指易经方脸，阴分

分不斩。以汉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将先前在神殿中转动石盘的顺序颠倒了做一遍。我们把那石盘最后的一格转完了，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了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呢，也都是鱼贯而入。众人来到了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啊，四周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已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的气象。果真是到了地宫之中啊。我们身处的似乎那就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的后面。这道暗墙修得极精致，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面那是一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看得仔细，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都是玉石，天花板上的灯盏链子也朽烂的断裂了，掉在了地上。各处角落中还有几只沙鼠在爬动，看来这里空气流通，除了一些玉石制品之外，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等物都被空气侵蚀损坏的极其严重。对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然地宫中有流动的空气，那就说明和地下水脉相通，叶以新的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忧的是呢，地宫中的古物损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便会成为祭坟。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的弧形剑、鹤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钝弯刀的主人却连骨头都不见了。仔细找，也许还能找几个残缺的骷髅头。不知道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很多的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正殿中保存最好的，那就属玉石的王座了。王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的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云、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的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他一屁股坐在一座之上，拍着扶手说：哎呦，也就这个还值点钱了，哎呦，剩下那些就干脆直接联系收破烂的，就往废品回收站送吧。我心想，这个胖子他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雪莉杨他们笑话。我对这胖子说：哎，我说，王凯旋同志，这座可是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坐的位置啊，

0: 这一遇座，是惊觉女王生前做的，说不定她的亡灵现在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呢。几千年来，她的亡灵是又寂寞又孤独。正好这时候你来了，往这一坐，说不定就让她给看见了，她肯定觉得呀，哟，这大胖子不错呀，啊，这浑身上下，嗯，怎么多肥肉？嗯，得了得了得了，留下吧，啊，等惊觉国倒插门的女婿算了啊，没事儿啃两口还能磨磨牙呢，嗯，呵呵。没想到我这番话，没把胖子吓着，叶一心本来已经勉强能走了，雪莉杨一直扶着他，听我一说，惊觉女王的幽灵还在地宫里。叶一心双眼一翻，倒被夏云过去了，雪莉杨急得直跺脚。哎呀，你们俩能不能不胡闹啊？也不看看什么时候，还不快，快过来帮忙啊！
1: 我跟胖子见又惹了祸，也不敢再斗嘴了。过去把叶一心抬起来，放在胖子的背上，让他背着。胖子刚才少说了一句，觉得不太上算。心中还接着嘟囔说：“倒插门的女婿，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乡下的寡妇呢？女王的丈夫，那应该叫什么来着？好像不应该叫驸马吧？”雪莉杨见胖子还唠叨，气得忍不住说：“叫太监。”
0: 考古队中死了个好爱国，气氛很压抑。这个时候小，实在是不合时宜，我强忍住。和众人一起在宽广的地宫中搜索着，我们一起寻找着有水源的地方。惊觉古国地下的王宫，没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大。 只有正殿颇具规模，两侧的配殿都比较简陋。前殿的大门和石阶都被沙子封得死死的。靠近前殿大门的地方，一块黑色的石顶被炸药破坏了。这说明以前小的地下湖，湖中隆起了一块凸地，如同一个湖心小岛，只有10平方米的大小，平湖如镜，环绕在四周。
1: 哎呀！我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给的水呀，别说是在沙漠中了，啊，就是平常一天就喝这么点水，那都够受的。这个时候见到了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番。
0: 雪莉杨拦住了众人：“等一等，先不要喝。这水源已经废弃了多年，也不知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就和2000年的一样。西域地下的硫磺最多，水中万一有毒怎么办？得先看一看。”
1: 我就近一看，见那湖中有数尾五彩的小鱼在游，我笑着说：“哈哈，多虑了！你们看，这里边有鱼，深处肯定有泉眼，是活水，不会有毒。”这话一出，其余的几个人再也顾不上什么了。 他们强到了湖边，大口大口的喝呀，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觉得没喝够。直到一动，那水就从嘴里往外流的时候，方才罢休。叶一心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的清水。雪莉杨用食盐喝了一壶水，一点一点的给他喝。 我们呢？

0: 水喝得太多了，都动弹不了了，只能就地休息。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呀。我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呢。这个时候四周都安静下来了，好像听到远处还有水流的声音。看来这地宫中的水脉不止这一处，我们喝水的这个小小的湖泊非常的安静。坐起来，众人顺着穴，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了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覆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凸地，贪婪地抓住了刚蜕壳的虫子，不断地送进他们的嘴中吃。风卷残云，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我们见了这许多大老鼠在湖中游泳，看来这些老鼠已经经常在此聚餐了，否则怎么会如此的熟练呢？想到这儿，我们有说不出的恶心，张开嘴哇哇的吐，把那一肚子的湖水原封不动的又都吐出来了。鼠群吃得饱饱的，纷纷的游回了岸上，四散了。楚剑捡起了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慢的大老鼠，我把它拦住了。我们家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他去就是了。胖子骂着说：“
1: 我说。”我说老胡啊，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啊，您这就叫姑息养奸，是不是？原来这水啊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地方啊。嘿呦，可把我给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顿喝啊，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和老鼠毛呢。
0: 我说胖子，你别提了行不行？你越说越恶心，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换个地方。这儿的水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走出了数百米，终于见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那儿。这就是在沙海底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干涸过的此毒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里木河河流。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河水的流量多大，都没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最终都会被慢慢的被沙漠所吞噬。河对岸还有另一个大洞，中间有一座黑色的石桥相连，桥身也同样是用扎格拉玛山的黑石头铸成的，飞架在慈毒河那汹涌的水流之上。黑桥另一端的山洞前有一道千斤闸，用人臂粗细的大铁链子吊起来一半，下边还垫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从闸下看，那洞内深不可测，

0: 考古队进入了地宫之中，又发现了一条暗河，河中有大量的虫子和老鼠，使大家几乎要把刚刚灌进肚里的水又吐出来。暗河的对面有一个山洞，陈教授认为那里面应该是精绝女王的长眠之所。
1: 古代的西域诸国经常把王室成员的墓葬设在城中，而不像中原汉人那样开山为陵，以陵修墓。这一点我们先前在西叶古城已经领教过了。那孤墨王子的古墓就建在旧城胜景之中，所以教授认为精绝女王的古墓在地宫之下，这并不奇怪。只是众人觉得有些太过顺利了，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俩要是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呢？我就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我说就这托儿所阿姨的活儿怎么就都归我呀？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啊。要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那里面要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呗。楚剑、萨地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这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的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给大家帮帮忙啊。这一来呀，人人都要去了，就剩下那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一心了。他怎么办呢？叶一心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一些力气了。他对众人说：
2: 你们可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身体是没问题的，我跟大家一起去没问题。
1: 我看这回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呢，何况还尽是一些老弱妇孺。这也就大个子楚剑还能帮我们一点点忙。于是我对众人说，
2: 要不这么着吧，我先一个人进去看看，如果里边没什么危险咱们再一起进去。
1: 要是我进去超过四五个小时还不出来，你们就别等了，千万不要再进这座古墓，赶快离开。
3: 胖子说：不成，要去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
1: 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一个人就行了，我命大没问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啊，你不是还得把大伙儿安全的带出去吗？薛立阳说：行了，别说这么悲壮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我以为我听错了，

0: 敢要。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要看我领回一美国妞，哎呦，还不把我大卸八块喽？胖子说：“嗯，行，有这觉悟就行。我真怕你找个这样媳妇儿，就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儿呀，就牛皮哄哄的，谁也瞧不起。娘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什么小皮鞋儿咯咯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哎，我说，你可千万顶住这糖衣炮弹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捡盗贼杨老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了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儿都背在了背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了手中，也握了一会儿。我心里说：“恳请祖师爷保佑吧。”这个时候，雪莉杨也收拾完了，他问我能否瞧出这墓的内部结构。我说：“这种城下的墓啊，那我是闻所未闻呢。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面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行风、辨水源、测方位、定穴场、究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的构造。但是，这个墓在城下呀，这样的古墓，那我还是真是头一回见着啊。墓门前有桥有水，这不合风水的理论呢。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这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那都要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那种头上长个黑眼的怪蛇，他们动作奇快，难以闪躲。薛立阳点了点头，当先走过了石桥，我紧紧地跟在了他的后面。在另外五个人的目送下，我们俩一前一后过了黑石桥，从千斤闸的下边钻进去了。闸门的后边是一条向下的，难道这些老鼠凭着他们动物的本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处充满了危险的禁地吗？雪莉杨却没有答话，他又慢慢的向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呀？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
1: 我
0: 万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问，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太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我这事儿是极其机密的呀，这个雪莉杨他如何得知呢？雪莉杨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我也只是猜，我突然想到了，就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经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自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哼，倒真的有些像做盗墓行当的。”我心里头骂：“这臭女人，你原来是瞎猜呀，你差点让我心脏病都给吓出来。”表面上我装作了平静，对薛立阳说：“啊，这可是我家传的本领啊。我的祖父

0: 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那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呢，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呢，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哎，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那归根结底呢，就是一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等等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走了，四周空间异常的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动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我笑着说：“那不是挺好吗？咱们就此就回去，是不是？”话没有说完，就见雪莉杨取出了三枚冷烟火，他分别扔下了平台，他是想看看下面到底有多深。我们两个人趴在了平台边上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了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光亮，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绳梯虽然坚固，毕竟年头多了，咱们先回去，去石桥那边取咱们自己带的绳梯。我说：“这么做当然是简单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把原封不动的放在这儿，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陈教授他们都是考古人员，不会随便动这些东西的。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那位胖搭档，你可得看好了他。”我生气了，我说：“我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呀？合着我们俩就长得就像贼？我告诉你啊，我们人穷志可不短。”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只要我说这里的东西不能动，我那个哥们儿就绝对不会拿。哎，你呀，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中国杀人放火，抢走了我们多少好东西啊！这八国里面有你们美国吧？你们有什么资格觉得我们像贼呀？雪莉杨气得脸都白了。
1: 这么说，你看我倒像贼了。
0: 我一想，得了，就想动身，走进古墓的闸门。这个时候，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我摸了摸那道千斤闸，我心里想：“哎呦，这家伙要是掉下来，那谁也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有这么多炸药，也可以不用担心。”我想到这个地方，便觉得安心不少，一低头，走进了墓道。

0: 探路，看到了一处更大的洞中洞。借着烟火的光亮，发现洞中大量的金银珠宝，认定精绝女王的棺椁也一定在这里。在他们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全部进入墓道。
1: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我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可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雪莉杨抓住把柄啊，咱们得给国人争光，不是吗？胖子说，
2: 老王，你就放心吧啊，咱呐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咱不能跌这份儿。这回啊，不管是有什么，我就连一根老鼠毛都不拿。
1: 想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说，
2: 要拿呀，就等下回来了再拿。
1: 绳梯放好，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根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的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里死一样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就连一只小小的虫子都没有。
3: 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定力还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看那些好东西，尽量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吹响了哨，上面等候信号的人陆续的从绳梯上攀爬而下。
1: 每一个下来的人都被这堆积如山的珍宝给惊呆了。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都是当年精绝从西域各国搜刮而来的，就连教授都没有法一一叫出这些珍宝的名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件那都是价值不菲啊。胖子看得两只眼睛都发了直了，他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他伸手就去抓最近的一只玉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我小声对他说，哎，
4: 你他娘的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你不是说好了不动这里
1: 的教授？他们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我问楚杰，哎，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我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一新的吗？楚剑说，大哥，我就想看看下边的古墓啊，我看一眼就回去。不仅是他
4: 长长见识也是好的嘛啊，不管那女王曾经有多厉害，现在她不是已经死去两
1: 千多的传说，她权倾西域，到头来还是不免于死啊。可见世事如棋，居居心呐、啊，从来心肺由天定，凭他多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时候，叶一新也在萨蒂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了。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个样子，难道我们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吗？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强力照明的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是一种总重量达8公斤重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形扇灯，纯玻镍的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以达到2.5公里。

这个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舍得用它。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了灯后面的电池舱。深度近视眼萨蒂鹏好奇地去看灯口，雪莉杨把它拉开，小心点，这个灯光线太强，100米之内就能够让人的眼睛爆盲，别在前面看。我三下两下就装好了强光探照灯，让大伙儿都站到了探照灯的后边。我打开开关，一道凝固般的光柱照了出去，四下里一扫，就将周围的情况看得是清清楚楚。这确实是扎格拉玛山的地部，头顶、四周都是黑色的山石，堆满了陪葬珠宝的地方是一处断崖，断崖上除了这些殉葬品，还有无数高大的巨动石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的大洞，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这绝不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人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圈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了，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了，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下去，说不定心头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雪莉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了，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就此而来。鬼洞，鬼洞，鬼洞下边连着哪儿呢？我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我的心里也冒出了一丝寒意。我说，鬼洞，鬼洞说不定连着地狱呢。他娘的，看着就是让人眼晕。这个陈教授说，我老弟啊，你也是当过兵的人，你怎么还信鬼神之说呢？我看呐，这个大洞一定是大自然的造化呀，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是把它当作神迹呀。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然后他大呼小叫的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是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来了，刚好延伸悬挂到地洞上方的位置。最关键的是石梁的尽头摆放着一段巨大的木头，这个木头直径有2米多，像是一段大树的树身，被直接截下来的这一截没有任何加工，树干上的树杈还在，甚至还长着不少绿叶。原木树干上捆了10几道大铁链，连接着石梁，把巨木固定在地上。更奇特的是，这段木头上生长着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它口小肚粗，花瓣卷在一起，通体翠绿，四周各有一大片血红血红色的叶子，在木头上生了根，

0: 的枝蔓同大铁链一起紧紧地包住了那段木头。我大吃了一惊，这个木头本孔虽然不再生长了，它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放在昆仑神木里边，它可以万年不朽。难怪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的里边吗？这个时候，雪莉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他说：“好，好啊，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兽制成的棺椁。”古籍中说，这个兽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的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兽做棺椁。想不到啊，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她真是好生了得呀！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比她那朵奇花嘛。胖子说：“
1: 老爷子，你是说那朵花吗？哎呦，长得这真怪啊！”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呢。我说这棺材上怎么会长植物呢？莫非那女王啊，把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了，她就发芽了，她就开花了。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什么吗？它叫做尸香魔芋啊，它是极珍稀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雪莉杨在内，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花异卉。这名头倒是不俗，就请陈教授解说详情。陈教授说：“
2: 我当年研究古希域文明啊，曾经在一些残存的古壁画和史料中看到。”尸香魔芋本生长于后月氏国，曾经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土，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呀。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之中，据说能够保持尸体的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啊。古西域文明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传说和史实混为一体，非常的不好区分。我本以为这是上古的传说呢，还以为它不足为信呢。
0: 雪莉杨看了看那远处石梁上的奇花，他问教授说：“既然是如此神奇的花卉，教授，您为何又说它很危险呢？”
2: 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尸香魔芋中富有恶魔呀，它一旦长成，那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难得有神木制成的棺椁呀，上古魔花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里呀。

0: 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这魔花是否有毒呢？一般有毒的植物、动物都是色彩鲜艳的，看着尸香魔芋，红叶、绿花，颜色都像是要滴下水来一样的鲜艳，说不定真的有毒。我想到这儿，赶紧让众人把防毒面具都戴上。胖子说：“
1: 我看这花不像有毒，那有毒的东西个儿都小，这么大的个儿，就跟大水桶似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食人花。”
0: 雪莉杨说：“不会是食人花，这附近连只蚂蚁都没有。如果这个花靠吞食动物为主，那它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树制成的棺木，一定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的。”胖子哼了一声说：“
1: 管它什么鬼鸟啊，我给他来几枪，我打烂了他，他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然后咱们过去瞧瞧啊，那西域第一美人的粽子究竟得长什么样。”
0: 陈教授说：“
1: 万万不可，咱们宁可不过去，也不能毁坏这株珍稀的尸香魔芋。”
0: 我转动探照灯，照射棺椁。

0: 进入充斥着奇珍异宝的巨大山洞之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通往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口中间的悬梁之上有一具由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面有一朵鲜艳的尸香魔鱼。
1: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这些字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就记录。雪莉杨也在用照相机拍照。只有我跟胖子没什么事儿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等他们干完了好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到这儿也就快结束了，这收获不能说不小啊。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好的壁画，那就够全世界考古界震惊两年了，何况还有这个无底大洞，再加上昆仑神木的棺椁，上古奇花，尸香魔芋，哪一个都够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好长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护手段，想开棺椁看看那西域第一美人，那是不可能了。前些天在圣井中见到孤墨王子的棺材，陈教授就明确地禁止我们开棺。这些行动大概要上报领导审批，然后才能做。我是没机会看到了。可惜，郝爱国死在山谷里了，否则他要是看到这些个，不知道会有多激动。想到这儿，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出手快一点儿啊，哎，算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往事

0: 历历在目，越想我的心情越是难以平静。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胡，哎，你看那俩小子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从乱马般的思绪中回过神儿，放眼一看，只见楚剑和萨地鹏两个人已经走上了石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石梁去动女王的棺椁吗？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啊？”陈教授说：“
1: 没事啊，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间积了很多的灰，把字体啊都给遮蔽了。他们过去啊，把灰扫开就回来了。哦，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想把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
1: 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动纹意义十分重大呀。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要是碰坏了，那就麻烦了。楚剑他们会用毛刷一点儿一点儿的清理掉灰尘和碎木的，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完。”
0: 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那一向是很准的，肯定会出事儿。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呢？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谁都来不及阻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提鹏扭过头，他扯掉了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种笑容是说不出的邪恶和诡异。然后一转身，他快步走向石梁尽头的棺椁，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头上的鲜血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流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就扑倒在精绝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这个萨提鹏他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了？他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的旁边。我叫道：“
2: 糟了，这个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你快抄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要救还来得及。
0: 陈教授一瞬间就见自己的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这个头破血流，倒在了石梁的尽头，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对他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他急火攻心，一头就晕倒在地上了。叶一星赶紧扶住了教授，他也吓坏了，但是他除了哭什么都不会做。我心想还是救人要紧，就算是这个石梁上真的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我一边让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了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个尸香魔芋有毒，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我也不怕他。我来不及多想，迈步就上了石梁。这个石梁宽有3米，它悬在无底深洞的上空。往下一看，

0: 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我刚走出一步，忽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回过头看，却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两个人跟上来了。我问他们说：“哎，你们不去照顾教授，你们跟着我干什么？”胖子说：“这石莲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这个萨地鹏吃力呀、啊。咱们一块儿抬着他，速速的退回去，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呀、啊。”我心想时间紧，倘若要是再多说几句，这个萨地鹏失血过多可就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个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这回离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尸香魔玉，妖艳的异常。那花儿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的人是惊心动魄。我想起了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有什么世间稀有。我破口大骂：“你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一边喊，我一边挥动手中的工兵铲儿，我对准了尸香魔玉一通的乱砍。我砍的那巨花一团稀烂，直到它流出了不少的黑色的液体，这才住手。雪莉杨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了，他也来不及阻止，他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说：“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呢。”我说：“对呀，赶快给萨地鹏止血。”我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抬回去救治啊。胖子伸手一摸萨地鹏的颈动脉，他叹了一口气说：“哎呦，别忙活了，完了，没脉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我气急败坏的一巴掌拍在了棺木上：“娘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呀？这还不得把他家里人活活的疼死啊！”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那萨地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的痛坐起来了，他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1: 他！”
0: 我的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胖子和雪莉杨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是祸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摆明了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了枪，瞄准了女王的棺椁。我紧紧地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个圈儿。这个女王，她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石梁狭窄，施展不开，如

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那棺木却再没有任何动静。这么耗耗下去不是办法啊。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女王的棺木有什么动静，先从石梁上退回去再做计较，二以进为退，直接上去把棺板给打开，无论里边是什么怪物，就用工兵铲、黑驴蹄子、突击步枪去招待他。我的头脑中马上做出了判断，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这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蒂鹏和楚剑离奇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的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突然遭到袭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个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我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心意相同，我们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形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棺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对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雪莉杨，让他随时准备开枪，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吐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材盖子推开。由于棺材上缠着几道人胳膊粗细的铁链子，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就在前端。我压制住内心的不安，我和胖子一起数，一、二、三，我们用力地推动了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像新的似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了一条细缝，还真不容易看出哪儿是棺材盖。这个棺材盖并没有多重，只用了七分力便被我们俩推开了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材里边是什么气味，但只见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她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这个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面，也看不清这尸骨保留的程度，却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吗？啊，他娘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还要蒙着脸吗？胖子问我，老黄，你说啊，这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棺材里头搞搞

0: 天去给他接了。我说看看他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啊？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接他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他嘴里头，他就是真妖怪，先叫他先吃咱一剂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吧，我握住了黑驴蹄子，我做好了姿势，准备把它塞进这个女尸的嘴里头。胖子挽了挽袖子，他伸出了一只手，噌，他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出来了，黑发如云，秀眉如鬓，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
1: 石梁上的那束诡异的尸香魔鱼潜伏着某种

0: 朝市长，全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
1: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了一股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里说，来得好。我举起了工兵铲，回手猛劈。我感觉砍中了一个人。
0: 我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他鲜血喷溅，咕噔一声就倒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我呆了，我究竟做什么了？我怎么这么冒失？
1: 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给砍死了？这一瞬间我心如死灰。
0: 这一回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就被我一铲子就砍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也许我这条命早就昆仑山和云南前线的时候就该送掉了，也免得我误杀自己的同伴。就算我死了，到得那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胖子呢？我万念俱灰，我头疼的像是要裂开，我只觉得从头到脚都好像掉入了冰窟窿，只有一死了之。我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我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就在刀尖碰到皮肉的这一瞬间，我的耳中突然听见了啪啪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了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谁开的枪？谁啊？我心神恍惚，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喊：“
2: 老虎，快回来！”快往回跑！
0: 这声音像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
1: 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莫不是中了什么魔法？
0: 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我全身一震，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我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
1: 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玉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开了，露出了中间的花蕊，它正像个雷达一样对着我呢。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急得蹦起来多高，正拼命的喊：“怎么？他们没死吗？”胖子

0: 向大声喊：“老虎啊，你他妈的神经啊，你快回来啊！”我无暇细想，我甩开了脚步，一下就跑回来了。我一把扯掉了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嘴里的鲜血吐出来了。
1: 我想过去阻止你，不赶趟儿了，我只好开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掉了。哎，我说这小子是不是心疯了你啊？啊，你还是被鬼附体了。
0: 我回头望了望那道狭长的石梁，这个时候我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尸香魔玉，我想他不仅是通过他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他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你就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那便是最厉害的守墓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玉夺去你的感觉，你会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的。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巨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玉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你就会产生幻觉。想必啊，以前曾到过这里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楚剑萨迪鹏一样死的是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好雪莉杨多长了个心眼儿，他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我恶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我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玉开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有打出一个，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作罢。萨蒂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看来已经是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我同雪莉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是昏迷不醒。叶一心在他的身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样啊！真的是让人无从着手了。这个时候，胖子说：“
2: 老虎啊，我倒是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个魔花啊。”
0: 我说：“
2: 你能有什么办法？如此呢，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呢不去看，咱们把一魔油就开溜了。”
0: 我说：“就算是走，也不能便宜那个尸香魔玉，咱们不是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吗？啊，我呀，我去把石梁把它给炸了，让那魔花摔到地洞的深处去。”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休。

0: 远处萨蒂鹏的身体好像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了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着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个时候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的提高，以光柱照准了远处的萨蒂鹏。萨蒂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所拖拽，他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我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闪，灭了。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没电了，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团漆黑。现在正是紧要的关节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的电池拿出来。胖子说：“没有了。”探照灯的两套备用电池，那都是在乐特队那儿啊。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呐、啊，你不是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这个时候，雪莉杨打亮了一只冷焰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都会让人感到心安的。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蒂鹏拖走的？这个大洞里难道还有其他的生物？黑暗中，只听那个无底深渊的石壁上窸窸窣窣、窸窸窣窣这样的声音响成了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着，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我急忙让胖子快去背起陈教授，不管那洞里爬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36计，走为上。冷烟火的照明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了陈教授，雪莉杨拉起了双腿发软的叶一心，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个时候，只听见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雪莉杨举起了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了无数的黑鳞的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最大的将近一米。他们的头上都顶着个黑色的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了，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巨大的黑色的眼球状。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的敏感，被灯光一闪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呢，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来，它们堆积纠缠在一起。来的时候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没法。此刻火烧眉毛，万分危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远的山体叫：“
1: 嘿嘿，这里边有个山洞，先进去避一避再说吧。”
0: 我回头一看，那不是洞，是山腹中年深日久裂开的一条山溪。

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里面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能退到里面支撑一时，然后再另图良策。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叶一新，我们快速的退进了山体的缝隙。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面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上仅有几厘米的宽度，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下去。萨利扬的心理素质极好，他身处绝境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里便有了计较。他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了，挡住这些群蛇的冲击呢？这个时候有几条黑蛇已经爬进来了，正准备飞起来咬人。雪莉杨按动照相机的快门，黑蛇被照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躲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了洞外。我想起了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这些毒蛇咬死。我急忙取出了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的用量了，我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我随手插上了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边那条横向的山体的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我退了几步，与雪莉杨等人挤在了一处拐弯。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来了，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爆炸的气浪一起冲进来了。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猛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要找来一个和尚来念经，在南庙请来一个道姑要来敲磬啊，在北庙请来一个喇嘛来拍。

三七零三十

0: 呀装上
1: 塞了个鼓囊囊的
0: 鼓囊囊的。

啊，那我问罪要开刀啊，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分号。

0: 手脚啊，
1: 就是那大火之中
0: 被烧焦啊，
1: 哀家我出了京城
0: 把饭讨啊，
1: 那一日逃难来在
0: 赵州桥啊，
1: 女子范仲华
0: 来照料啊，
1: 我母子相依为命，
0: 出手在

0: 在丽江给大家翻两个跟头。
1: 看小鸭赖得注意了，朋友们，一二三。注意看老弟的，预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掌声。我的。

着放粮把民情，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他都给我践行，八大朝臣就把姓严，老嫂唐老得知情。

同扎鸡扎丁啊，谁让我见你天连斩八员将啊，别人求求我

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亲救黎民于水火中啊！种的是三弟我林，送入爷的江山中啊！种的是三弟我简单。八百有余令，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弟宋如意的江山。

饭，一起干水清啊。纵然是金富玉水，老嫂你不干呐、啊。看一看你的丈夫，我的大长兄，我的长兄，嫂子你不看，看一看我的爹爹，你的老公公，公婆二老，嫂子你不看，看一看你对我擦屎裹尿，那些狗，常言说了吧。

0: 是狠毒的偷，嗨，你给我儿子把命丁啊，嘿谁呀，
1: 老三说了说个半天。

叫吧，舱门来进，哎呀呀，马亲亲的从里面走出来，粉里面透着白，白里面透着红，粉嘟的一个大闺女儿啊。看的小刘姨我就高了兴啊，小刘姨抱起来小娘子，咱们两个睡觉去呀、啊。小刘姨逛完窑子回咋的、啊

0: 溜，羊已不如狗和鸡，小狗看家能护院，小鸡下蛋给我吃，要我说快点死来快点死，真草地福跟我爹爹配对去呀、啊。
1: 从未舍得打过你，今天我要把你打。
0: 刘一猫腰躲过去，小刘一上前来个小腿绊，把豆包扳倒，地挨吃，摁在地上一顿打，专打他的小屁屁，
1: 哎、
0: 打着打着不好了，小豆包吧疼，死过去。拉倒吧，来快点跑，我可不能摊上人命。

北域。

完窑子回家转，正赶上瓢泼大雨下得急，一个雷来一个闪，咔嚓一声五雷把我留一劈呀、啊。

0: 大家啊，给我这么多热情洋溢、宝贵、雷人般的掌声。
1: 你给我停！
2: 怎么了？
1: 我说你咋那么脸大呢你呀？啊！那今天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是看我一个人的，对不对，朋友们？你看看这掌声！
0: 你说这话就属于不要脸的，要让你吃账肚子。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给我唱出注意了。
1: 注意啥呀？
0: 在场老少爷们都是内行啊。
1: 咋还内行呢？
0: 就有俩大哥俩大姐，还俩叔俩婶，一边听戏都一边评价啊。
1: 咋评价的呀？
0: 说哎，你看着没有？就台上这两个演员。
1: 这俩演员。
0: 你看那个姑娘嗓子挺好，长得挺漂亮。要是真正唱，她唱不过那男的。那男的是唱的是吃黄豆放屁。
1: 咋讲啊？
0: 味儿正啊。哎。

嫂心里就撒欢啊。墙里墙外隔得不太远啊，可我总日日高高不敢到跟前啊。

0: 新编崩去狱中把宝献，家境荒野心中喜，赐给他一个七品知县，二给我弄个棒子儿解五啊，
1: 怎么样？
0: 要了大

0: 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
1: 那个女孩呀，
2: 二妹，我也有那肚子疼的病啊，
0: 啊
2: 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那个女孩，
0: 这黄铜管管难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那肚子拧劲疼啊！
1: 那个女孩孩呀，
2: 你把黄铜送给我呀，大媳妇手镯中不中啊？那个女孩呀，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蹦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
1: 那个女孩孩呀，
2: 莫非说黄铜是我家宝啊？那个女孩孩呀，
0: 他跟二哥我连着性命啊。
1: 那个女孩。

其父必有其女。

站住！你可别忘了我的妈！

我就摇了摇，跟人说，再说。

0: 盘里能不黑吗？
1: 还得说下黄
0: 啊，中，
2: 脸都下黄。

0: 小红啊娘啊，得着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病在床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
1: 这声一听心还怕着跪倒在地，人在炕，磕的好似祭贤米啊，做一好子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事还得你帮忙啊。

0: 娘走厨房，穿着月圆来得快，来回迎迎女儿红妆。
1: 崔老夫人呐，哎呀，崔老夫人
0: 知道了，当时记得，这二将黄门冲冲把楼上开口大骂，小张郎当初你搬来那白马将宝我母女，得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去你西乡，念文章不念文章你不念，私定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白玉质，我女不嫁贫家郎，要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榜把

0: 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5000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入吊脚锅，福建沿海信奉妈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1: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啊，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关于地域文化。其实说穿了呢很简单，一个地方有它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地域文化。你看咱们北京可能有说北京文化，你到天津人家就是天津文化。所以所谓地域文化呢，它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那么所谓它的特点呢，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啊，咱们现在穿个西服啊，那人家也穿西服，那就这就不是都一样了，对不对？你比如咱们北京住四合院以前，那么其他地方呢，你到了上海呢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啊，那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呢，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的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那么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2000多年，他讲的谚语就在他的时候已经是个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100里的范围之内，可能这个风是一样的，出了100里呢，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1000里，那个俗也不同了。那么什么叫风呢？用现代话讲，风就是流行。哎，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啊，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过100里地。在过去呢，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这个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跟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呢，我的理解呢就是习惯。就这个风的流行啊，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呢哎就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那么有的流行呢，流行一阵子就变了，又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这两个词你们看很形象，一个风，一阵风一样，这个吹，对吧？吹过去就又一阵风又来了。所以这个流行呢是经常的变换的。所以一个地方你到那里它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的慢慢哎它成为俗了，你看这个俗是人字旁的，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哎，那都逐渐逐渐是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有的文化呢，有的追踪下来，可能有的已存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比如燕赵文化，那为什么叫燕赵文化呢？
0: 燕赵文化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是依托于战国七雄中最靠北的两个诸侯国而产生的。其地域范围包括北起今内蒙古南部、辽宁南部，东至渤海，西起山西东部和北部，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历来人们多用慷慨悲歌来概括燕赵文化的特点。此说的形成与燕末发生的荆轲刺秦王有直接的关系。易水送别那悲壮的一幕和秦王殿上那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足以撼人心魄，所以至今人们对之难以忘怀。
1: 所以他一般的都有很长。

0: 要积淀下来的，啊，不是那么一下子来个什么风就啊，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呢，一般了解它的历史。我们讲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呢，可能5000年还不止，特别有些发达的地方还更长。那么这种文明史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整个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在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们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它不是完全一样，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明构成的。所以我们每一种地域文明、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都有它特有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地域文化呢？
1: 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其中方言是最具有地方特色。正如唐代的贺知章诗中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见方言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可是有的人，比如清朝的大太监李莲英和同治光绪皇帝的两朝帝师翁公和，却都不会说自己的乡音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我想第一个地域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方言。中国到底有多少方言，我看很难。我请教过方言学家，他说没有办法弄清楚。什么道理呢？看你怎么分。你分大的那么几种，如果你再分细的，每一种方言的很多小的方言。他说到底有多少，我们不要去讲到数量，就是非常的多。那么特别是中国的南方，我们有个感觉，在北方啊，你去出去啊，尽管他讲土话大致还差不多，大家还都听懂啊，至少可以交流。但是你到南方去啊，我自己南方人啊，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浙江话，浙江南部和中部很多话我都听不懂的，不要说一个省听不懂的，就有的是一个县里面城里人听不懂乡下人的话，平原的人听不懂山区的话，对吧？有的各一个村讲话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方言呢，那可是地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平时讲话，我们大家有个感觉，特别是碰到同乡这些叫同一方言的人，我一说这种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增加人跟人之间一种共同的感情，就还用这种话来交流呢，就特别亲切。而且的确很多意思好像不用自己的方言就表达不清楚的，对吧？那么什么道理呢？因为中国就是我们文字虽然是统一的，大家写的是一样，但这个方言是一直是不统一的。那么因为一直不统一的话呢，那么各种方言呢就成为人际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么这个媒介的范围呢又是固定的啊，所以它呢是应该讲是中国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因素。这样的话呢，就往往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很多呢就根据方言来处理人际关系啊，历史上也是这样。我远的没有办法说，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方言，并且这个不同的方言呢还在历史书上都有记录。那么因为这个方言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历史上面很多政治势力、政治集团，他们也就根据方言作为媒介。我们中国人讲的同乡，有大同乡，有小同乡。大的同乡呢，往往是祖籍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大的省呢，这就叫同乡了。但小同乡呢，绝对有个共同特点，就一定是讲同样方言的，所以这个感情就特别亲切。那么到了进行什么政治活动啊，哎，那往往这些讲同一方言的人，他们就组成一个集团。这倒不是一定说统治者都自私，就这比较方便吧。对吧？那么在他们利益比较容易一致啊，当然他也不一定全是自己这个方言的人，但这个方言是的确起到很重要。比如说带着汉高祖刘邦 刘邦的老家应该是在今天江苏的沛县啊。那么他自己其实呢，他的真正的祖先是在沛县的丰峪这个地方，所以只要是讲这代话的，所谓他的丰沛故人，就是丰沛一带的他的老乡，就往往受他的重用啊。那么他起家的时候，一帮人呢也都这个地方人，所以在汉朝初年，那么朝廷里呢，丰沛的故人，就他这个丰沛这一代老家的人呢，就成为很多事的这样一个集团。那么这种情况呢，以后每个朝代你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找得到。我们知道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呢，这个既说他有一个规定，说这个丞相呢不能用南人，南方人不行啊，都一定要北人。所以宋朝呢经常有政治上有南人跟北人之间的冲突，当然这里一方面是政治利益冲突，但是有一个理由，他们讲什么理由呢？说南方人讲话他们听不懂啊，这个有福建人要做大官，那北方人就反对，说他这个讲话像鸟叫一样，是不是行呢？你看就是个方言。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方言背后是有政治斗争，这我们不否认，但是方言的确起了这样一个文化中间冲突的这个作用。我祖籍是浙江绍兴，有一次呢我翻那个绍兴的名人录，一看看见慈禧太后下面大太监李莲英，说他是绍兴人，我开始不相信，怎么后来一听他祖籍是绍兴人，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绍兴话，要他说绍兴话的话，老佛爷怎么让他在这身边呢？那怎么听得懂呢？对吧？所以从明朝开始，凡是要进宫做太监的，他找的人基本上都是北京附近的直隶，就是河北这一带的人，而且都集中几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讲话，那么宫里的人都听得懂。那么如果不是怎么办呢？那小孩子小的太监就要放在那老太监家里养着，调教他，让他要讲话讲的标准了啊，就当时的普通话讲的标准了，才能够到宫里伺候。所以我想李莲英不管他祖籍哪里人，他自己肯定讲的一口流利的金片子，要不的话老佛爷怎么会把他放在身边呢？对吧？还有比如我们知道这个清朝有个大官，就是伏羲变法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名字，就是所谓两朝帝师，同治皇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哪里人呢？常熟人，江苏常熟。那这个地方呢，虽然离开我们上海100公里，但是我到那里，我是要真正他跟我讲常熟土话的话，我至少也一半是听不懂的。那翁同龢是常熟人，他怎么能够做皇帝的老师呢？原来我们再仔细一看呢，翁同龢他并不是生在常熟，因为他家做大官，长期住在北京，实际上他北京长大的，所以有这个条件，那么他才能够啊，这个去做皇帝的老师，对吧？所以你看，从翁同龢他从祖籍来讲，他应该是江苏，但实际上从地域文化圈来讲，他已经从属于这个北京这一带的地域文化了，所以他没有什么语言的障碍。
1: 我们的先哲曾经说过，民以食为天，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除了方言之外，了解饮食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讲究吃的国家之一，比如见面打招呼的问您吃了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八大菜系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另外宫廷御膳、风味小吃也是各有千秋。这些丰富的饮食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饮食才最能代表地域文化呢？
0: 第二颜色是什么呢？是饮食，而且特别是民间的饮食。有什么道理呢？你说饮食山珍海味的话，它可以运输的，对吧？那么老百姓不能这样。你比如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生猛海鲜啊，什么广东菜、潮州菜，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地域文化，对吧？那么像北京，我们以前就潮州菜，那么现在有什么上海菜、杭州菜，这个菜不是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它不能代表地域文化。 能够代表第一文化，就北京的老百姓日常他吃的什么，有什么特色，如果这是才是能够代表第一文化。不要说北京，我到西藏去，到拉萨去也看，也是什么生猛海鲜，我说哪来的，空运广东运过去的。那你说能不能说这个生猛海鲜，这个广式潮州菜，这些能够代表西藏文化地域文化？不能，对吧？这老百姓平时喝的酥油茶糌粑，这才是当时地域文化。所以我们讲饮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一种因素，主要是指民间的日常的这些饮食，因为它主要是取材于当地的，它有它地方特色。如果是外面运过去的呢，也一定要是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所买得起的、吃得起的，所以它也构成地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呢就这样长期吃这种东西，那么他就慢慢慢慢的也就因为会除了形成一个习惯以外，他也会利用这一些饮食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来。那么这种方式呢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情况的，比如我们中国的食品啊，有的是辣的，有的辛的，有的酸的，有的甜的，咸的，还有的腌的辣的啊，是做干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形式呢？你仔细研究的话，它都适应了当地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以前沿海地方很多地方都用咸鱼，那为什么说好好的鱼现在都很少有人去吃那很咸鱼？其实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冷藏，没有冰箱这些玩意儿，你海里一打起来，你不盐不腌怎么吃呢？那都是马上来了就放上一把盐，那么这样才不腐烂，才保存下来。所以长期以来有些地方就形成好像吃咸鱼的这个习惯，对吧？这是它适应它的条件啊。又比如我们吃辣，那么很多辣的东西，那么最早的是辣也不是中国本地的，辣椒传过来，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不流行，地方特别流行呢？它一般的地方都是气候比较热比较潮湿，那么吃这个辣呢它对身体有好处，能够防病，对吧？那么慢慢慢就形成这个习惯。至于日常的啊，有些地方吃面食的，有地方吃杂粮的，这更是反映了当地的特色。所以这个饮食里面呢，你不要去看什么山珍海味，当官的阔人他们怎么吃，这个不代表地方，真正代表地方文化的，那么应该是他日常这个饮食。啊，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吃辣，现在都有个感觉，好像川菜都是辣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请教过我们上海一位美食家，他四川人，他告诉我，好的川菜是不辣的，对吧？辣的是一般人吃的，但是一般人吃的才有特色嘛，对吧？这为什么他好的有钱的人，他希望饮食要美味，要尽量做的他也能够多尝尝，你做成辣菜怎么样？所以他高级的川菜他是不辣的，一般民间的川菜才是辣的。那么现在我们传说很多川菜很辣的呢，往往就是一般的穷人的需要，比如说毛豆火锅啊，对，是不是？那么有四川的朋友告诉我呢，他最早呢是一般的就拉纤那个纤夫船工他们吃的，因为他们呢无论春夏秋冬，哪怕冬天冷的时候，都是赤身裸体在那拉纤拉船，所以他们需要这个人呢要使他吃辣，吃得很辣啊，才御寒。而且你看里面用的那个料啊，都不是什么，都是什么一些下水啊，什么这个啊猪的内脏啊，什么这些很便宜的东西。哎，但是以后呢，因为它有特色，慢慢慢发展，现在成为地方上一个有特色的饮食了，对吧？所以这样的特色才是符合这个地域文化的啊。又比如说我们到河南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啊，这个蒋介石呢召见河南皖西有一个地方的实力派叫毕廷芳，那么他见面第一次呢就跟他打招呼，哎，委员长你喝过汤没有？蒋介石开始一抡，怎么喝汤？后来才知道当地的人问候呢，不是你吃饭了吧？因为我们发现你吃过饭了，他们问候你喝过汤没有？啊，那这就是他地方特色，对吧？因为大家见面问吃饭，他问你喝汤，那么可见当地的这个喝汤喝的特别多啊。那么这看下去，其实也是因为比较穷啊，都是他这个汤不是像我们现在这广东吃饭先喝汤开胃，不是，对不对？他很多都稀饭多汤，哎，那么所以他很自然就这么来问，哎，这也是一种饮食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饮食呢，我们找的呢就

0: 看，就不是说那个啊特别高，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百姓的饮食，看他有什么跟周围不同的。不但是这个饮食本身，还有饮食的方式，比怎么吃饭的，对吧？用的什么餐具啊，怎么做的，这里面都有地方的特色啊。我这个在1969年的时候啊，这个我到安徽淮北一个地方去，那我走进那个食堂呢，晚上吃饭怎么搞的，这所有凳子上面都是泥巴，长条凳啊上面都是泥巴，我怎么说这么一点不讲卫生的呢？哎，到开饭一看，来吃饭的人，包括那个时候公社什么党委书记，他拿个碗一拿，他这个凳子不是坐的，就爬上去，这个脚就站在凳子上就蹬下来怎么吃，尽管已经放了条凳，他还是蹲着吃饭的。那么你不知道外面呢，没有食堂地方呢，大舅就拿个碗就蹬在那里就吃饭了。原来这个地方是蹬着吃饭是个习惯，所以你即使跟他准备凳子，他还是蹬的。这是不是特色，也是个特色。什么道理呢？仔细研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北这一带，你看他房子全是土房土坯房，家里面几乎没有家具啊，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产木材，木材很金贵，对吧？你到他家里那个床就是两根木头，中间放点绳子，然后放上一高粱杆什么，就是床了，对吧？连那个灶台上那个坑上都是土的啊，放东西都是土坯的，里面晒晒东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家里的不可能像我们这么都有凳子坐着，那么平时就吃饭就蹲惯了。所以等到办了食堂，因为是机关有凳子放着，他也不习惯，还就得蹲着吃方便，所以站着是人蹲在凳子上的，那上面当然泥巴就很多了。所以你们留心一下，就是饮食的方式跟人家差不多。
1: 在中国，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可能看到过人们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在一个神位面前虔诚的烧香磕头，有时候还精心准备上酒菜。比如北方供奉的有刘猛将军，南方供奉的有妈祖，另外还有的供奉二郎神、昙花娘娘等等。这些神位都已经被人们供奉了上千年，他们是凭借什么获得人们顶礼膜拜的？为什么有的地方信仰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
0: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呢，跟其他国家有点不同的，他这个中国人一般呢，就宗教意识是比较淡薄的。啊，我们不是像有些国家大家都信一个教，或者人都有宗教信仰，我们不大，中国古代都不大有的，有的都很这，但是呢，各地呢都有很强烈的民间的信仰，就除了一般的宗教，比如这个中国流行比较广的佛教、道教啊，那么还有的人说儒也算教，那不管他这个啊这个以外，那么到近代这个传进来什么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中国还有些老百姓他本来实行伊斯兰教，这些教以外，就一般的人他的信仰就往往有很强的地方的特点。比如说四川好多地方呢，他崇拜二郎神。为什么崇拜二郎神呢？我们知道四川有个都江堰，那么都江堰呢是李冰，是秦国的时候李冰啊他兴建的。那么据说呢，二郎神是他的儿子，会治水啊。那民间当然，因为四川这个特别是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这一带嘛，这个有河流，那么河流就免不了有洪水。那么因为有洪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还有洪水的另一面就是旱灾，那么出现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总希望有一个什么神能够来保佑，能够来治水，那么治水呢，那么大家就二郎神。所以四川好多地方信二郎神，甚至四川的移民他迁到其他，把二郎神也带过去了。那么类似的呢这个很多啊，比如说中国的北方好多地方以前有蝗虫，那蝗虫怎么办呢？现在蝗虫来了也很厉害，当然我们现在有药啊，有什么对付它的办法，那以前呢往往这蝗虫就没有办法，那么就相传呢有刘猛将军他能够治蝗，所以呢北方很多地方都供奉刘猛将军。 那这也是有地方特色。那么你说没有蝗虫地方，他会不会去供奉刘梦江？那就不会了，对吧？他供奉他，那么就把他看成治蝗的神。那么一般都是有蝗虫的地方。那么以后蝗虫没有了，那么你说这个大家这个庙也就没有再供了。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江西，第一种地方信仰，信仰什么呢？信仰洗真经。那洗真经呢，据说这个人是善治交。交是什么呢？就山洪，因为以前不知道山洪怎么回事，就是突然之间山里面这个水发了，他就认为是蛟龙，这个蛟爆发了，所以呢说洗真经呢是专门能够治蛟的啊。所以江西人，因为江西山多，山多的话就免不了山洪爆发，那么所以大家都信奉这个洗真经啊。那么江西人迁到外地也把这洗真经买建到那里，这就是一种地方的民间的信仰啊。这个民间信仰很多啊啊。那么你比如说江南这一带，这个养蚕，蚕商很发达啊。那么养蚕的话呢，这个蚕也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有的是商业长得好不好，所以他们的信奉蚕花娘娘，很保佑这个养蚕养得好的，商业长得好的，这个信仰啊。那么这个像福建沿海一带，那么供的神呢是妈祖啊，是福建人到哪里这个妈祖，迁到台湾把妈祖娘娘带到台湾去了，所以信奉妈祖。
1: 古语讲，天下之小，莫过于此。有文献记载，古代朝廷派人出使海外，由于航路险要，各类船只葬身大海的不易出处，所以每次出海，船上都要带着为正副使臣配备的棺材。如遇不测，使臣自己爬进棺材，尽量死得体面一些。人们迫切需要神明的海上护法，而妈祖就是人们的海上保护神。妈祖本名林默，生于公元960年，因出生后从不啼哭，所以家人给取名为默。传说他能为乡亲们看病，而且对海有着不同凡响的灵感。他长大后誓不嫁人，凭着一身好水性和热心肠，多次驾船在海上救护落难渔民和商人，被人们称为龙女。在林默27岁的时候，因在海上抢救遇险船民时被风浪卷走，人们认为他变成了女神。从宋朝到清朝，妈祖显灵护航的记载不断，于是妈祖的名字漂洋过海，传到了世界各地。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种信仰呢，在中国很发达。那么这个信仰的话呢，往往这个神啊，是对地方上起很大作用，能够使老百姓最最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出来起作用的。那么这个就有很强烈的地方的色彩。你换了一个地方，他信另外的神了。他就不信这个神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些福建的移民，他迁到浙江山里面，那么他呢也照样造一个妈祖庙，造了以后这个他不出海啊，用不到保佑这个出海安全了，那么哎，这个妈祖庙就改天后宫啊，皇后了，有这些天妃宫，那么以后这个宫呢就变成一般的这个民众聚会地方，就这个功能就变了。所以这个我讲那个民间的信仰呢，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它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神就不一定起什么作用，这个信仰就改变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民间信仰呢，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在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民居建筑。中国的传统民居可谓是千姿百态，有黄土做的窑洞，有竹子建的吊脚，还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这些民居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像很有特色的中国特色建筑宝塔、官府衙门等，是不是也能代表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呢？
0: 再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民居，就老百姓的住房。为什么要选个民居呢？各地建筑很多啊，比如我们到一个地方有寺庙啊，有宝塔啊，有官府的衙门呢、啊、那为什么 说这些东西没有地方特色，要说民居的地方特色呢，我们知道公共建筑或者官方的建筑，它是要讲究等级，讲究那个这个排场的，它可以不顾你当地的实际情况它建造的，对吧？比如一个县衙门，这个地方比较穷，哎，但造县衙门的钱它是上面给他的呢，对，或者那个官收过来的呢，他可以不顾你地方实际，他可以造，而且县衙门要一定的派头，比府衙门他一定要比县衙门造的大，对吧？省里衙门肯定更大，有一定规格，他不能够反映地方的实际。但是民居就不同了，你到这个村里这个县里面老百姓的住房，他肯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刚才讲到县衙门啊，或者一个造个什么寺庙啊，造个什么宝塔，这些东西它可以完全脱离你实际也没有关系啊，它可以从外地运过来，可以投入，另外它的功能不是每天生活的，对吧？所以呢，只有民居才是地方文化、地域文化的这个代表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民居啊，啊，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住窑洞的，他为什么住窑洞啊？那当然现在有的人说，哎呀，觉得我中南下来，那你怎么不去住啊？你北京怎么不搞窑洞？其实这是他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了，因为那些地方呢一般都是有比较深厚的黄土，对吧？另外呢缺少木材，经济不发达，比较穷，要扩的话他外地应点建筑材料不就行了吗？对吧？那当地怎么办呢？那么就是挖窑洞，哎，对吧？如果他木材多，他可以用木材建房子，对吧？如果他石料多，可以用石头建，他没有，那么黄土又很深厚，所以他就挖窑洞，对吧？那你到了南方，那个地下水位那么高，那么潮，怎么挖窑洞呢？非但不挖窑洞，而且我们先民在那地方要建什么干栏式的建筑。要把那个木材撑起来，这个房子建在上面。到现在我们到云南有些少数的地方还是这样，傣族那个啊那个楼，它的竹楼，它下面呢撑起来啊，有竹子或者木材撑起来，那么上面住人，下面有的养牲口啊，有的下面就空着，为什么？下面太吵，他们住得高一点啊。我们从中国古代河姆渡地方那个文化遗址里去发现，这当事人呢住的就是这样，因为那地方沿海经常有水，那么水来的话呢，它撑起来人这个建筑呢建在一个这个竹子或者木材的构架上，建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如果建得太低的话呢，水要淹掉。那么另外呢，这一带呢一般都是有木材比较多的，所以它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呢，这个地方就盛行这种建筑。又比如我们到福建这一带，我们看都有很多土楼，对吧？那这个土楼它也是适合当地特点的，为什么呢？它首先这个土啊，这土楼我们去看过，我说这围墙很厚很厚，那么它基本上是土一层层夯土做出来。它如果要没有这个土啊，如果你到有些地方全部山上都岩石，它就不是用这种形式了，对吧？那么它木材也比较多，所以这土楼在外面是土的围墙，在里面呢你去看的走廊啊、过道、楼梯，这全是木材的，对吧？那么它这个形式呢还有一个就牵到当地人要保证它的安全啊，因为当时土客家人跟土著之间有冲突，相互之间也有冲突，那么这个地方呢还一般都在山区，交通不便，还有一些盗匪，那么保证安全呢，他往往一家人就围起来坐在里面，所以你去看那个土楼窗都很小，特别靠底下几乎没有窗，为什么？这个到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把门一关就守在里面啊，你火他也不怕啊，这首先保证安全，然后构成这么小的空间，所以他也适应这个特点。那所以我们的民居这种建筑往往是非常能够体现一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特色的。那么也有人呢曾经这样，他有的时候往往要把外地的这个建筑拿得来啊，认为这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往往在一个地方他也是外面引进的建筑，要么就富人的奢侈品，要么就是昙花一现，造了以后没有人再继续去学他样子了啊。为什么？他图了个新鲜，但他不适合地方这个特点。那么相反，即使你是外来的， 如果你适应了地方的特点的话，那么这就也可以成为这个地方民居。

0: 比如说一个很典型例子，上海的那个库门房子，我们好多人都以为这是库门房子有中国传统的，不是的，它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太平天国的时候，江南这一带呢战乱不断，那么很多难民呢就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那租界的话太平军打不进去的。那么到了租界，人口大量增加，那怎么办呢？要给他们住房子啊，啊，那么当时呢，这个英国人最早的时候就根据英国那种联排式的建筑，哎，他在上海造这种房子。我们知道中国本来传统的房子呢，都一家一户都分开的，所以你们看有些旧的建筑，它房子跟房子之间这个很小的一条巷，但是还是隔开的。那么在英国你去看的，英国很多现在都连排的，它马路上面是一排房子，跟两家人家中间是隔一个围一个墙壁，前面都是开放的，就这样，它就用这种方法几世纪的这个建筑。但是呢，这个建筑呢要适合中国人特点啊，中国人特点怎么呢？家里都有小院子，你怎么都是像英国的连排建筑，前面就是草坪，大家都没有什么风格，最多一个小的篱笆，不行。哎，所以这个石库门房子呢，它一般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那么所谓石库门呢，它两扇门呢还做成像中国传统的那个门一样，很厚的门，上面还有一个门环，它感觉就像在乡下大住宅一样。门口一个小小的天井啊，天井里呢本来有花园，现在没有了，那放一个盆景或者养个金鱼缸，就这么进来。然后呢正房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有后门啊，那么佣人呢跟后门走，那他就这样跟中国的特色再稍微做了一点改变，哎，一改变又非常适合上海的这个特点。为什么？他在一个比较小的面积里面把一家人就容得下来了，而使他感到呢还有一点像原来的大户人家这样的味道。所以现在上海一讲到上海地方特色，很多人就提出石库门成为上海一个地域文化的特点。那么的确这种房子你到英国去找也找不到，也不同的。那么你到上海周围呢，你一问基本上都学的它的样子，再往北方就没有了，就不是这个形状。所以这个民居呢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啊。那么这些地域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这个呢我留着下一次讲。下一次呢我就讲一讲就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谢谢大家，这一讲就到这里。
1: 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景观。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二，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景观。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为什么中国 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会长期保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啊，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你是高的世界屋脊在咱们中国，对吧？那我到那个西藏这些地方去啊，那个有些县城都快4000多米5000米的地方它还在那里，对吧？那么低的到吐鲁番去啊，海拔是这个-100多米的地方，比海平面还低，对吧？啊，那么有高山，但是呢也有很大的平原啊，有这个峡谷啊，也有还有这个你看有盆地啊，有沙漠啊，有丛林啊，有海岛，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景观。那么这样不同的条件下面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啊，这个自然条件也都不同，不同的气候，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一种文化它产生啊，它主要的还有它的物质基础。那么你不同的自然环境，那么当然这提供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我刚才比如讲到我要民居，那么建筑材料各地提供的建筑材料是不同的，你一定要一样的话呢办不到，那么怎么办呢？那就产生差异。所以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素有南北之分，所以北方人和南方人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据说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曾经把一批善于种植水稻的越人迁至江淮一带开荒种稻，但是为什么把他们迁到黄河沿岸时水稻却无法种植？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南迁，后来因无法在南方种植小麦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文化上的差异？
0: 那么这个自然条件不同呢，还把中国天然的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你比我们华北吧，太行山，哎，山上面跟山下，对吧，就不同。你坐个火车啊，京汉铁路，你这么往北京方向开，你看这边就是连绵的山啊，那太行山这边就大平原。那么以前历史上面说山东山西，那就是根据这个山来分的，对吧？又比黄河长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碍啊。你看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啊，你那边山西那边陕西，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大家还觉得我这个桥上过或者船过，那以前交通不便，那有的一辈子就看着对面，他才没有到对面去过来，对不对？那么长江也是这样，这个人家所谓长江天堑啊，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地理的人知道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在哪里呢？它不是长江，而是淮河、秦岭。那么秦岭呢本身就是中国分南北的一个界限。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陕西省，陕西省不但有秦岭北面，还有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这些地方，它也是归陕西的。但是呢，从文化上面讲，陕南这些地方的文化更加接近于南方，啊，它跟陕北啊、跟关中有很大的区别。这什么道理呢？从文化区域讲，它的确是应该是秦岭这条界限。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人为的造成的，因为到元朝的时候啊。他划定省区，那么他划定省区呢， 他看到历史上面呢，秦岭呢经常是中国南北一条分界线啊，比如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金灭了宋，北宋，那么他金灭了北宋以后，跟南宋之间打仗在什么地方呢？经常是以秦岭、大散关为界在争斗。那么等到元朝统一以后呢，元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大都，他从北方去统治南方的。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把这个陕西南部，就是秦岭南部这块地方划给南方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利用这个地方跟北方沿着秦岭跟你对抗，所以他故意要打破这个界限，就让你四川南面不能够具有有完整的地方，就他等于从北方伸一块过来，把那个汉中盆地这一块划给陕西，这是故意的，所以他跟文化上不一致的。尽管到现在700多年了，你看现在还是你不像你们去了解，看他还是比较接近南方的文化，跟四川的文化更接近，而不是接近这个陕北或者关中的。所以我们讲主要的因素还是自然地理，它本身地理环境。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朱元璋啊，他做了皇帝以后，他觉得呢，他应该让自己的老家呢也能够享受享受做皇帝的这个好处吧。朱元璋自己是安徽凤阳人，那么历史上面呢，淮河以北跟淮河以南跟长江以南都不是一个镇区的，但是朱元璋建都在南京，所以他就想出来要划一个大的行政区，要把他老家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他就规定建立一个首都的直隶地方，这个地方是包括什么呢？一直包括今天整个江苏省跟安徽省，这他想出来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凤阳府也就是在首都的直辖的地方，就他的老家的人也变成首都人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一直划到了淮北。那么这么大一个地方呢，当时他就叫京师首都特区，以后到他的儿子迁都到北京以后，因为是他老爷子建的，不能改变，所以明朝的是两都并建，北方叫北京，南方叫南京，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南京呢一直保留下来，这个南京不是今天一个城，而是整个江苏跟安徽省。但是因为它本身地理环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你硬凑在一起也是没有用的啊，差别消灭不了。比如凤阳从明朝开始就是个穷地方，不是民间有个说法，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啊，凤阳还是打花鼓要饭出名的，对吧？那跟南方简江南简直不能比，它不是一个硬凑在一起的，是不符合这个自然条件的，长期都改变不了。
1: 到了清朝，清政府觉得朱元璋画的这个行政区域太大，于是就把它改名叫江南省，后来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就想把它分开。在划分的时候，清政府考虑到，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来分的话，淮北、苏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就会变得贫穷落后，而南方地区就会变得很富有。于是，清政府就决定，把江南省从南到北纵向一刀切开，把它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所以如今的安徽和江苏两省都包括长江以南、江淮之间以及淮河以北这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呢，这个江苏现在稍微好一点，苏北苏南差距还很大，比较好一点。那么安徽的话，淮北跟皖南跟这个中间这一块地方差别还是非常大，所以它不同的自然区域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在文化上面完全形成共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地域文化的基础呢，还是它的自然的条件。那饮食也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础还是自然环境啊，对吧？比如说历史上面最早的是今天福建这一带是越人，就吴越那个越人啊，那越人呢他会种稻子的，他稻子种得好，所以呢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他们从福建、从浙江南把他都迁到江淮之间。哎，到了江淮之间，他们就把种稻的技术就带过去了，种得很好。啊，所以江淮这一带原来最早的也不是纯产稻的，哎，这越人去了以后呢，就推广的种稻很发达，一般人都吃米的，这个行了。那么后来呢，其中又有的越人被他迁到了河东，就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边上这一带，也叫他们去种稻，以后一点生息都没有了，没有成功。为什么？气候条件变了。尽管越人有重大的本领，到那里种不好，对吧？所以你看中国这个稻作文化，它有一定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基础就是你自然条件。那反过例子有没有？也有的。北方人呢，中国大概从春秋战国下来，北方都是种这个杂粮的，这个麦子了，是这个小米这类东西比较多的。所以等到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就是西晋啊，永嘉之乱啊，三世纪末这个时候到四世纪秋的时候呢，那些北方的移民就大量南迁，那么北方人吃惯了面食，到南方吃不到，只能吃稻米呢，就不舒服啊。因为当时迁过去的是有皇帝啊，有贵族，有大臣啊，他们就下令在江南钱塘江这一带推广种麦子，也有的人呢跑到今天太湖边上种麦子，但是也推广不下去啊。所以后来那个北方人慢慢到南方，也就只能改变这个吃稻米了啊，这个饮食习惯就改变了，他没有办法。所以这种自然的环境你是没有办法这个违背它的啊。
1: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那这种文化将难以生存。据史料记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经将故乡封邑整体迁往关中，但关中并没有形成与封邑相同的地域文化。清代后期，北京的旗人早已失去了祖辈传下来习武骑射的本领，但却爱上了京剧、书画、养鸟。这种文化的迁移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面这个民族迁移、人口迁移，迁移的过程有一些文化它可以迁移带过来，但有些文化就迁不动、带不动，对吧？你比如牧业民族，它从外面内迁迁到来，那么照例它把文化它也想带进来啊。比如是北魏，它到了迁到洛阳附近，他要找大规模的养马、养牛、养羊。蒙古人开始到了中原，甚至提出来，这汉人无故以国，这汉人对国家没什么用处，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们土地全部空出来，通通当着磨地，对吧？但实际上不行的，牛羊到内地来不是有草就吃了，就一定长得肥，不止就能养的。那么到后来怎么样呢？他们非但不再养牛羊，而且他们发现原来种庄稼挣的钱比养牛羊还好，原来农业民族日子过得比他们还好，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往往就改变了，到最后到他们后代都变了，没有继续下去。那你如果强制推行呢，可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用，时间长了不行的。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大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吧。刚才提到过的刘邦啊，刘邦的老家在江苏，那么他做了皇帝以后呢，把他老太爷呢接到了关中，给他叫太上皇。虽然做了皇帝还经常去问候他，但老太爷呢这个过了几天日子以后呢，就经常闷闷不乐。那刘邦很奇怪的，你老人家现在就说太上皇了，还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老是不高兴呢？谁得罪你了呢？哎，老太爷说没有，就是我到这里住不惯啊。我本来在老家路上走走，旁边卖饼的，那里土狗的啊，这里斗鸡的，这都多多愉快玩玩，大家一起。现在到这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舒服啊。那么刘邦怎么办呢？那下了命令，很简单了，把他老家封邑 全部跟我迁到关中，啊，房子照图纸照原来这么照，啊，人全部过来，对吧？给你再弄个俸禄，就让你住在这里，老太爷就像住在老家一样。那这个房子据说造得很好，到什么程度？啊，那个鸡跟狗带来放在路上，就自己找着回家去了，就完全跟风月，连个鸡窝都造得一样，就让老太爷高兴。那照理这样的迁移应该很彻底的，所以我们到关中有个地方叫新丰，不要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唐司令不是有啊，或过新丰是，就这里有个老的丰，他迁过去就建个新丰。但这个新丰，不要说到我们今天，就是刘邦以后，我们看汉朝的书上已经没有再讲到新丰有什么地域特点了，可见情况都变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你丰县的房子，你到了关中适不适合关中的气候呢？你丰县鸡狗围的饲料到了关中是不是都有？你不能老是连鸡饲料狗饲料都在那里拉来呢？更主要那些人他到那里，他不可能世世代代自己不跟外面通，那他一变的话情况都变了。到了后来我相信肯定这些地方的房子啊，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连鸡窝狗都要按照当地的特点改造，不改造维持不下去的，对吧？一开始因为太上皇的关系，可能政府有点补贴啊，或者我想象，或者在动他故乡多印点什么东西啊，维修材料，那时间长了不可能这么维持下去的。所以一种文化地有，不是说你想把它迁就迁过去，就是皇帝动用国库也没有办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还是基本的，还是自然条件，对吧？你不适应这个自然条件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很多人他换了一个地方，他为了适应原来的条件，那么他到后来怎么办呢？不是这个地方上服从他，而是他服从这个地方上特点就变了。我刚才讲到那个摩夷民族啊，他内迁了以后他就变了，对吧？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尽管北京咱们有很多旗人住的地方，各个省城里面都有很多，有满城都有旗兵旗人的营，但是呢到后来这些满族人的大多数他们原来的特色逐步消失了。啊，有记载讲当时开始还叫他们定期演武，到后来不行了啊，这个旗人有的上马都要人家扶着才匹爬得上，这马不能走快，拉弓也拉不动了，对吧？原来他们还在东北有庄园，后来自己都不去了，雇人去，到后来根本就不去了。那么剩下来呢，你看北京已经到清朝晚清的民国的时候，那些旗人特色是什么呢？对吧？书画很好，书法也写得不错啊，养鸟唱京戏，那这玩意都跟原来他老祖宗的上午的习惯，跟着康熙可以自己拉弓这个打猎的这个都变掉了，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自然环境，在这样环境下面他只能慢慢适应到底。
1: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制约了人的发展。我们知道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当人员的往来受到制约时，当地的地域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西汉时期，汉朝的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一走就是十年？十年间除了匈奴的干预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0: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不同的自然区域之间差别那么大呢？那么这里面就是交通因素。那我刚才讲到，比如我们啊，海鲜我不产飞机运过来就是差不了多了。但是你们想想，在历史上面，在没有基建交通的情况下面，办得到吧？办不到。只有非常特殊的例子，比如说唐玄宗、唐明皇，他的宠妃杨贵妃喜欢吃南方栗子，那怎么办呢？快马送啊，对吧？所以当时南方荔枝产了以后，马上派人骑上快马，一届一届的传递，啊，那么这样呢，吉利赛把这个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他才能吃得到。那一般老百姓行吧？不行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交通的困难、运输的困难，往往是我们今天大家想象不到的。就算交通最方便的， 以前有南北大运河，那么你看坐了个船从杭州要到北京要走多少时间，且不要说碰到什么

0: 不像我们今天想象那么方便啊。比如我们最简单讲，你说粮食啊，北方人如果要吃到南方的米，或者到西北驻守的人要吃点米，哪那么容易啊？啊，宋朝的一个学者沈括了，他曾经专门做了个计算，说这个人带了粮食走啊，实在走不了多少路。为什么呢？他背着粮食如果运去，自己要吃的，对吧？比如他能够背80斤粮食，那么他走一天的话，自己吃掉一斤，哎，他还得回来了，所以他走一天就要消耗2斤，对不对？如果他走上40天嘛，等于自己这粮食带着沿路吃，吃了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一斤都没有办法留下来。你们这样来想，那么他如果是带着比如丝绸、带着布片啊，或者带着其他东西，那么他也同时带粮食，否则他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在没有机械运输的情况下面，物资的交流是相当的困难的。当然有的人说用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用船的话，在没有机器动力，它上水要拉纤，主要顺流而下。但中国的河流呢，大多数是东西向的，而东面呢一般都是比较发达，比较有物资，它要逆流而上是多困难的。何况有很多北方连这个河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么当然用车比较方便一点，但车有它的条件，你要有道路，你不能爬山。如果要牲口拉的话呢，也都给他准备饲料，所以这个交通运输呢就制约了人际的往来跟物资的交流，也造成了长期一块一块地方的分割。所以这个交通呢，这个发达跟不发达是大大的区别的。
1: 交通不便，吃穿住用也都不方便，人与人之间来往少，沟通也就减少，于是各地的文化也就各不相同。但奇怪的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有敬山神、拜河神的习惯。那么这种精神崇拜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个人长期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他不仅在物质上面他依赖于这个环境，而且他会产生一种与他相应的精神的生活啊，包括一种信仰、一种观念啊，对吧？一种感情，他都是从那里来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是山区，那么在山区呢，他看不到海，看不到江，看到的就是山。所以山区的人呢，他往往对很高的山、很奇特的山就产生一种崇拜，认为神灵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对吧？比如我们到西藏去啊，有很多都称为神山啊。那么我亲眼看到那个比如那个冈仁波齐那个山，那么藏民呢就是围着这个山转山啊。他为什么在他心目中这神山？那么这个神山的确你到那里，为什么他一个是周围最高，对吧？另外一个呢，他这像是这个像金字塔一样，是非常雄伟，跟周围山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山呢，有里面它的物产也肯定最丰富，它提供给这个人的精神的支撑也是最大。那么以此相应呢，比西藏有很多内陆的湖，所以他们很多湖呢就圣湖，对吧？因为我也到过那湖边上，那个湖给人的感觉呢幽深莫测。为什么呢？它这个气候变化多，一会太阳很大，一会乌云密布，一会下雪，那么还有各种山的形状映照在那湖里面。这个湖水啊，有的时候是澄清的，有的是深的发黑，有的时候浑的，那么烟雾浩渺，哎，这给人产生一种很崇高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把湖呢称为圣湖。那这个崇拜不是这个都是这个环境决定的，应该讲一开始他们也没办法，很多现象他也没办法解释，比如山上出现雪崩啊，他就认为这个神灵发怒了，啊，湖里面这种各种云，他认为这是神灵显灵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只有少数民族？汉族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一开始都很多文化，这个比较发达的地区那是黄河流域，而且是黄河流域的中游甚至上游，下游那个时候还比较少。那么在这种地方呢，它也是多山的。所以我们的汉族华夏的先民也是崇拜山的。我们知道中国到这个秦汉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五岳。

0: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那么这个五岳呢，他就认为这个有五方是也是神灵住的地方。到后来道教就发展什么都变成大地了。还有呢，除了五岳以外呢，各地还有很好几座叫镇山，就一个地方一座主要的山，这也是对山的一种崇拜。那么这种崇拜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就产生在多山的这些地方的人。而且也很奇怪的现象，那个五岳呢，它是变化的。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南岳不是今天的湖南的衡山，是安徽的天柱山，当时已经南岳了。为什么呢？北方的民众他还逐渐还变那么远，他只跑到那里，他已经觉得这个已经很南面，他发现一座南面比较高大的山，而且这个山的确跟周围比较不同，哎，他就把它称为南岳。那么后来呢，逐渐看到哦，原来南边还有山，好，以后把这个南岳呢就移到了今天湖南的衡山，对吧？当然后来如果固定下，要不固定下，说不定还得往南移，对吧？那又比泰山，泰山其实高度2000米都不到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因为在这个齐鲁大地上面，在山东这个丘陵里面，它的确是独树一格，特别高啊，所以称为五岳独尊。其实它的高度在五岳里面应该达到最低，但是它有这样特殊的位置。那么这时候人们的心目中间已经不是把它简单的看成一座山了，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而又跟很多文化的现象都联系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下去看，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当地有山，所以才有对山的崇拜。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件事儿，我们现在讲科学史、讲地理学史，这个多讲，就是曾经派了一个大臣带领一帮人去找黄河的正源，找黄河源。其实什么道理啊？其实是为了去祭河神，因为黄河老是闹水灾，那么这一年呢又闹水灾了。那么有大臣呢就跟皇上说啊，这黄河闹水灾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在河神真正住的地方去祭他，所以你放那么多山僧在那里，你祭河神老爷根本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找到黄河真正的源头，在那里去祭河神才有用，对吧？因为你在下游祭他，河神不来，他认为当时人认为的河神一定在河源，否则这个水怎么出来呢？他肯定在管着河源。好，那么这么一来，清朝就派阿弥达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走，你们跟我去找到真正的河神河源，然后在那跟我祭河神保平安。那么因为这么一个命令，那么他们去找，找到地方的已经接近于今天真正的黄河源头，啊，这已经很了不得了，差不多就是跟今天的真正源头差没有多少了。那么他们那里的进行隆重的仪式，在那祭河神，当然祭管祭黄河照样闹水灾，但人们这个观念呢还是没改变，因为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了以后啊，它会长期这个影响下去的。像比如这个黄河，它不闹水灾了，哎，它可能还在继续的祭，它不会马上因为这两年不闹水灾它就淡薄了。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可能会改变啊。所以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呢，不仅在于这个物质上面，还会影响到精神上面啊。那么精神上面的现象一旦形成了以后，它就会比较长的保留下来。
1: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正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才形成了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些文化用我们现代的文明来看，它也许是低俗违反伦理道德，但是他在当时也许是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期王昭君远嫁匈奴，除了政治的需要，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民风民俗呢？
0: 我们现在往往讲一个地方要讲它的文化特色啊，那么有的呢这个都存在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自己的地方文化总是讲好的，人家这个地方只讲不好的，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即使我们今天看来有些我们不大能够理解的风俗习惯啊，或者你认为是不好的习惯，其实你仔细分析的话呢， 它也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啊。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呢，好像南方的农民比较勤俭啊，像江南这冬天还在干活啊，啊，对吧？这个啊，北方呢，这东北的农民呢，有的认为好像比较懒，你看整个冬天就猫冬就在啊，这喝喝酒啊，玩玩的就没有事。但他不晓得这原来特点呢，就在没有机械化生产情况下，没有人员不充分的情况下面，那么东北这种气候他是没有办法冬天干活的，对吧？冬天在家里头窝着，这个才是最节省最安全的事儿，对吧？因为你到外面去，你得要穿衣消耗更多能量，那么又没有什么好做，对吧？在家里呢，那一家人在一起也比较节约，那么就把坑烧热一下就行了，就过来了。那么他到外面去干什么呢？对吧？还有东北它本身地广人稀，有的土地，对不对？他要生产的最好的办法是多种一点，广种薄收。如果你多精耕细作的话呢，劳动力它不行。而相反在南方，这个土地非常金贵，对吧？如果你也是广种薄收，也没那么多地让你去种。那么另外呢，他只能够这样高密度的劳动才能够维持他的生活啊。因为不要说现在，就明清的时候，在江南很多地方平均一个人一亩地都不到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密度的劳动，所以土地呢他就充分的利用，那么这样长期以来呢就形成了他们这样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民风啊，看一个地方的一种观念，也这样联系起来看，而不要简单的把它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或者用统一标准来随便议论一个地方的文化好还是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你不能脱离那个条件。那么历史上面呢，往往汉族瞧不起少数民族啊，往往这个发达地瞧不起不发达地方，但把它归结于这文化的这个雅跟俗啊，其实呢要知道很多这个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地方特色的文化都是离不开那个环境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当时这个还是汉朝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汉人呢往往瞧不起周边的少数民族，瞧不起匈奴。当时匈奴曾经跟汉朝的使者进行会一个辩论，讲那个文化的优劣啊。那么汉朝呢就提出来，你们这个啊匈奴人呢有很多习惯，他讲了很多，但匈奴呢一个一个人他都不吃了。
1: 但是这些事实也确实存在，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有个宫女叫王昭君，才貌双全，自愿到匈奴去。汉元帝就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第二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都治牙师。又过了一年，年迈的呼韩邪去世，大胭脂的长子焦桃莫高继承了单于的职位。按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再次嫁给焦桃莫高。一年之后，王昭君为焦桃莫高生下两个女儿。焦桃莫高与王昭君过了11年的夫妻生活后去世。这个规矩在汉族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的匈奴就是这种风俗。
0: 那什么道理呢？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些游牧民族里面生育率很低，生孩子很不容易，那么妇女呢也是不够，有的甚至要嫁两次，如果这个丈夫又死了孩子再嫁。那么他的根本原因就在他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要维持他这个种族繁衍，对吧？所以你这个风俗如果这么来看你就理解了。所以我们看现在中国历史上面有些地区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是属于恶俗啊，但是呢他有他的原因。那么汉族里面有没有类似情况？也有，对吧？那么比如浙江有些地方他有所谓点妻啊，就是自己的老婆啊点给人家几年，什么道理呢？帮人家生孩子啊。所以有的

0: 也不一定很富啊，他有是他自己生不了孩子，那怎么办？传宗接代不行啊。那么好，他就出钱去找一个来啊，讲好，比如有的是规定几年，有的规定生下孩子又再回去啊。那么所以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这样子，开始他舍不得自己家里孩子，等到那里生出来呢，要时间到了要回来，又舍不得那里孩子，对吧？减期什么借期这种都有。那你说为什么有这种风俗？凡是有这种风俗的地方，那么它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育率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对历史上面形成的这种恶俗啊，今天看来不对，或者当时就是的潜质的封锁，我们要注意了解它真正的原因。那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这个还是这个自然所能提供的条件啊，以及在这个条件下所产生的这种观念。那么这是我今天也讲的，也就是我们形成地域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地域文化都归结自然条件，实际上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力的。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讲其他方面的原因。好，谢谢各位。
1: 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徙？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建成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三，主讲人葛建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移民，人类文明的一部历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而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以后的移民潮，其中又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最主要的移民流向。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迁徙？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上海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在上面讲呢，我已经讲到那个影响地域文化的最重要一个因素，它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那么因为中国的自然环境多样，所以呢就形成了多样的区域文化。但是这是一个物的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二个重要条件呢，应该讲就是人的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当地人他们在起作用的。如果离开人，那还叫什么文化呢？对吧？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他一点变化都没有的，也没有人迁就，也没有人迁出，那么它的文化一般来讲是不大会发生变化。那么要它变化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移民。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下就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那什么叫移民呢？比如北京来来往往的很多好几百万，这些是不是都移民呢？那还不是。来来往往的人我们叫做流动人口，这种现象我们叫人口的迁移。但是不是所有的流动人口 他都会成为移民的。要成为移民呢，一般的来说他就是定居下来啊。比如在座各位可能原来有的家乡不在北京，但现在做北京人了，定居下来了，生儿育女啊，有的成家立业都在北京了，那这就是定居下来了，对吧？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流动的人口，他对当地，对当地的文化并不一定有一种归属感。而移民呢，定居了以后呢，那就肯定会有一种归属感。比如我到一个地方，我并不一定准备在这里待下去，定居下去的。那么我对当地的文化，如果跟我自己的文化有冲突地方，我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比如我听不懂当地话，我也不要学，过几天我要走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当地什么好的我接受，不好的我也不接受，对吧？也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定居下来，那么你想想看，你听不懂话不行啊，听不懂话你得学，即使不会讲，你只要要听得懂啊，对吧？比如当地的饮食习惯你也得接受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呢？但反过来，如果我有能耐去改变他的话啊，比如我在当地是个地方官或者有影响的人物，哎，我认为这个风俗不好，我就想要去改变他，因为什么？我是这里面一份子，我跟他有这种归属感啊。所以这个移民跟流动人口，他对当地的文化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1: 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这样就是中原文化最初南下，最后覆盖全国。那么，像这种大的迁移，最早发生在什么时代？给中国的移民史造成最大影响的，又是哪一次移民运动呢？
0: 这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移民，就在西晋末年开始。这个永嘉之乱以后的移民，这个移民呢一直持续了100多年。因为黄河流域发生战乱，西晋灭亡了，然后呢一些少数民族呢，有的是做了中原的统治者，有的从外面迁移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族的人口就大批的渡过淮河，渡过长江迁移过去。那么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定居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北方来的人刚跟当地的土著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啊，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方来的人是政权的权力所在，而且他们人也多啊，事也重，而且相对是都带着比较先进的文化从北方过来的，因为当时主要文化中心在北方嘛，所以慢慢以后呢，南方的土著的人不得不接受来自北方的文化。那么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啊，经过一两百年的时间，哎，那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南方人呢也成长起来了，也出了一些文化的名人，但他们所接受的主要的已经都是北方传播过来的文化啊。所以经过这次移民呢，到了隋朝唐朝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文化跟黄河流域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再去讲江南这一带，已经不是秦朝汉朝的眼光中间文化落后的江南，而是开始涌现出一批批的人才，那么至少说他已经不比北方落后了，所以这是大移民的影响，这个非常的大。那么这种趋势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为什么影响最近代呢？你比如你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它的文化特点，最影响是它最近这些年来或者最近一次大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比如到一个地方，他说哎，我这个2000年前有个什么移民，那移民到哪里去？他已经土著化了，对不对？哎，可能影响最大是200年前迁来的，哎，这批人直接的后代现在还在，那么他们的影响应该讲更大。那么中国近代的移民 应该讲对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文化的特点影响是最大的。比如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你去问他们哪里来的，包括四川一节中四川分出来的重庆市，十之八九会告诉你们他们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人说来自江西麻城孝感乡。大家说麻城究竟在哪儿？麻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湖北，但为什么要讲江西麻城孝感乡呢？因为历史上面很多人是江西迁到湖广，湖广再迁到四川，所以他们的后代的记忆呢，哎，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就混淆了。
1: 发生在清朝初期的这次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清朝康熙十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一年，前后历时了105年之久。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移民，还是在清朝初年。当时，明朝末年发生了张献忠剿四川的农民运动，后来清朝政府占领了四川。在这次战乱中，四川的人口所剩无几，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据当时的记载，整个成都地区老虎随处可见，有些移民进去时老虎可以把人吃掉一半。面对如此荒凉的局面，清政府就下令组织大规模的人员迁移四川。当时清政府还规定，四川无主荒地任凭耕种，开垦的土地归耕者所有，免田赋5年，凡安插300户移民者可以提升一级。在种种措施之下，清朝初期从湖广地区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上称这次移民运动为湖广填四川运动。通过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使当时的四川人口和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0: 但是因为这些移民他都来自湖广，就实际上就把湖广，就今天湖北包括湖南这些文化呢，就传播到了四川。那么以后呢，其中有些人，哎，他又进一步从四川迁到了贵州，迁到了云南。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呢，四川重庆包括云南贵州，它整个的方言是西南官话系统，跟湖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通过这次大的移民，实际上就把来源于湖广或者甚至于江西啊其他地方的文化呢，就把它传播到了四川，以后呢又传播了西南其他地方，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那在北方呢，很多华北地方的人都会追溯自己的老家到洪洞大槐树，都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你想一棵树啊，这个人怎么走下面来的呢？那么开始我们想是不是在这个树下面集中啊登记然后出发，这但是后来调查一下也不是一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来自山西。但是呢，可能大槐树这一带组织的移民数量最多，而这些移民呢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啊，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等到后代发达了或者有了一定的人口了啊，那么他要修家谱的时候怎么办呢？家里总得有来历了，那么大家都说，哎，哪里来的？大槐树。那么他也是大槐树啊。所以大家现在你看，你去一般的家谱里面，这个问这个北方的都说都来自大槐树。
1: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民谣至今还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然而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要数清朝末年一次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移民闯关东。那么这些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哪里？他们对当时的关东地区造成什么影响呢？
0: 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又发生了几次大的移民，这个对今天影响更大。 一个呢是从1860年开始，清朝宣布取消对东北的封禁，原来是禁止的啊，东北相当多的地方是满族人留下来给他们自己练武啊，这个打猎采珍珠采貂皮人参，这样地方汉族人呢是不能随便迁进去的，当然也有人进去，但是这是非法的，所以叫闯关东，闯出去的。
1: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外辽阔的东北地区，当年清军入关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几十万满族人相继迁居中原，关外地区人口日渐稀少。当时康熙皇帝还实行了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统治者甚至以山海关开始，在辽东地区修筑了1000多里长的柳条城墙，意在阻止从关中而来的百姓。此后200年间，人们要想进入东北地区，就只有闯关东了。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大多来自于河北和山东地区，他们当时是从长城沿线的五北口、喜峰口、山海关闯关而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开始侵略东北地区，清政府不得已开禁放垦，希望通过移民以补边陲，所以关中的百姓像潮水般的涌向关东。随着居民的增加，1907年黑龙江、吉林、奉天，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正式建省。
0: 所以今天东北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山东人的后代啊，跟山东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也基本就山东口音啊。那么东北的，你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那么近代还有几次大的移民呢，也很有趣的啊，这个它形成的现象也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说在文革起义以后把南京定为天津它的首都，那么后来呢清朝去镇压的时候啊，就是围攻天津，战争打得非常激烈啊，占领了以后呢又有很大的破坏，所以通过这一次战争呢，南京城里面跟南京郊区原来的人口差不多都没有了，留下来的也都是啊，这个不定人数少，而且经过这个战乱都破坏的差不多啊，经济地位都很低。与此同时呢，大批的移民从周围迁过来了，城里的人很多都从安徽、江苏北部迁过来的，城外的人最大的来源是河南。所以通过这次移民呢，这个南京从城里到城外连口音都变了，这个文化现象也都变了啊。所以我上次到南京，他们讲到南京是什么六朝以来的，我说六朝文化在哪里，不要说六朝文化，就清朝前期的文化都变得差不多了啊。变到什么程度呢，到民国年间有的学者要收集河南民歌，因为南京郊区都是河南人啊，所以现在的南京人其实是主要是那一次太平天国战后移民的留下来，这是主要的人物啊。那么当然既然这些人都是外来的，那么他南京的地域文化就通过这次移民那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如果说南京的文化是受移民影响的话，那么上海更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我们常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是海派文化，是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那么这些中外移民都来自哪里，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这种现象讲明显的表示，因为上海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当然它有它的优势，因为这个县城呢是在江海智汇南北之中， 就它在海岸线上面是中国南北的差不多中间。

0: 么它是一条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跟东海交汇的地方，这是它有利的地方。但是它本身在文化上面并没有太多的特色，而且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当时上海整个县的人口50万多一点，那么原来建租界地方的基本上就一些农民，就是个农田，另依托什么县城。但是呢，它发展的非常的快，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然后200万、300万、400万，到解放的时候号称600万人口，500多万。你看这个速度多快。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那么这样一个城市呢，你看它是本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影响并不很大。相反的，外来的移民呢又占了压倒的多数，而这些移民呢又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啊。那么尽管如此呢，这个移民总的来讲呢，它素质要比较高。为什么呢？江苏、浙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方，那么苏南跟浙北呢是更了不得啊。你比如苏州，苏州是这个清朝是最多的状元什么都出在苏州的呢，这个文化相当发达。那么这批人呢，他们迁移过来以后，在上海就不是原来的文化的延续，而是建立了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26个外国人，那当然不成什么气候，但是以后呢外国人也增加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租界有规定，比如英租界它规定1500个铜钱就可以租一亩地，那么这个地租来以后呢，盖的房子不能卖给中国人的，只能够租给或者卖给英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的家属。那法租界呢也有类似的规定，所以这样来一来呢，尽管里面很多中国人，那中国人还不得不租外国人房子住啊，他自己不能去建房子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到这个上海来，那么这里面各种人都有啊，也有不闻一名的人跑得来啊，这个最后发了财的啊，所以上海被称冒险家的乐园。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批相当高素质的移民迁到了上海，对吧？你英国人管理租界，他总得有人吗？另外，他要在经济上扩张，要进行侵略，他也得有自己的人呢。而且，他为了租界的发展，他也要把西方的新的管理、新的技术、新的行业介绍到上海来。哎，所以上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呢，的确吸引了很多在外国的这个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教师啊，文化人也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很多新兴的产业一开始都是由外国人把他带过来的，或者是出去留学的人学了他的文化过来的，所以外国人速度呢也增加得非常的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的1942年的时候啊，上海的外籍的侨民达到15万人，这还不算流动人口，已经就登记的侨民，这是最高峰啊。解放初的时候还剩下28000，以后再慢慢减少。那第二批特殊的移民呢是犹太人，因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希特勒在欧洲啊，在德国啊，这个迫害犹太人，这那么中间二战开始他更加变本加厉。那当时犹太人呢就是没有地方跑啊，欧洲各国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不敢得罪希特勒，都不接收他，有的犹太人坐在船上到处流浪。但是上海呢是犹太人可以自由登岸的，不需要任何签证手续啊，所以他们到了上海就找到了一个人间的乐土。所以大批犹太人得到信息呢，就纷纷迁移到上海来。很快的，在上海这个提篮桥这一带啊，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啊，甚至称为小维也纳这个地方啊。最近这几年在恢复那些原来的房子，那么他 出版了杂志啊，这个建立起自己的各种社团，这个犹太人的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那这批犹太人尽管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对上海的文化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东西文化啊，那个这个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使它比较开放，你不开放也不行啊，对吧？你比如说就是西方来讲，你果然有英国传过来，也有法国的了，也有美国的，也有其他地方来的了啊。而且呢，中间你比如就亚洲呢，日本人在上海势力也很大，他也快点，虽然没有自己租界，他也聚在一起，他当然也要输出他的文化，对吧？那从国内来讲呢，尽管苏南浙北人占了多数，但是也有各地来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就形成一种各种文化互相碰撞。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上海的很多文化呢，它不能从一个地方找它的来源，比如说方言固然是一个地方最重要，但在上海的方言里面，你找很少找得到是当地的方言的影响。为什么呢？上海本地的浦东地方的话，以及城里的话，都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上海话，而上海方言呢，是一种混杂了宁波话、苏州话跟吴语里面其他话这样一种产物啊。比如上海人称自己叫阿拉，但是这个就跟原来本地就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上海人叫父亲阿爸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你看，我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啊，它居然把一些外来词都已经放进去了，所以这个就说明移民的影响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哪。
1: 像上海的这种具有中外移民产物的地域文化，在中国确实很难发现。同样是沿海城市，而天津却不具备这种特色。实际上，天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如果套用今天的文化术语，天津文化的构成至少包括军旅文化、宫廷文化和饮食文化。特别是天津的方言，我们知道天津地处直隶地方，而它的方言却与周边地区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他的移民是来自哪里呢？
0: 那么上海呢，我刚才讲到它的来源比较广泛，是大半个中国它都吸纳，所以这个情况又是不同了，对吧？那你如果把天津比较一下看呢，这个天津的人口，这个本地的人口要占到40%啊，外来人口呢大概60%，那么上海呢本地人口不到20%，外来人口超过80%。那么天津的外来人口中间呢，大部分是来自周围的河北，少部分来自山东，其他地方的非常少。那我们知道这种文化是这样的，它跟本地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影响也就不大。那么河北呢跟山东呢，迁入天津的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平民，而且跟天津本来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所以它不大可能在文化上加以改变。有没有高端的移民呢？有啊，那太高了，跟一般老百姓隔离的啊。宣统皇帝逃过去做天津，什么下野的军阀啊，北京什么发生政变，那个人就下野了，就跑到天津一租界里面一张洋楼就住的。那么他跟底层有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这样就决定了天津尽管也吸收了不少移民，但它近代它的文化的变化相对讲比较小，连天津的方言基本上都没有变啊。顺便讲，天津的方言它也是一种移民的产物。你看天津跟北京离那么近，跟唐山河北都差不多，但天津人的讲话跟周围听起来都不同。什么道理呢？因为天津最早的时候是建的天津卫，那么是军事移民，那个移民哪里来的？江淮带来的。那么而且这个从明朝开始呢，这个他实行的制度了，这个军事的移民呢是不跟地方上，不只是像我们这样今年从这个地方征召，他始终盯着这个地方，这里人是在老家就找的来，始终一个地方来源。而且军事移民跟周围的交流是比较少的，所以就这样造成了天津人的口音就不是 纯的北方口音，它带有那个江淮之间的最早方言特点。
1: 要说清楚天津方言的由来，我们可以把时间追溯到明朝初期，当时的天津归静海县管辖，居住的都是静海县人，他们讲的都是静海话。后来明朝皇帝朱元璋把他的儿子朱棣封为燕王，让他带兵把守燕地，也就是现在的京津地区，以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和辽人的侵略。所以燕王就带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家人来到这里。在这些移民当中，大多数的人来自于安徽省宿州市，当时江淮平原附近的方言都是现在的天津方言，所以这些移民到了天津后，当地静海人的方言就被燕王带的人同化了。
0: 你看经过近代的移民，哎，它既然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像上海人话多产生一种新的方言了，所以这个就看出这个移民，同样移民对当地的影响，这还很不同的。
1: 从南京、上海、天津等移民城市的地域文化来看，不同地区之所以有方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流动，他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所定居的地方，使当地的文化发生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那么到底是哪些移民会影响当地的文化呢？
0: 那我刚才提到文化离不开人，我们说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啊，你这个文化要通过人呢携带来传播，什么叫文化，对吧？离开人就不是文化了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面呢，如果说外来的移民他是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文化呢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讲的这个强势呢有多方面意思，一种人多比移民多你读书少，还说呢移民呢有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强势，他人倒不多，哎，他比你有能耐、有钱、有政治势力或者名气大、影响大，那么这样他尽管他人不多，他也会影响你的。那么这种强势的文化的结果呢，外来的强势文化它就取代当地的文化。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移民是少数啊，或者人口少，或者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啊，或者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土著的文化继续保留，并且呢新迁进来的移民呢他不得不接受你当地的文化。第三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啊，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呢的客民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就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这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最后融合，它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的文化。那么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地方它人口是不流动的，没有什么人迁进来也没有什么迁出去，那一般来它这种文化呢就会凝固啊，就没有什么发展，就会长期这么延续下来。这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它把以前的文化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往往我们到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员几乎不流动地方去，我们往往发现古风犹存啊，我们到那里可以看到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的文化还保留着啊，所以都有它的用处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影响一个地方的话呢，从人口流动角度讲，那么应该讲移民的影响是最大。所以总而言之，你现在到一个地方，你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得了解一下当地的人，特别是现在还见的这些人，他们是长期延续下的土著呢，还是外来的移民？是外来移民的话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才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它的很主要特点就是决定于它移民的 性质、移民的数量、移民的影响。那么怎么来看呢？我刚才讲了，移民的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决定于它的数量，还要跟这个移民所处的地位，他如果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优势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就比较大，还取决移民本身的素质。高素质的移民，那么他起的影响比较大，一般的移民他往往就被人家所同化。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决定在历史上面往往是一个或者少数的杰出的移民，他对一个地方的影响会超过无数一般的移民。所以我们现在到一些地方去，特别到边疆、到南方一些地方，当地的历史都会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地方文化是某某人传播过来的，或者有某某人到了我们这里以后我们才发达了，或者某一个事件来了一次什么移民以后我们这个地方才先进的，这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呢，他本身倒不一定想当移民的，但是因为他文化层次高、影响大啊，所以呢也对当地的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啊。比如我们知道宋朝的诗人苏轼、苏东坡，他曾经被流放到岭南、流放到海南岛，那你到当地呢，现在有些还有这个说法，这个是苏东坡带来，那个苏东坡教的啊。那么当然这些传说不一定都完全是真的，就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一些有文化的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地方的影响。那又比如我们到这个南方啊，从岭南甚至一直到今天的越南啊，我们在地方史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官，来自中原发达地区地方官，他们对当地的教化的影响啊。比如汉代的时候有好几个来自内地的官员啊，他们到岭南、到越南、到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汉朝是越南的大部分都是汉朝的郡县嘛啊，那么地方官是北方过去的啊，他们呢就对这个地方上呢，比如说推广一夫一妻制啊，因为原来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啊这个没有这样规范的家庭嘛，对吧，叫他们识字啊，实行这个制度，对吧，甚至有的采取严厉的刑罚啊，当一这个小孩子谁要虐生婴儿的话，那么就要处罚，用这种方法来纠正当地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啊这个类这个比较落后的这种风俗，慢慢这个推广啊，这个农耕啊，推广耕牛啊，推广农具，那么推广文化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具有啊这样一种特色啊，这个重视文教啊，或者是啊这个都这个啊模仿这个内地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这些有影响的移民。但是反过来讲，就如果这个移民他到一个地方，他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或者说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那么他能不能起这么大作用，这个就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移民不是说这个人来了就行，还要看他在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好多次一些优秀的人才因为种种原因被当作罪犯或者俘虏啊，被流放在一个地方啊，被发配到那个地方，有的一直终老在那里。应该讲这些人都移民了，但是他起的作用呢往往很小。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有就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不像刚才我讲到那一些高素质的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的人物啊。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这些移民，他们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后啊，我们如果地方上面啊，要使自己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引进高素质的移民

0: 并且让这些移民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应该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总而言之呢，我感到就对中国今天现成的地域文化或者我们叫地方文化影响最大的，从人的方面因素来讲，就是移民。如果说自然环境给他提供了当地文化形成发展这样一种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移民给他们直接传播这个融合或者扩大了这种文化。
1: 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四，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民间有句俗语，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换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塞北的大漠风沙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可是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离家三里远，别是异乡风，相隔很近的地方风俗竟然也会不同。比如杭州处在吴语方言的包围圈中，可杭州的方言为什么带有北方方言的味道呢？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的背后蕴藏着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地域的话，起作用的还不止这两个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得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过它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来起作用的。对一个地方上面讲，对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所以我们讲地方的行政区划，它对这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今天呢，我首先要讲一讲这个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政治。

南衙忠心耿耿福报宋家，九九九王朝马汉庆昂昂。

个大学士包拯是也。今天上领了圣旨，一到陈州放粮，如与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喊雨落。

0: 我那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贤啊，那是我干爹呀，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嘛，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
1: 嗯、
0: 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出来，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呢。没勒他，
1: 嗯，
0: 再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腰，这老头又给人拽出来，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气急眼，大粪桶往道上边一撂，说大将，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这不能是大将，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嘛。
1: 是啊，
0: 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呀？
0: 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将都臭了。得了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儿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人转这个。人名，
1: 人名，
0: 咋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我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你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
1: 嗯，
0: 咱们小哥俩呢，先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哎。

0: 舍不得
1: 来这二转同行小莫杨姑娘哈，
2: 嗯，
1: 这玩意挺有意思，
2: 有意思，
1: 就咱俩抓紧时间唱，
2: 嗯，
1: 给朋友们来点正戏，唱一段《秦香莲》。
2: 秦香莲，
1: 铡美案，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2: 对了，
1: 看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2: 上这来告状来了。
1: 待会儿来告状，我就去这个包相爷啊，
2: 嗯，
1: 秉公无私啊，
2: 咱俩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
2: 嗯，
1: 起拜，放。包相爷陈州放粮。回朝转路遇迷妇又来太冤哪包相爷在轿内晒父母我把这叫亲民女打量一番头顶壮纸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周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道旁出告反正我过路官员不管你们民

本事啊，我的名和气，我在那湖广荆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婉媛，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名叫陈世美，我与他生下了一女还有一男，丈夫他大抵之年进京去科考，一连三年没把家还，谁料想湖广连年荒旱，粮米欠收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解麦，卖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里。

0: 住在招商老店，老店家领着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说一声驸马可曾把你认呐、
0: 啊？他若是认下我，我喊得什么冤？
1: 他要是不认，把你怎么样？
0: 他将我乱棍打在大街前，狗贼子他把良心杀，派韩琦追杀母子三，也是我们母子苦苦哀告。韩大爷心肠好，钢刀下放走母子三，狗贼子追韩琦。钢刀验血，只逼得韩大爷自杀庙里边。我说此话，相爷若不信，现有钢刀。

气，刚到刚到街在早间啊，闻听别人讲一遍，直气都苦牙一错响连天。开王朝便把死誓言，王朝接令不消闲，到庙内果然间喊起自刎，取回了宝刀枪物证俱全，差人便把陈世美请，

在算来仨月未满，秦氏相恋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贴下，但不知他请本宫有何话言，我还是稳坐宫院不去得。

0: 方府不远，来在眼前，陈世美迈步下了八抬大轿，
1: 包相爷急忙迎上前，驸马道未曾远迎。

0: 相约海涵，
1: 我们二人见利已毕，坐下坐驸马前，
0: 还是没在上边忙大言，但不知你请本宫有何贵干，
1: 有一事不明领教一番，
0: 相爷有话只管讲，领教二字我不敢担，
1: 本宫放粮回朝转，路遇相马杀差官，差忙朝土地庙内去把那此事验，那降马杀了尼姑韩七官，
0: 还是没闻听我的心一动，韩七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七追杀相恋女，为何搬刀北刀餐，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1: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0: 问我一声带凶手借你的堂口审问一番，
1: 吩咐一声带凶手大

0: 真是美，一见相连到
1: 正骨，
0: 急忙抽出剑连环，照准相连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着拦，休要斩了你，休要斩，你是非不问，对哪般喝？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此时怎能吐人言？
0: 陈世美一见是不好，本宫今天回凤院。
1: 哎，慢着走来，慢着走，要走认下你去，秦香莲啊，慢着走。
0: 本宫自幼是个光棍汉，舅父家中念书篇，皇姑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哪来妻子女儿难，包大人都说你断案，摆个断来摆个对。

数念到了一更鼓，为妻与你把茶端，你数念到了二更鼓，为妻与你做饭。

书念到了三更以后，为妻与你拨灯把油添，念书念到了四更苦，我讲尽鼻骨对你呀。

是我的花衣，也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狠心的人背起包裹

上一天，本当上前把妻人拿，言去当父又想为妻他，人不得来人不得，人下相连有亏耻，想当年中状元梁科及第，恩师陪我到宴席，我若认下相连女，抛荣华舍富贵，美貌公主上哪儿找去，想罢多时报相认，叫上风和水同去。哈哈哈哈，赶紧与我滚了出去。

上天主，倘若你得中小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

告诉众人府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盼你终日疾苦。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旱整三年，想吃口野菜都难上难。为妻我现在不来后买干呀，买一碗方程我就买一干，家里东西全卖掉，全家炒饭来在大铁前。

0: 嫌弃。
1: 真想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嫌弃。
1: 丈夫。

0: 饭吃，说的是个自来也不孝顺亲。我把你进不进来，沉不沉，死不死，死不死，一为了死不死，你当了什么官？为的乃份民，嘿，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呐？
1: 芝麻的陈世美来了去，大骂疯婆要听言，你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着来，休要斩来，休要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吩咐一声，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开大时刻就要到，来了黄猪精啊，正乱呐、啊！出言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义而难。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出言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上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荒向民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起国太又到这一边呐、啊。
2: 国太先生

0: 叫声包儿包儿，要你听言，不能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抛下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心相连？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边啊，
0: 包拯知府
1: 逃到圣旨龙案下，
0: 二道圣旨来

0: 坏了铁面无私遭青天，我有心铡了陈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两爷三样啊，
0: 心事相连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哪，
1: 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

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降。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相会有牵连。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就是去死也不。

0: 横闸放下柴驸马，小刀鬼子手雨夜嗨呀呀，他的一声扎狗官呐，
1: 一旁哭怪黄姑女呀，包黑子，我和你包黑子没个完呐，
0: 没个完来，没个完，我要领罪到今来，古代存留张美案，古代存留到今天，这本事秦香莲告状没唱好，好好来，带你们对。

0: 啊，来吧，妹儿啊，回来吧，正戏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再换换耳音，来点小曲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咱俩谁先？
0: 我得跪下，这回你还左了呢。
1: 下跪之人可是曹彰通，
0: 正是小人。
1: 你有怨尽管对大老爷讲，
0: 要曲曲弯弯，星星点点。

是了，那丞相被我娘抢去，把他推出门外。

想哥哥身得重病，狠心的妈妈她要泪下毒。

我的好哥哥好老三，我一怒之下把人喊，杀人罪名我承担，句句本是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插这个星平旋段，来一段评戏。小妹啊，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啊？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来
0: 段
1: 谢瑶环闯大堂，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0: 谢瑶环闯大堂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啊，对呀。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这回
0: 你去谁？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的。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这谢瑶环呢闯大堂非常有难度，它前边呢非常高，后边呢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
0: 啊，
1: 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哎，没说这咋这废话，没嘴呢谁能唱啊？爹呀，好好整的啊，
1: 让王大爷把
0: 我那天更换的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0: 哎。

等权贵皆当胆，敢猜这出力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必皆乱，只要出官阴府，我哪顾得以身逃。

口喷人家果断，不到忠臣不怕死，不怕什么妓女登基寻人见国公，我然是元后代官，用心唱我把大唐转，问我一眼我有一日关。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吧。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大辽国特使欧明修把狼主的信给了宋江，宋江一口气看了六遍，看完了没言。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三分钟没说话。大帐之中静悄悄的，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这欧明修心里没底了，眼珠转动着，察言观色，不知道宋江现在怎么。